0: 或者树洞里，像我这种聪明的杜鸦就会这么做。
1: 学会了，你真的确定没有见过他吗？
0: 我拍胸脯保证，你没必要检查我的地洞，因为那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0: 难道这东西很闪亮？大概有这么长。
1: 是的，我找的就是这个。
0: 很抱歉，我没见过这种东西。
1: 渡鸦们没跟我们说实话，是时候请一位专家来帮我们解决问题。
2: 你好，队长，小熊队预备员训练进行得怎么样了？
3: 马克舅舅你好啊。
4: 哦，你好阿莎，你好阿森。我和卡西西的训练任务变得有一些复杂，有两只淘气的渡鸦拿走了修理舰艇的工具，但他们却否认做过。
2: 让我猜猜，是亮闪闪的工具？
1: 完全正确，你怎么知道的呀？
2: 渡鸦容易被亮闪闪的东西吸引，而且他们特别的聪明，会和其他的渡鸦玩声东击西，并捉弄他们，就像在做游戏一样。
1: 我们只需要等他们游戏结束就可以了。
4: 我们现在可等不了那么久了，舍牛群早就已经往大山的方向去了，伊莲娜必须及时跟上队伍，如果她独自前行会非常的危险。
0: 明斯基，你别一直这样盯着我好吗？这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我绝对没有在下面藏什么东西。
5: 我才没有一直盯着你呢，因为我在忙着藏一个……我是不是说的有点太多了？
4: 谢灵通说的对，他们看起来的确是在玩什么游戏。
1: 他们假装自己在藏什么东西，但其实并没有真的那么做。
4: 啊，他们在互相欺骗。
1: 我们一起加入游戏，破解物品失踪案，这样就能找出真相了。
4: 谢谢你们帮忙寻找，不过我们已经找到那个亮闪闪的修理工具了。
0: 怎么可能？你们绝对不会知道我把那个东西藏在空心木头里。
5: 哈哈，原来你藏在那儿了，我会最先到那儿的。
1: 这个游戏是我赢了。
0: 哦，这不公平，海底小纵队竟然在说谎。
5: 我们不是也没说真话吗？游戏就是这么玩的。
0: 哦，没错，是这样，玩得不错，海底小纵队。
1: 队长和我与两只淘气的渡鸦斗智斗勇，终于成功破案了。我们还剩下一件事情没有解决，甲壳虫艇已经修好了，我们该去营救意外跌落山沟的叶莲娜。哼，
6: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我得走了，这样才能赶上我们的大队伍。再见了。
1: 再见，伊莲娜。
4: 再见。
0: 对不起，我为我们造成的麻烦向你们道歉。
5: 我当时没有注意到有紧急的情况发生。
4: 大家没事就好，而且最后任务也顺利完成了。
0: 是的，是的。不过既然没有紧急情况了，请问一下，我和明斯基能不能拿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再去玩一会儿游戏呢？
1: 抱歉，扳手是重要的修理工具。
4: 不过呢，替换下来的零件我们已经不再需要了，而且它也闪闪发亮。 哦，
0: 谢谢，
5: 太好了。快点啊，比斯基，快点把它给我。
0: 你这说什么？我根本没有拿什么亮闪闪的东西，明明就是你拿走的。
5: 哦，别睁眼说瞎话，我都看到了。
1: 故事结束，又有一件案子被成功破解。
7: 哇哦，故事真精彩，卡西西，
1: 我最喜欢我和阿三出现的那个部分。好了，现在你们谁想玩捉迷藏啊？
8: 我快开始吧。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1: 远近
10: 海底报告。
9: 西西报告，渡鸦。

0: 这里。
1: 杜鸦。
2: 人不一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赤潮。
3: 有了这些泡泡过滤器，应该可以快速把这里的水净化。
4: 兔兔兔，恐怕用不了多久，佛罗里达大沼泽中的这个区域就要开始出现赤潮了。

0: 我在大沼泽长大，见过很多次赤潮了。大片红色的藻类漂浮在水里，导致所有的生物都生病了。
1: 这是因为可以引发赤潮的藻类一直生活在水里，所以赤潮才会这么的常见。少量藻类是有益的，但是如果长得太多，就会把水域染红，附近的生物也会生病。
2: 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鲸鲨移动基地，来救治这里生病的小动物们。植物鱼机器人们也会帮助我们一起照顾病人的。植物鱼们还特意建了个厨房，给病人们送饭，让他们早点痊愈，重获健康。
3: 吃吧吃吧，
0: 我们可以解决任何会发生的问题。因为海底小纵队在这里驻扎完毕，时刻准备帮助所有生病的小动物。
4: 说曹操，曹操到！我带来了第一批生病需要治疗的小动物。
5: 不久之前，我在沙滩上下完蛋，正准备往海里去的时候，结果游到了一堆红色的东西上，然后我的头就变得晕晕乎乎了。
2: 你别担心，只要在干净的水里稍微休息一会儿，你就会好起来的。
5: 谢谢你们。
6: 呼叫鲸鲨移动基地，我从空中看到很多藻类
7: 正在快速聚集，现在风向变了，正把它们往海岸吹去，
6: 速度非常的快。
1: 这说明赤潮开始正式形成了，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8: 情况
1: 报告队长，水里的藻类数量迅速上升，变得非常危险。
4: 这绝对是我见过的最严重的赤潮。
9: 队长，我也需要大家支援。我刚想把这些海龟蛋移开，让他们远离赤潮，
10: 但是海龟蛋已经孵化了，小海龟们朝着大海爬去，如果碰到藻类会生病的。
2: 这可不妙。
11: 队长，我这儿也有些紧急情况，赤潮冲掉了这些前鸟羽毛上特有的防水油层，前鸟们现在又冷又湿，可能会生病。
6: 队长，我看到沙滩上有只生病的海牛，它被搁浅了。
8: 海底小纵队及时协力应对紧急情况。帕尼，你帮忙把前鸟安置到鲸鲨移动基地。
1: 遵命，队长。
8: 达西西，你快帮海龟们找一块干净的沙滩。
6: 达西西收到。
8: 其他人一起帮助小海龟们和海牛。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你好啊，谢灵通，我们来了。
2: 你好，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是来帮助你的。
12: 哦，太好了，我刚好生病了，我叫西亚。
0: 不要担心，西亚，你先爬到这个保护装置上，我们会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让你感觉好点。
12: 我可能没办法移过去。
2: 我来帮你一把，把你移到板子上。
13: 你们好啊，看来现在需要一点北极熊的力量了。皮医生，你去帮助谢灵通和沼泽游侠一起照顾小海龟们吧。
2: 但是我不能不管我的病人，队长。
13: 我们得先把他送到鲸鲨移动基地，你才能发挥你的本领啊。我保证他会非常安全。
2: 好的，谢谢你，队长。我去去就回西亚，我保证。
7: 这里没有赤潮藻，
9: 真的太好了，达西西。
10: 等我们把小海龟们和这些蛋全部都安置好，就立刻去你发现的那片沙滩。
14: 水，
2: 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想去水里，但这样你们会生病的。你们能不能先去升降机里呢？
14: 水，
4: 听好了，小可仔们，在这儿游泳可不安全。你们想要水，到这儿来，到升降机上，这儿的水足够多，足够安全。
14: 升降机，
2: 太好了，小家伙们真听你的话。
4: 小动物们有危险，你要有足够的信心和气势引领他们。
14: 水，
2: 我来试试。小海龟，升降机它真的非常棒，你也许会喜欢的，所以去升降机里好吗？
14: 水，
4: 到这儿来，小朋友，你很快就会掌握诀窍的，只需要再有点气势就行了。
10: 全部就绪，这已经是最后的一波蛋，还有小海龟了。
8: 阿西西，是时候把他们转移到干净的海滩了。
15: 皮医生，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海牛太害怕了，没办法把它移到板子上。
12: 我不想去那块板子上。
4: 要想你的身体好起来，唯一的办法就是爬上这块板子，听明白了吗？来，一二

0: 三。
1: 等等，让我来试试。西亚，你感到害怕是很正常的。那么，我和你一起到升降机上去，怎么样？
2: 你愿意为我这么做？
1: 是的。
2: 好吧，让我试一下。
1: 现在兔兔兔会把我们拉着离开地面，但我保证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的。
3: 好样的，皮医生。巴克呼叫帕尼，我们带回来了一只海牛，它受到赤潮的影响，身体不太舒服。
4: 没有问题，队长。我和张教授还要清洗很多潜鸟的皮肤，基地还有足够的空间安置海牛。
5: 这儿的任务完成了，我们该回金山移动基地了。
6: 你看那边，仙灵通有一个被漏掉的小可怜。
5: 小心点，沼泽游侠，这片水也会让你生病的。
6: 我的天哪！
1: 好歹吃点东西吧，西亚。
2: 不了，我现在没有胃口。
5: 皮医生又多了两个病人。
6: 这个小家伙游到海里了，我急忙跑去把他救下来。
1: 但是你碰到了赤潮，所以也生病了。你最好躺下休息。
5: 我得把这些小海龟和蛋送到干净的沙滩上去。
7: 队长，我又发现了一只生病的海牛和更多潜鸟。
8: 我的老天爷呀，赤潮带来的危害一个接一个。
7: 等一等，我发现有一大群海洋生物正朝着赤潮方向移动。
9: 在空中很难看清楚，但海面上冒出了一片旗，
7: 可能是只鲨鱼。
6: 鲨鱼就交给我吧。
1: 沼泽游侠，如果你继续靠近赤潮藻的话，只会让病情更加严重。让我来处理鲨鱼吧。
7: 谢谢你，皮医生，我现在把鲨鱼的位置发送给你。
6: 那你的病人怎么办呢？
1: 病人们现在只需要休息，我不在的时候，小萝卜还有植物鱼机器人会照顾你们的。希望有人能帮忙说服西亚让他吃点东西。
6: 这个就交给我吧。
1: 别紧张，没什么好怕的，有可能只是一只鲨鱼，有很多锋利牙齿的鲨鱼。等一等，原来是一只鲸鲨呀。鲸鲨性格温和，它们以浮游生物和小型鱼类为食。不好意思，打扰一下，鲸鲨先生，我的名字叫皮医生，职业也是医生。
10: 你好，再见，小家伙，我现在肚子好饿，得去那边找找食物。
1: 但是那个方向有赤潮藻，如果碰到会生病的。
10: 我根本不把这些小小的海藻放在眼里。
1: 听我的话，快回来，别去那边。要是沼泽游侠会怎么做呢？
6: 吃点吧。听好了，西亚，首先海藻蛋糕很好吃，其次你得吃点东西保持体力。
11: 那好。
6: 皮医生会怎么做呢？那片海藻也让我感觉不舒服，我们要不要一起尝一口啊？
2: 可以再给我一块吗？
1: 是时候展现出我强硬的气势了，就像沼泽游侠一样。计划现在有变，前面的鲸鲨先生，如果你想吃东西的话，就请你马上转到这边来。
10: 真好吃，但是我不太确定。
1: 不要眨眼，给你。
10: 还能再多来一点吗？
1: 跟着我远离那堆红色的东西，我保证绝对有很多很多鱼饼干给你吃。
10: 好的。
9: 达西西呼叫帕尼，已经过去几天了，看起来赤潮开始慢慢的逐渐退去。
5: 确实是这样，达西西，海藻数量已经大大降低了，洋流会带着赤潮远离这片沙滩，用不了几天，整个海岸都会变干净。
3: 干得漂亮，海底小纵队。
2: 谢谢你，沼泽游侠，看到你康复真是太好了。
6: 你也是，西亚。还有啊，答应我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不想看见你再生病了。
1: 好了，现在快去海里吧，小海龟们非常好，保持好队形。呼呼，加油，就是这样，保重。
9: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13: 远近
12: 海底报告。
9: 达西西报告，赤潮。

0: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1: 朱七，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
2: 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3: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1: 薛大哥，薛大哥，

0: 三个人进了天牢，看见了薛大哥，他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朝阳公主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拼命地喊着大哥的名字。没过多久，他的手便会动了。
1: 师叔辛苦了，请喝茶。
2: 嗯，
0: 周青影，依你的意思，大哥这两天就能醒了，能说话了？嗯，
2: 但愿如此吧。
1: 不会是吃醋了吧？啊！她是公主，又是薛家的恩人，我怎么会吃醋呢？不愧是嫂子，真是贤妻良母啊！这个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百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
2: 娘，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肯定想不出招来了，所以才不敢出现。可能是
0: 被贬叠州，人变得胆怯起来了吧。叔叔，二位干娘，我家相公曾经说过，徐叔叔他能掐会算，我想他不会见死不救，可能是在筹划些什么吧。嫂子。
3: 乐观是好事，但当今的皇上，我真不敢往好处想啊。好了，都别瞎猜了，我去叠州问个清楚，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1: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3: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笑>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给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4: 慢，别这样。你我相识几十年了，
3: 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
4: 我
3: 哎呀，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笑>

0: 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现在心里有数了。
1: 徐叔叔，有什么办法吗？
0: 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1: 真是。
0: 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
2: 见过徐叔叔。
0: 啊，闻名不如一见呐。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2: 好。
3: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
0: 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人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好事多磨嘛。
2: 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呢？
0: 明天。明天老夫保证将人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侄媳手中。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2: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0: 人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2: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0: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侄媳啊，静待佳音吧。
4: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5: 徐军师，快请。
4: 请曹国公。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0: 啊，谢皇上。
5: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0: 哎呀，臣罪过罪过。
5: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0: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5: 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0: 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5: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0: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帝诏曰，薛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5: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2: 啊，不用不用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1: 好吧，释放。

0: 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1: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0: 皇叔，请起来。
1: 谢皇上，
0: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1: 其实现在就是旧的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哎，我
2: 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哎呀，
1: 你先听我说，
2: 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1: 那是皇上。
2: 想拉拢我的心呐，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嗯，
1: 大哥，佩服，佩服啊！哎，
2: 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时足成千古恨呐。
1: 哎呀，真是不幸中的。
3: 大幸啊！哎，
2: 老成啊，跟我一块儿去给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是分不开的。哎，
1: 行了，别哭了，
3: 我爹他死的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
1: 我干脆陪他去算了。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嗯，好了，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4: 王妃，请用茶。这，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你这真是。王爷，别怪王妃。
1: 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你看家人都善解人意啊！
4: 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1: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4: 你
1: 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我就是要他死。
4: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3: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哎，爱妃。
4: 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1: 这，
4: 我答应过，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好，我答应你。
1: 那你说，你有什么方法？
4: 我，张人，
1: 小人，
4: 你走一趟。
1: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4: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5: 遵命。哎，王爷，不哭了，不哭了。
6: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5: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6: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 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4: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0: 明天寅时造饭，卯时拔寨，一起去迎接大哥，冲出升天。好，走走走，嫂子，你也早点休息，以饱满的精神跟大哥相见。
1: 好，
2: 大哥，
0: 相公，
2: 大哥来来来，
0: 相公，
2: 来来，大哥，
0: 大哥，
2: 慢点慢点，
0: 相公，
2: 大哥怎么样？啊，上吧，公主，
0: 公主，
2: 公主，
0: 怎么回事？ 有黑衣人刺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2: 西西，啊，快传御医！好，公主，
0: 公主，
2: 快
0: 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快救薛大哥！我们救了公主，公主，
2: 大哥，
0: 公主，
2: 大哥，
0: 大哥。
3: 飞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哎呀，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嗯。哎，
0: 王爷，
4: 找人参见王爷。王妃，快起来！得手了吗？
3: 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哎。
0: 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
3: 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哎，
5: 这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
0: 哼，真是没用。
3: 是，小人没用。王爷。
0: 那仇还报不报了？
3: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3: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见了以后
1: 好
0: 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好，
1: 请。

0: 相公。
1: 朝阳，朝阳。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渡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

0: 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他说。
1: 夫人，夫人，
0: 公主，公主，喝药了。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0: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这我就放心了。
3: 公主，夫人坐，
0: 请坐。
3: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
0: 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3: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0: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夫人你请讲。
0: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3: 这
0: 妹妹答应了。
3: 我
0: 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1: 夫人，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4: 真好，
5: 真好，真好啊！

0: 大哥，大哥，
1: 大哥，爹娘，
2: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3: 哪里哪里，
4: 大哥，
2: 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4: 对啊，
5: 对啊。
2: 哎，
0: 不必了，
2: 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6: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0: 对啊，大哥。
2: 哎，
5: 远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事，大恩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记住我说的话啊，去吧。
1: 牛鼻子老道，难道你非得等我们来了才释放薛仁贵吗？
0: 要等你来，黄瓜菜都凉了。
2: 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朝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1: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1: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0: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办，
5: 一定要闹洞房。
6: 真是，今天晚上
7: 开心点啊，今天
6: 知道吗？
7: 那就是
6: 啊，
7: 不要。

0: 哎，来了来了，
1: 哎，恭喜
0: 恭喜啊，
1: 来了
0: 来了，恭喜啊，
2: 恭喜
3: 恭喜
0: 恭喜啊，
4: 恭喜啊，
3: 小心啊，
5: 谢谢啊，
6: 别打扰了。
7: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8: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7: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头给揭下来。
0: 是啊，揭盖头啊，大哥。

0: 亲一个。哎，
1: 胡说，怎么跟大哥说话的啊？
2: 大哥，亲两个啊。
1: 亲呐！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1: 来
0: 啊，
1: 大哥！
3: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啊？
3: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伯辽伯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3: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4: 周青，多保重。彩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5: 不会的，你回去代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好，后会有期。
5: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谢王妃，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
1: 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
0: 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参见王爷。

0: 起来吧，去领赏吧。
1: 谢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0: 正式请起。
4: 谢王爷。
0: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官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帅前往。
5: 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7: 皇上不可。
0: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7: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罗通恐怕不是他的对手啊。
6: 皇上，臣为了大唐社稷，万死不辞。
7: 罗通休得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
8: 相知相爱气相拥，
9: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10: 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9: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1: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月亮夜张张高，踏清风走长桥，桃花庵照长安，千里万里共

0: 贵莫属。
1: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2: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3: 是啊，皇上。
4: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0: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4: 啊，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0: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之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4: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1: 啊，楚丞相有何高见？
2: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5: 请皇上三思。
1: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带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0: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1: 好，罗通接旨。
6: 遵旨。
1: 你即刻带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6: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1: 准奏。
6: 谢皇上。徐叔叔，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0: 薛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6: 徐叔叔，可是
0: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6: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0: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6: 我，徐叔叔，我，
4: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啊，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7: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4: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7: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哎，不如叫张鹏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4: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可是此次是万万不可有所闪失啊。

0: 为老朽所救，丁山献为我徒，一切安好。仅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原则。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1: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烈，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1: 嗯。
3: 报，罗通金怀玉求见。
2: 哦，快请。
3: 是。
1: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3: 大哥。
2: 啊，
3: 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4: 好久不见。
1: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3: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
1: 姓氏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0: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那你受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0: 无可奉告。
1: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0: 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1: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0: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
1: 把他压下去吧。
0: 走。
1: 二
0: 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1: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0: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
2: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0: 哦，快传。是。
3: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3: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5: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3: 什么理由呢？
4: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3: 大胆！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啊，皇上息怒。
4: 文战谷思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甭想，钟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
0: 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托。

0: 实他说的对，这朝廷上下能够挂帅西征的只有薛仁贵一人。
1: 皇上，现在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再请成亲王他亲自挂帅西征。
2: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1: 二是再请薛仁贵。
2: 于是宝林，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3: 遵旨。
1: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2: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3: 是，臣遵旨。
2: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0: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4: 一切听贤弟的。
5: 吁
6: 吁
5: 吁！
0: 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3: 走。

0: 想过，我们在一起没过几天好日子，你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
1: 爹，你快回来吧，你还要教女儿武功呢。
2: 四位，请上前鞠个躬吧。
3: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2: 哎，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能等待，等待我的爹回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了。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
0: 天无眼呐！所以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
2: 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3: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呀。
0: 哼，
3: 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4: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3: 你们走后，仁贵心伤旧伤一并发作，不治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3: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若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1: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1: 薛大哥，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0: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
1: 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万万不可惊扰万岁爷。
0: 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
1: 好。
2: 诸位慢走啊。
0: 啊，好。走。
3: 这
4: 真的薛爱卿辞世了，
5: 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
0: 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5: 刺客，
4: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
2: 请皇上开恩呐。
5: 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起来吧，军师，有什么想法吗？
6: 啊，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
5: 千岁，你笑什么？
7: 皇上，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得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4: 如果公子知薛大哥他没有死，
7: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
6: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再去请一下薛仁贵。
7: 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6: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5: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
7: 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
5: 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7: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5: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7: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
5: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
7: 皇上，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
5: 哦，你想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6: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5: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7: 谢主隆恩。
6: 皇上，依老臣之见，阁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葬，关于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
5: 准奏。
7: 三哥啊。

0: 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1: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0: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1: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0: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1: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0: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2: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0: 啊，侄媳妇，你就不用客气了。今年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2: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3: 算了算了，程伯伯，
0: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2: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0: 仁贵是怎么死的？
2: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0: 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2: 老千岁误会我了。
0: 侄媳妇啊，老程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2: 民妇不敢。
0: 嗨，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4: 是
0: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2: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0: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哎，
3: 程老千岁，
0: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3: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2: 千岁这边坐。
0: 嗯。
3: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0: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成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0: 到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云贵奔波劳碌了一辈子，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啊。
1: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哈哈
1: 哈，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金莲，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程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哎，这怎么能？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张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座西房。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西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西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他好多次了，但他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

0: 我会舞，有什么好怕的？
1: 咱们还是回去吧。
2: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2: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的冤魂呐！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儿，听爷爷的话啊。
0: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2: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哎哎
0: 哎，好好好，让您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您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您好吗？
2: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0: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3: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1: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0: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1: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0: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这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1: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4: 嗯，对对，
0: 嗯，
1: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少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呐。啊，
1: 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我老陈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呀，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陈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你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了，算了啊，
2: 回去吧，回去吧，
0: 哎，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黄包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毛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更想集体来迎接这个危险。
8: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7: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9: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别急，
6: 我会弥补你
1: 钟铸成不朽的荣光。
10: 长夜将近，黎明可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个婴儿肌肤的感觉，
12: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1: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13: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

0: 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3: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5: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6: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5: 没错，
6: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5: 哎，
6: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5: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6: 对，
5: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6: 好有底气。
3: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8: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9: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赶快打电话吧，
8: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3: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2: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3: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3: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2: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4: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0: 陈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 哼，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儿，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儿啊？
1: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啊，什么什么？
0: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1: 哼，嘿嘿，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0: 啊，
1: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0: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1: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1: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3: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1: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1: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0: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1: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马刚，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5: 哦，
1: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5: 哦。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6: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1: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
5: 哦，
1: 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0: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
1: 哎，
0: 真没听说过。
6: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就是
7: 啊，
4: 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啊？
6: 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1: 嗨嗨，光你一个人看

0: 办不行啊？
1: 哎，我想干了。
0: 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2: 哎，好。
0: 刨坟。
3: 老千岁，刨出薛元帅要是没活呢？
0: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你怕什么呀？
3: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还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4: 好，
5: 来，
6: 好，
5: 动手，
6: 来，
5: 都
6: 在这儿。
0: 开棺。
3: 哎。
7: 顾妈妈，
0: 顾妈妈怎么回事？
7: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8: 准。
9: 程叔叔，你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7: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7: 哎，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10: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0: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9: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0: 在边间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有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7: 哎，您接着说呀。
0: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7: 哦，
9: 那我们赶紧去吧。
10: 对。
0: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7: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嗯，程伯伯，
0: 嗯，
7: 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10: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7: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10: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琴换换。
7: 哎，不，我们现在就去啊！
10: 现在就去。
9: 走。
0: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10: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3: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10: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0: 玉。
1: 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0: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1: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0: 好，走吧。
1: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0: 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照顾啊。
1: 啊，二位请放心。
0: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御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1: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御总兵，二位请稍后。
2: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1: 啊，卑职知道了。
3: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哎，
2: 是啊是啊是啊。
1: 周御总兵，人间有情嘛。
4: 哎，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5: 来来来
4: 来来来，
5: 干了干了啊。哎，嗯。
0: 啊，你们来干什么？
1: 哼，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嗯，
0: 好。哎，坐坐坐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0: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4: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0: 哎，
4: 来来来来，就是马上马上马上。哎，
0: 来，
4: 好。干，
2: 来来来
1: 来来，
2: 干
1: 来
0: 干，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来
2: 来来，
0: 干干干，
4: 干了
0: 干了，
4: 来。哎呀，哎，吃菜吃菜吃菜啊！
2: 来来来
0: 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4: 好，来，干了，
2: 干
4: 了，
2: 干了，
4: 干了，
2: 干了，
4: 干了，干了，干了！
0: 来来来，干干干！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4: 来
0: 来，满上满上！
4: 好，哎呀，来
2: 来，
4: 干了！
2: 来干了干了！
4: 来来
0: 干！嗯，
6: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啊，
0: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
2: 你
0: 看他也倒下了。
6: 嗯，不知道。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啊？哎，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看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
2: 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仁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1: 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放开我！
3: 神马抢劫了！
1: 老大，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4: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
1: 走。
4: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3: 是吧？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
4: 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当。

0: 虎怎么样啊？
1: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2: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下来看家吧。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1: 大哥，
2: 说啥呢？
1: 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3: 大哥，大哥，大哥，

0: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1: 那怎么办啊？
0: 如今呢，只好叫仁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你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啊？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哎，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哎，走，
4: 快，
2: 快，快走！
4: 快，
2: 哎，快点！哎，跟上，跟上！
3: 快点，
5: 快
3: 点，
5: 快点，
3: 快走，
5: 快走！
2: 快走，
5: 快点！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6: 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6: 哼，我是你程干爹。
0: 成龙千岁，
2: 薛大哥，
0: 罗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7: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哎。
6: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8: 嫂子，对不起啊。
9: 相公，
0: 夫人，
1: 得罪了。
9: 哎，对不起，抱歉。
6: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9: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啊，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0: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
0: 来，醒醒，先吐，先吐。哎，醒醒！哎，周青。
8: 大哥，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的府上。
8: 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

0: 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1: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这么辛苦。
0: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0: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2: 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一会儿还得勤于练习呀。
0: 老千岁，失礼了。
1: 老千岁，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2: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0: 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成我的。
3: 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我老成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成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1: 呀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之杰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嗨嗨，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1: 有恨吗？
4: 无恨。
1: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梦想。
1: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的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4: 不说。
1: 来啊，
5: 在
1: 飞行伺候。
5: 是。飞行。
1: 你愣着干什么呀？
5: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1: 你呀。
5: 这
1: 你拿着那个盔子，然后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4: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1: 来啊，飞行伺候。
5: 是。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兄弟。

哎呦！

0: 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2: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啊！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3: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2: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1: 我招。
2: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1: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你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使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供，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2: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啊。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4: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
2: 哎，
3: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2: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5: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2: 依我看啊，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6: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2: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6: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5: 就是啊。
2: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6: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2: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6: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2: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4: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2: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跟仁贵谈谈大事。
7: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5: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8: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2: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8: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2: 嘿嘿，好，你是想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

0: 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啊？啊，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是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是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是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1: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0: 哼，仁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1: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0: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1: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0: 哎，我哪是在逼你呀？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啊，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3: 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3: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钟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0: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0: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0: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

0: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1: 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

0: 08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大家
5: 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6: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怡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5: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5: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6: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5: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6: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5: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6: 这个闻一下，
5: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6: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5: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6: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5: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6: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喝，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5: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6: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5: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6: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5: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6: 是的，3折优惠加

0: 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2: 值得信赖。
3: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5: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6: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5: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6: 哎，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5: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鼎玉葬，请皇上莫怪。
6: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5: 还有，
7: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
8: 这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5: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6: 都补给他。
5: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6: 准。
5: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6: 程老千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揍下去，揍到明日早朝也揍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5: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吧。
6: 宣。
9: 传薛仁贵和六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恭喜
4: 恭喜啊，
3: 早就盼着
4: 了。恭喜恭喜，
2: 谢谢啊，
4: 恭喜，
2: 谢谢，谢谢了。
5: 好啊好啊。
6: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5: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我和他都在万岁的眼皮底下撞过头，他是当场撞死，什么事没办成；而老程呢，撞头是一点没受伤，还救活了薛仁贵，这叫什么？这叫智谋！小子，你学着点吧。
2: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5: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他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2: 你跟皇上抖这机灵有用吗？
5: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2: 千岁，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5: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

0: 别出事安生。
1: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0: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掌柜啊，你要小心点啊。
1: 是，我这就去办。
0: 好。
2: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申冤。
3: 传，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1: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爱卿免礼。
1: 谢万岁。
3: 薛爱卿壮苦击中，所为何事啊？
1: 回禀皇上，罗通秦淮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0: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4: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啊？
5: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4: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5: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3: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5: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4: 哼哼，小题大做了吧。
3: 刺客现在何处啊？
1: 就在殿外。
3: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6: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7: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6: 小人刺杀薛元帅，
7: 这
6: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0: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3: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0: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7: 不是，
3: 你看呢？
7: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1: 好。
8: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御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7: 这个
9: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8: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世间并不知情。
9: 当今皇上拥而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8: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4: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没有杀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在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8: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车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救车，若弃帅保车，那车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4: 有道理，有道理啊。
9: 王爷没看错人。
4: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安心去吧。
8: 是。
10: 侯公公到。

0: 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1: 遵旨。
0: 张先生，走吧。
2: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1: 堂兄。
2: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1: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3: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4: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秦，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0: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0: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2: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
3: 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
4: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5: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皇上这样更妙。
5: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道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5: 准。

0: 好臭！
1: 说说，
0: 我臭，我臭，
2: 住手！
3: 张然，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4: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3: 侯公公，
5: 再
3: 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5: 是。
3: 怎么办？
5: 死无对证。
6: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
3: 爱卿但简无妨。
6: 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
3: 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
6: 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成亲王奕欣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

1: 这些人都是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2: 慢，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
3: 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4: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3: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
4: 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
2: 忘了，全忘了。
5: 王爷把我也忘了。
2: 这是什么呀？上旨到。嘿嘿嘿，老臣见过皇上。<笑>
5: 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所为何事啊？
6: 皇叔，请起。
5: 哎，谢皇上。<笑>
6: 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
5: 我？<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6: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5: 我。<笑>
2: 奴才二人呢，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权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的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了。
4: 原来是皇上有加封小臣，自打
6: 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笑>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臣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这酒叫陈年醉一杯就会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嗯，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他来陪你睡觉。啊？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7: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6: 为什么被他强奸？
2: 薛大将军害了醉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皇对他宠爱有加，他让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杀了。
6: 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2: 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缩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真够歹毒的你啊！啊！
6: 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

1: 臣有罪，朕无罪，臣无罪。
2: 臣有罪，朕无罪。
1: 臣有罪，朕无罪。
3: 臣有罪，朕无罪。
1: 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无罪。臣有罪，朕
0: 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

0: 张有旨，朕已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仁二人。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1: 谢主隆恩。我抽你！
0: 来人，将张鹏、张仁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准奏，直斩张仁。
2: 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得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3: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2: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哈哈
4: 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得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2: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
4: 怀玉啊，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城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
5: 道道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
3: 妹妹，你救救我们。
4: 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0: 飞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哎，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2: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啊，
3: 老爷。
0: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2: 参见王爷。
0: 嗯，你坐坐坐坐坐。哎，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2: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0: 哦，
2: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了。
0: 但说无妨。
2: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0: 哎，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得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2: 好，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你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帮子上门赔罪。
0: 什么帮子？
2: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0: 哎，这不好啊。哎，来人呐。
3: 在。
0: 这把孩子给放了。
2: 是。

0: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1: 为何呀？
0: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1: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行行了，哎，怎么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来来来来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

0: 王爷的绳，你们目无王法。
1: 来吧，你看清楚了，这是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

0: 薛爱卿，为何还未见秦怀玉和罗通啊？啊，
1: 回陛下，他们可能办点急事吧。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2: 治其人之身，
3: 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
1: 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看，
1: 呸呸呸，
0: 放！
2: 程咬金，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程咬金，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3: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我说老贼，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

0: 玉吧，受死吧！
1: 给我，就是你放了我，放错了呀！受死了！这都是爱妃的主意啊！赵王兄，
0: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什么？ 他们身在何处啊？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参见皇上。
1: 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1: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1: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你，薛远星，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4: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1: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成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1: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1: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1: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4: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啊！
1: 还有你，
4: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5: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4: 皇上盖恩呐、啊！
1: 好，恕程咬金无罪，厚葬皇叔。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

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化。

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看。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得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到好像也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是一起，是魔鬼影。
1: 他叫易晴娥，以前叫易青娥，最开始叫易来娣。他不知道哪一个名字才是自己，从山野放羊娃变成别人口中的秦腔小皇后，却被别人叫了半辈子的瓜娃。他不知道这个瓜到底是老天爷在赏他，还是在罚他。

0: 站在台上，就想找一个答案，可台上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又什么都有。他想到了那天，如果他就没有气喘吁吁地蹬着自行车到九岩沟来，他的命运会是什么样子？他叫胡三元，是来地的舅，在县剧团打鼓。他印象里好像没见过他舅，从小就听他妈骂他不省油、不正经、不可靠、不娶媳妇好好过日子，是个哈怂。
1: 水湿一下午了，把这阵地让出来，让我们男的洗一下。
2: 就是嘛，
3: 朱镇那边有开水呢，那才是你的阵地呀。
4: 对呀，去那边呀。
5: 人家猪可不洗头呢嘛，对吧？哎，
3: 但是猪烫毛呢。
5: 他们这哪是洗头的嘛，分明是膈应人的嘛。
3: 就是我们膈应猪都不膈应你。
4: 不就洗个头吗？咋那么多坏话呢？
6: 你还洗啥头嘛？那头洗秃了也没用嘛。
7: 秃了正好把水池子让出来。
5: 唱吗？都唱的啥呢？这是能唱的吗？你们以什么心态在唱的？不
3: 是，主任，你个业务干部干啥也学着上纲上线啊？
8: 郝点香，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了，所有人都注意一下，咱们团就一个主任，以后见了我都叫朱副主任啊。
3: 朱副主任，
5: 一边去，把嘴都闭上啊！我通知大家，黄主任说了，所有人全部立刻马上排练厅开会。
6: 这还没洗呢，一身汗，
5: 立刻马上。
9: 你看他够乖的。
10: 黄大锤，哎，把你那烂孙子狗弄出去！这开会呢，成何体统？哎呀，
6: 听说你要讲话呢，想来学习拦都拦不住。哎呀，行，对对对，四儿。不让你学习，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四儿，
3: 你要求进步。
11: 下回开会再别带了。哎，
6: 知道了知道了。
10: 吴三元咋没来？
5: 何大锤，嗯，我胡三元喊来。
6: 四元我能叫来，三元叫不来。
7: 安静嘛。
10: 谁知道胡三元跑哪去了？
3: 胡三元老家有事儿。回老家了，明天才能回来。
10: 他是跟你请的假？
3: 凭啥跟我请假呀？我算干啥的呀？早上出门的时候碰见了，他说他跟主任请假了。那哪个主任我不知道啊？哎，
5: 郝点香，我刚刚跟你说啥了？
3: 啥？
5: 啥啥？我最后一次重申啊，咱们团就一个主任，黄主任。
6: 我也最后一次重申啊，革委会副主任也是主任。
10: 今天的会呢，第一个内容，上级领导要来咱县检查工作，县革委会要求咱们剧团给检查组汇报一出戏，剧目已经定了，向阳红。
12: 对呀，可是你的活吗？啊？
6: 你活来了啊，烦死了。
12: 你记回来了是吧？
10: 虽然这个戏咱唱过很多遍了，但是也不能麻痹大意，这回的观众可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这是一次政治任务，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重视起来。我跟咱朱副主任研究决定，明天咱就开始排练，确保演出万无一失。
3: 下一件事是啥？

0: 事儿啊？
1: 你先别下一件事儿，来，给这件事的内容鼓个掌。
0: 你妈生了没？
2: 她生娃我哪知道？
0: 切，这娃！
3: 你问她干嘛？这娃刮着呢。
2: 我不刮。

0: 喝水吧，老尚，这是我那二女子，都能干活了，吃嘛，好，来，身上，身上。
1: 茂才的怂实在，你还是女儿，
2: 小声点儿。

0: 俺婆家给了俺一碗白面，是给咱妈生娃吃的，你还吃上了？
1: 我尝一下熟了没有？
0: 你还嘴。

0: 辈子别出来，一辈子别出来。你再偷我东西试试，他们打不死你的。
1: 胡三元那么胡三元，骑过的就是旧豆子碗，没用水，没吃饭，连一口大气都没用喘。胡三元那个胡三元，竟敢忘干天宝碗，只为他这次回乡看医，俺看你难。哎呀！

你知道院里那俩人是干啥的吗？咱们要是再生个女娃，就让他们给抱走了。为啥？咱爸养不起呗。那要是生个男娃呢？那咱家你就是多余的了。

0: 王三儿啊，哎，三儿哥，你咋回来了？你这咋弄的嘛？
1: 快快拿俩盆来。哦，
0: 对对对。咋了嘛这是？来，这啥嘛？
1: 你弄些白面回来。哎呀，这一下都吃完了。呀，
0: 可惜了，可惜了。哎，这，那啥嘛？
1: 白糖。呀，
0: 给我。

0: 哎呀，这活活的都是水吗？这咋弄的嘛？
1: 马氏强齐，掉河里了。哥，那你咋有时间回来了？想着给你们送点东西嘛。啊，生完娃，再炕上，生了，生的啥？
0: 男娃，男娃。
1: 好。哎呀，大喜事儿！咦，这哭着声音还大了个啊，底气足。
2: 舅，哎，你咋回来了？
3: 饭店啊，咦，这都长成大姑娘了啊！好着呢，想学唱戏吗？
2: 去哪儿学唱戏？
3: 先剧团吧。
2: 啥意思嘛？
3: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团里决定面向社会招一批新学员。这次呢，是咱剧团10年来头一回招人。
0: 据我所知，已经有人开始私下里活动，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拉关系，走后门。县剧团要招小学员呢，啊，要考上了，啊，留到剧团就能吃上商品粮了。几十年招一回，哎，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4: 那咱判定行不行吧？
0: 咋不行？有我的吗？
2: 可那你是四姑，那你也不是剧团领导，你能拿这个四吗？
0: 你懂个啥？四五是啥？
2: 那一台戏的灵魂。可耻！咱剧团是革命的剧团，不是旧社会的私家戏班子。不要给我搞那套歪风邪气。剧团革委会研究决定，这次招生2个原则。
5: 第一，要
2: 严守正直，为了纯净革命队伍，咱是宁可招贫下中农的草，也绝不招地主富农的苗。
6: 主任没听明白，到底是招草还是招苗？
2: 在贫下中农的草里头选苗子吗？
5: 草苗嘛。
3: 你确实有水性。
2: 你确实还没懂，一会儿散会了，到我办公室来。让。
4: 明天一早，我带潘队走，哎，得叫大队给开个证明啊。那没问题嘛，娃他公公就是队长，开几张都能行。快，赶紧给你公公说，就多拿些酒。
5: 好。
4: 哥，咱们今天是双喜临门的事啊，
7: 娃
4: 都有婆家了。
7: 哦，
4: 前两天跟队长他儿子才订了个婚，
7: 哎，
4: 这
0: 潘队才多大了？
7: 我把当来宾，
5: 姐去哪儿？干你的活儿呗。

0: 坐嘛。有人反映，你和某些人友谊不纯洁。
1: 谁是某些人？
0: 吴三元，可不止一个人说了啊，说你俩啥什么眼神不纯洁，举动不干净，言语太露骨，
1: 无中生有，恶意诽谤。我跟胡三元一直就这样，他是乐队司鼓，我是台柱子，我们俩的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台上台下要经常交流。我知道这是遭人记恨了。
0: 是这样，这个事儿呢，你看啊，你爱人跟我呢都是单位的领导干，他呢常年在外地回不来，我作为你的领导，我得替他关心你，照顾你。
1: 我替我爱人谢谢你，我回去就给他写信，告诉他您对我的关怀，以及我和胡三元同志纯洁的革命友谊。
2: 来，三元，
3: 吃。
2: 你翻山越岭，红尘仆仆的来到这雪山沟，你要代表大队欢迎你啊！
3: 翻啥山越啥岭了啊？客气啥，我走走啊。
2: 我们这群山僻壤的，没啥好招待的，有点寒碜。啊，你多担待。
3: 客气啥呢，都是自家人嘛。嗯，
2: 你知道我俩啥关系吗？
3: 知道。哎，
2: 咱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你说那娃真能考上剧团？

0: 这方圆几百里，你打听一下。那三元哥那谷大里敢说是第二，他没有人敢说是第一。这个事情呢，三元哥说了算。他说了算。那年土坦买化肥，碗口答应了，最后拉了一车大粪回来。你说这事儿？哎呀，那不一样嘛！剧团人家都不产化肥嘛，学戏跟那不是一回事。
1: 对对对对，
0: 三元，实话，娃真能抗上剧团，你说了算。
1: 今年队里种啥，包谷嘛、土豆，你说了算吧。
0: 那我是队长嘛，
1: 我是考官。哦，算了算了，证明都开了，你看行不行？
0: 对，
1: 只要能证明娃是贫下中农出身就行了。
0: 哎，不是，你看一下呗，
2: 不用看了。
0: 哎呀，行行行，你读读读。
3: 尊敬的剧团各位领导。 得知剧团招收小学员，特此推荐我们村的高五福、易盼弟两个娃前去考试。高五福、易盼弟呢，都是出身。
1: 那高五福谁？
0: 就这，你外甥女婿。
1: 胡闹呢嘛？
0: 咋胡闹呢嘛？人弄不成，一家人嘛，这俩娃是小两口，咋弄不成嘛？
1: 不可能。
0: 咋不可能？你是考官，你说了算吗？
1: 只能去一个，
0: 一个都不去了。哎，你这儿媳妇儿，进城吃商品粮，挣工资，你不高兴？
1: 那你外甥女儿出去吃了公家粮了，还能回得来不？
0: 我好不容易出去了，还回来弄啥了吗？那个娃咋办？那他俩结婚了，两人一块到城里生活嘛，剧团都是俊男俊女。
1: 天天看着白面馍馍，要是你娃吃得下半个面窝窝头吗？
0: 咋可能嘛？他俩从小有婚约呢，他要是当那个女陈世美，我这个当打的，我第一个不同意。你自己说了，你信不？哎，
1: 队长，这关系到一个娃的前程呢，你不敢这样想问题。
0: 不对，你又说错了，是两个娃的前程，我娃的前程就不是前程了。
1: 你是大队长，你不能这么自私嘛。
0: 行，不是。
1: 证明不开了，
0: 哎，你混账！你这是，哎，你混账！你得绝人了吧？
1: 我绝的就是你。
0: 你一个打鼓的，你跑到我们这儿卷一个，嚣张啥呢嘛？
1: 你咋回事嘛？你
0: 我三元哥啥都没说，咱有啥事咱好好商量的嘛。
1: 商量啥嘛？
0: 我跟你说，除了叛逆，谁的娃娶都行。

0: 嫂，
1: 放开我！
0: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他比我能干活。
2: 你看，你看，还没学戏呢，就换人了。
3: 闭嘴！这事能随便换人吗？
4: 我不管，我就要这场戏。
3: 把这闭上！

0: 争取啊，争取叫娃都上剧团了。
1: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就叫在城里待着，干啥都行了。

死了。

0: 对了，啊，不送了。
1: 哦，
0: 行了，秋华跟我走了。
2: 啊，来劲儿。啊，对了，赶紧走了。
0: 就到，走。走。

0: 冰手。
1: 花姐，还练去啊？
2: 啊，说省里领导要看向阳红。
1: 哦，哎呀，这戏你都演了上百场了，还用排练呀？
2: 排练，要不然人都快长毛了。
1: 姐夫一直都没回来，你也闲了大半年了吧？
2: 你倒是没闲着，还帮我算日子呢。怎么的，看上你姐夫了？
1: 等他回来。我可不敢看那高枝儿。

0: 花姐，我趁你没来，我就先练练。
1: 练，继续练吧。
0: 我哪敢班门弄斧啊？你练，我跟你学习。哎呀，
2: 孩子，你来留下吗？

0: 定会啊。
1: 好，让咱美美的给 A 桌敲一回来。
0: 哪儿来啊？
2: 张大锤，从虎鹰二六开始。
1: 哦，二六来。
3: 来，出门来自觉得脊背朝后，为的是把豆子放在下头，大大舅大二舅都是大舅，靠着自己半根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拿到我走。
4: 唱得好听不啊？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了。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现在跟你说这些你不懂呢，等将来你就明白了。
1: 会唱歌不？也就唱个歌吧。啊，
2: 哎，吱声嘛，这娃咋是个哑巴呢？
1: 来这儿。

0: 哎呀！你跑啥了跑了？啊！为啥要跑了？不知好歹的你，就是个放羊的命是吧？我这翻山越岭的，就寻下你认我货了。去，回跑！你看我再撵你，我就是狗。你干啥去？操！哎呀！你在那寻啥呢？弄啥了？哎，哎，哎呀！哎呀！对，完了，车也摔坏了。哎，我这军裤，好容易托人弄了一条军裤，这花钱都买不来，这也吃他了，都因为你这乱跑的嘛。你现在给我想好了，是往回跑呢，还是跟我走呢？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1: 我不死，不活人。
2: 停！
3: 咋了？嗯，
1: 慢了，
3: 你自己没点感觉吗？你注意点节奏行不行？啊，对，那都快点点啊，快点，再来一遍，好，快点啊，来。

0: 咋了吧？还慢？快了？不是，你是故意的还是真的找不着鼓点啊？
1: 用快了，这
2: 大锤，
1: 你能不能不要闷着头黑敲吗？你看着点演员的动作嘛。
2: 敲鼓嘛，看人是干啥的嘛？
0: 那
2: 我要上板呢，你得给我留气口呢。哎呀，
1: 难伺候他。对对对对对，知道了知道了，
0: 该快快，该慢慢。

0: 群八娃呢？
1: 出门溜达去了。
0: 到哪儿溜达去？
2: 你坐，他一会儿就回来。喝水。哎呀，
3: 坐。
0: 去哪儿溜达了？
4: 莫不是有恶人暗中造计？
5: 咋了？咋了？这回是快了还是慢了？
2: 不快也不慢。
5: 那咋了嘛？
2: 软塌塌的，敲着不给劲。
5: 咋软了？这不给劲敲着呢。
2: 你敲到软不软？我不知道啊。
5: 笑啥呢？胡三元也是这么敲喊的，
2: 那可是差远了。胡三元那是该轻的轻，该重的重，轻重缓急是根据人物心理变化来的。那每一个鼓点敲得我心里头发麻，那忍不住就想往外唱呢。
5: 哎呀，胡三元敲你哪儿了吧？还把你敲麻了？那是敲鼓慢是敲人呢？哎，
2: 你说对了。嗯，我演的是人，说的是话，唱的是情，敲鼓就是敲人呢。哎呀，
5: 我就发现你这个人啊，
6: 谁是女主角？谁是女主角？
2: 何四，啥事情？就你这个狐狸精啊！就这女的，勾引革命干部。啊，勾引？我勾引谁了？
6: 我男人。
2: 不是你男人谁呀、啊？
6: 你还在这给我演戏呢？啊，这揭发信都弄到我家去了，我今天非得把你这皮扒了不可。
2: 哎，干什么呀？
7: 胡闹啥呢？胡闹啥呢？把他拉开。
6: 不让我到剧团来呢，就是被这狐狸精给勾引了，是吧？我今天就撕了他的皮！
8: 我跟你说，今天这个事我要查清楚，一查到底！
6: 放开我！
8: 我跟你们说啊，这是有人在栽赃陷害革命干部来了。小郭，
9: 到，
8: 去报告共产党。
9: 是。
6: 狐狸精，
8: 我跟你说啊，这是政治事件，回家，我要追查到底来。
6: 狐狸精，
8: 回家。
10: 看门咋看的？什么人都能出吗？把门关上。
5: 哎哎哎，谁家娃？哎，
2: 郭、哎、郭，不是，这我勾引黄正景了。
5: 你再没人勾引了，勾引他，
11: 他还得有那本事啊。
10: 行了行了行了，排练，来过去。
5: 哎，排练。哎呀，
0: 我是咋撞他们撞成这怂狮子了？这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2: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13: 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12: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14: 这事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月亮夜张张高，踏秋风走长桥，桃花庵照长安，千里万里共团圆。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这咋撞？怎么撞成这损失了？大下坡，刹不住车嘛，撞山上了，命差点都没了。
1: 行行，都不该把车借给你。

0: 你这钱，这是我最值钱的东西了。你等我攒下钱啊，我给你买辆新的。哼，等你攒下钱，我是看不见魏一天喽。
1: 来吃。
0: 谢谢于娜啊。嗯。
2: 去哪儿溜去了？
0: 啊，县里来了个检查团嘛，把我们几个拉出去说是溜一顿。好久没溜了。
3: 这闲的僧法，你这象驴皮洗就改不了吗？有些东西是进了骨髓的，这辈子也改不了。慢点吃呢。
0: 你妹子吧？啊，山里娃放羊了，白纸一张。
3: 知道这是谁呢？啊，大文人，最有学问的人，啊，之前是省里的大编剧。
0: 你以后唱戏再能演绎出他写的戏，你就真成了角了。哎，你跟娃谝这些干啥？看把娃吓的，娃蔫儿都直了。
3: 别坏了，没吃过白面馍啊！
0: 吃猛烈着了！
3: 哎，快！拿水，拿水！
0: 哎，
3: 快！来，拿水往上冲，快！
0: 慢，
3: 大口大口。

0: 你以前坐过汽车吗？咋了？难受呢？晕车呢？不敢往旁边看，好，往前看。要不就把眼睛闭上，看能睡一会儿。
1: 四个膜白吃了。

0: 这就是上班的地方啊，以后就是你的家了。不是，这谁啊？啊，外甥女儿，出去啊！啊，你看我这牛成了吧？牛成啥了？不许赖啊！
1: 你不回去就行了。哎呀，
0: 哎，这狗老汉，下个棋摔那响了，他妈妈下。
1: 哪来的外甥女儿？
0: 外甥女儿，叫狗爷。哎。不是看门狗的狗啊，是苟且偷生的狗。
1: 我就是个看门狗。
0: 哎呀，这，这叫球爷啊！以后见了他嘴甜一点，有肉吃，管伙食的。
2: 我还想吃肉嘞，能叠饱就不错了。哎，
0: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啊！
1: 在这儿能见啥世面？见鬼呢！
3: 裂开！裂开！
4: 老师咋了？
3: 出人命了！
4: 打了谁吗？
3: 咋了，华主任？
4: 这咋回事？
3: 谁吗？咱们没看清吗？
2: 没看清吗？
3: 哎，不死，腿咋了吗？
4: 没事，摔了一下。啊，去。
3: 哪儿来的小叫花子？
4: 过来了。
2: 哎，三儿，来，喝酒来。
4: 哎呀，
2: 这院子抓条菜花蛇更香得很。
4: 来。这玩意儿我吃坏了，我不喝不喝了啊！你喝，
5: 好吃一点啊！好，没问题。
4: 进。
5: 这些好吃。

0: 回来啦。
1: 嗯，还出啥事儿了啊？
0: 黄正景家属喝农药了，送医院抢救去了。
1: 黄正景家为啥喝农药？
0: 也不知道是哪个缺了大德的，给他老婆写了个匿名信，说剧团里的女主角勾引黄正景，他老婆也是个二货，跑来找我算账来了，大闹排练场，黄正景就觉得没脸呗，撵他回去，结果一生气喝农药了，
1: 说你勾引黄正景，
0: 造谣呗，往我身上泼脏水。
1: 那匿名信谁写的吗？
0: 保卫科长。
1: 谁？
0: 那个闷怂，查了一天没查着。
1: 哎呀，一口气把话说完嘛，去。
0: 你觉得是谁干的？
1: 不管是谁，这回把那黄正景的毛病给治了啊！看他一天到晚的，还找女同志谈心。哎呀，
0: 这腿又咋了？
1: 骑车子摔了一下，没事，皮肉伤没伤着骨头。
0: 这一天天冒冒失失的，干点啥都能受伤了。
1: 你注意影响发财。
0: 这你妹的娃
1: 啊！
0: 咋冻得跟个要饭的似的？这该不会你在大街上捡的吧？
1: 从小放羊，把自己也放成羊了。
0: 是你不是说？长得挺水灵，在学校能唱歌会跳舞的吗？
1: 那个没来，换了一个。哎，叫花姨。花姨是团里的财柱子，哎，以后就是你老师呢。
0: 哎，这把我可没应啊。
1: 咋了嘛？娃好着呢嘛，胳膊腿都齐全，跑得快得很。哎，叫我都撵不上。
0: 那考体校去啊？嗓子咋样？
1: 反正不是个哑巴。
0: 黄正景昨天可是特意开了个会啊，说这回招收学员，团里团外一视同仁，谁也不照顾。我咋觉得他那话是针对你呢？叫你平时老张狂，这回有把柄被人攥住了吧？
1: 我张狂啥了？
0: 目中无人呐。
1: 想让我目中有人，他得先是个人嘛。
0: 该低头的时候就低头，别老跟个鼓槌似的硬邦邦的挺着。
1: 我就挺着了，他能把我咋呢？
0: 啊，不能咋，不能咋。咋一股羊屎味儿？
2: 这得有一年没洗澡了吧？
0: 叫啥名啊？
1: 兰弟。
0: 大名？
1: 就叫一兰弟。
0: 很土，重新再给起一个吧。哎呀，
1: 叫易清河，
0: 啥意思？念念不忘呢？
1: 嗯，
2: 这陈年的构想，非把它搓起来不可。
0: 下个月他来探亲，我打算跟他谈离婚了。跟你说话呢。
1: 哎，我得把伤口处理一下去。
0: 忍着。

0: 啊，米兰，弄啥呢嘛？
1: 哥，明天省里领导来看戏，白天花姐练，我晚上练。
0: 这黑灯瞎火了，唱向阳红，你没事吗？
1: 黑着灯，我才能找到感觉。
0: 啥感觉？
1: 台下黑压压的坐满了观众，听我唱戏。
0: 哎，别再说了，我这浑身汗毛都竖起来了，难怪这老狗说咱这院子里住着各种鬼呢。哎，
1: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鬼都行。
0: 哎，我这腿伤了，我拿点紫药水涂一下，怕感染的。一会儿你慢慢唱啊。
1: 你咋了？
0: 哎呀，摔了一跤，腿摔伤。
1: 哎呦，你这太厉害了，我带你上医院看看吧。
0: 皮糙肉厚的，没那么娇气，我涂点药水就行。

0: 呀，让人轻点儿。你也怕疼？我的肉不是肉吗？你刚不说了吗？皮糙肉厚的，这应该麻木迟钝呢。哎呀，
1: 人吃肉，肉不麻木吗？
0: 忍着点。
1: 轻点儿，轻。
0: 哥，我问你个事。
1: 啊。
0: 你那个鼓是咋敲的？能敲到人的马筋上？
1: 啊？
0: 彩香姐跟我说的，她说你那个鼓能敲到他的马筋上，让他忍不住疼，想往外抽。这是啥感觉？
1: 哎，你听他胡说八道！你说的我浑身都发麻了。鼓槌只能敲到鼓皮上，敲啥马筋呢？
2: 哎呀，你看自个儿长啥样？
1: 咦，哎，把头发给剪了啊？鸡窝
2: 里倒射出一只鹅。
1: 外甥随舅，差不了。
2: 也就凑合看吧。
1: 会唱歌不？给姨唱个歌，让华阴来个惊喜。
2: 我爱北京天安门，会唱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惊喜啊！
1: 这娃好嘛，白纸一张，随你写随你画，啊！
2: 考试咋不教白卷呢？
1: 那能是一回事儿？这回招学员，十年不遇。啊！你听说地区还有县里头各路神仙可都出来了，30个名额，还不够神仙打架呢。你自个儿心里有点数？神仙打架也得判官判，哎，5个主考官啊，你一个，我一个，朱继如一个，眼镜导演一个。
2: 黄正经就是个这，他反对也没用。
1: 咋了？咋还有股羊屎味呢？没有啊。
2: 哎，
1: 那衣服，那行，这堆衣服上。哎呀，
2: 赶快拿走。
1: 哎呀，你，
2: 哎，
1: 要不甭了。
3: 干啥去？
4: 孙子，这儿坐着弄啥呢？嘿，娃咋又上树了？
5: 要造反的嘛，有本事你住树上去。你干啥呢嘛？

0: 小白鞋，小白鞋，你干啥呢？
1: 整理白毛女的头套。
0: 大晚上怪吓人的。
1: 有事儿啊？
0: 咱让你给娃改件衣裳。吴三元外甥女儿今天刚到，这是她旧衣服，给你做西服，洗洗啊，有味儿。
1: 进来吧。
0: 进来，你把头套摘了。

0: 干啥呢？震动啥？
1: 你靠墙睡啊，明儿早上要早起呢，你花姨给你开嗓子。
0: 赵娃跟我睡吧，大了跟你睡也不合适。
1: 我睡一睡又该说瞎话了。
0: 早都一身虱子了，现在怕咬啊？走。
1: 哎呀，我这身虱子咋惹上了？

0: 你也来考剧团啊？我叫八一，你叫啥？
1: 剧团咋考嘞？我想考。
0: 你咋不说话呢？
1: 你怎么是哑巴？
2: 谁呀？你吓死我了！你看啥看？看我砸死你！我嗯。
3: 你看这里什么时候多那么多瓜皮？

0: 马蒂尔，起床啦！起床啦！起！每天早上起来都要开嗓子，知道吗？嗯，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放松面部的肌肉，然后咱们先来打哈欠，来，跟花一起啊，张大嘴。为什么要打哈欠呢？我们发现打哈欠的时候，我们的软腭，就是小舌头，是这样的啊，然后把舌根也下下去，这样的话，你堂口越大，声音就越亮，知道呗？
1: 哎，你跟你说话站好站直嘛，靠子儿，
0: 来打哈欠。
1: 陈荣英刚早就趴房了啊，掉下来摔死，滚！
0: 来。
1: 这玩意出声吗？

0: 啊，在家又喊又叫呢，出声儿，嘴张大啊啊啊，出声儿嘛，你一叫呢，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哎
0: 呀，不说啥咋能是哑巴呢？啊，喊一声啊啊
2: 呀，你俩真牛皮，叫个哑巴唱戏啊？
0: 滚一边去！把嘴张大，张张开，张开啊啊啊
3: 啊！喊胡三元啊啊啊！郭科长让你去一趟保卫科。
0: 那你干嫂子弄啥了？
2: 好事儿。
0: 哥，你好好学。
1: 来，打哈欠。啊啊！
4: 团里昨天出了一件大事儿，知道吧？
0: 知道吗？
4: 我跟你说，这个性质非常恶劣。啊。栽赃造谣，革委会领导可以定性为重大的反革命事件。
0: 恶劣就恶劣吧，你冲我这大声干啥呢？
4: 人黄主任说了，这个写匿名信的人如果主动坦白，就按人民内部矛盾解决。
0: 那要不主动坦白，
4: 那就是敌我矛盾。
0: 那我坦白吗？信不是我写的，谁写的不知道。我就算知道呢，我也不告诉你。哎呀，
4: 你过来把这信给我抄一遍。
0: 凭啥？
4: 我请你配合保卫科调查，凭啥？
0: 那要不配合呢？
4: 那去公安局啊，配合人调查。哎
0: 呀，行行行，你歪你歪。哎呀，嗯，听我一句吧。就没这个本事，趁早交给公安。
5: 东风吹战鼓，你个难倒的，禽兽！
1: 一口，呀，
0: 来，弄三个馍。
6: 胡三元，啊，你问是你这剧团还要住多久？
0: 咋了？
6: 这食堂吃饭要交钱交粮票了。
0: 你记那本本上，发了工资给你了。啊，
6: 按成人的定量交啊。
0: 为啥呢？这多大个娃子？哎，你这猪扒皮，连娃都压榨。
6: 别的娃娃可以，你娃就不行。
0: 啥意思啊？你说这啥意思？
1: 慢点喝，慢点。
0: 哎呀，这我干啥呢？干啥呢？
7: 看娃吃馍呢。你看，别你慢慢吃。
0: 娃吃馍有啥好看？都有病了啊！吃。
7: 哎哎，喝里麻子。赶紧赶紧，好好好，给，赶紧的。
0: 哎呀，弄啥呢？
7: 打赌呢嘛，一盒子香烟。
0: 哎，打啥赌？我娃能吃几个馍？
1: 俺一顿能吃几个馍呢？
0: 吃几个？
1: 五个馍。
0: 五个？那我这么大的馍吃
7: 五个馍？
0: 半个。耶。朱主任在吗？啊，嗯，哎，小唐，你几个？先回避一下，我跟领导有些事情商量。
8: 哎，啥事儿吗？
0: 有事儿呢，有事儿呢。对对对，好。哎，
8: 这是啥吗？

0: 这娃是你亲外甥女儿？
1: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你说亲不亲？
0: 哎呀，截止到现在，咱团报名了300多个娃，那咱团只收30个，百里挑一，上面各路神仙打招呼的那地条子，
1: 那都不共分吗？哎，老朱，这点面子都不给我。
0: 哎呀，这娃啥家庭成分啊？
1: 贫下中农，根正。

0: 苗红。
1: 会唱歌吗？
0: 会吗？在家又唱又跳。
1: 你让娃自己说行不行？啊，别害怕，会唱歌了给叔叔唱一个，哼一个也行。
0: 唱不成。这昨天刚来，一路上颠簸的，娃又晕车，弄得一下上火了，嗓子疼的话都说不出来，别说唱。你放心，不是个哑巴。
1: 那300多个娃没一个是哑巴。
0: 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呢，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哪个单位招人，不先得照顾自己的娃呢？
1: 你来的正好，黄主任让我通知你，招收学员的工作，你和花彩香就不要参加了。
0: 为啥？
1: 匿名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花彩香不适合做高管了。
0: 哎，那花彩香是不是无辜的啊？他啥人？你老朱心里不清楚啊？
1: 那我清楚能咋吗？哎
0: 呀，那我为啥呢？
1: 那要求考官又红又专吗？
0: 我不红专。
1: 你是啥专？你说了不算吗？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娃他舅，你当考官，你觉得合适吗？
0: 那有啥不合适的吗？我来来来，先给娃把名报上。你放心，一定让你考上。
2: 胡三元，哎，啊，娃的衣服做好了。咦，
0: 哟，这是什么呀？啊，
2: 给娃的。哎呀，
0: 快谢谢姨呢。
2: 不客气。
0: 谢谢啊。
3: 把咱俩换成谁了？
0: 吹个米兰，
2: 你快找黄正经去。哎呀，
0: 你这暴脾气怎么一点就着？
2: 啥叫暴脾气啊？他这是欺负人呢，真拿我当软柿子。这，
0: 没人拿你当软柿子啊，人拿你当胳膊呢，他是大腿，就等着你过去掰呢。
2: 你整不折腾？
0: 冷静。哎呀呀呀呀呀呀！
2: 行。哎呀。反正当不当考官跟我也没啥关系。
3: 朱花头咋说？啥态度？
0: 啥话没有吗？他再有啥话就不叫朱花头了。
3: 何大锤，黄正景的红人，米兰也抱着黄正景大腿，朱继如见风使舵的，也就眼镜导演吧，有那么点义气，也就一点点。哦，几比几了？
0: 24-1吗？反过来了，
2: 张狂啊！
0: 你这娃咋就不知道开口呢？啊，开个口嫩难呢？
2: 你冲娃喊啥呢？
0: 你都看不来，你就跟你姨问你这事都作难成啥了？不开口，几比几都没用。
2: 你现在这局面，开口也是白开，赶紧想想咋整吧。
0: 咱三个分工。你负责开口出声，你负责把他教会唱了，其他的我来弄，我就还就不信了。

0: 彩香姐，
1: 祝贺你啊，都能当考官了。
0: 黄主任临时通知我的，我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呢。
1: 你们这是胡三元外甥女儿想考咱们剧团，我带她来试试音域。哦，这娃是谁家的呀？
2: 花老师好，我叫楚家和，今年12岁，我看过您唱戏，特别崇拜您。
1: 这娃长得挺水灵的，说话也挺机灵啊。
2: 老师教得好。
0: 还是你家教好。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的。
0: 我就是帮忙。
3: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

0: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实验室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史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0: 就是我们石银石家的每一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2: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3000，不要1000，只要1.9元就能拿到手。
2: 哇，1.9元，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0: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1.9元，为什么呢？
0: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 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福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福银杯今天只要1.9元。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錾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领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2: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

0: 母谨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史英世家龙凤银壶银杯。

0: 自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哎，我想问一下，只要1.9元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的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进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2: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0: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一块九，仅限前一百名，仅限一百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在这小小的太空岛上。
4: 暗夜里的蓄力，
5: 就像钓鱼一样，偶尔放出去，正是不错。
4: 压迫层层疑云，
6: 在基奥科的海东新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个磁场。
4: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7: 我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调查了他。
8: 查供谍固然重要，
6: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4: 一次次突击行动，
9: 老太太，啥？
10: 你还想搜山吗？
11: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2: 栽赃中将刺杀，不像。

0: 这样一个小小的行动会场的主音，
1: 还是四川守得云开。
2: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0: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人到秋中，明月好，玉邀同赏亦如何？今晚中秋，不如请诸位博物馆老友来我镜中。对诗。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

0: 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他爸呢是县里的领导，妈妈是县文化局的，也想考咱们剧团。黄主任呢就安排我给他好好辅导辅导。
1: 挺好，都能带学生的。
0: 我就是帮忙，主要这娃呢本身底子也好，是个好苗子。
1: 那你们继续吧，
0: 你先来教吧，你在旁边休息一下，好好跟老师学啊。嗯，
2: 这个长得像花一样，唱得像广播里一样的城里娃，像一面镜子，一下子把放羊娃召回了原形。
1: 认识吗？说话。这都不认识吗？
0: 孩子是不是紧张啊？楚家和，你来示范一下。
3: 哆来咪发嗦啦，
1: 这个念一二三四五六七，知道吗？哎，这娃嗓子有点窄哈，音域也不是特别高，有点像你小嗓子是不是？
0: 有点烦人啊。那个，咱俩练形体去，走。
1: 听话音说啊，唱戏气息很重要，每次唱的时候要先把气吸好，然后把气放到丹田，通过腹腔、胸腔，再到嗓子，然后把它抛出来。如果唱高音的话，还要通过鼻腔、脑腔到天灵盖，从这里把它抛出去，有多远抛多远，有多大声抛多大声，看我，懂了吗？试一下啊，来，咱们唱一下哈，来吸气，
3: 一二三，唱。

0: 哎，没干嘞！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你不会真是个哑巴吧？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来，跟我来。 吃吧，我藏了很多烤土豆呢，饿了就在这儿吧。我也想烤鸡腿，我还有功夫呢，你看。
1: 你干啥呢你？哎，一锅馍都让你蒸坏了，你火都烧不好，你说你能干啥？
0: 我不要烧火，我要烤鸡。

0: 剧团，
1: 考个红薯吧，你还考剧团吧？你想得美的。
0: 他为啥可以？
1: 他就是四股，你爸是做菜的，你说为啥？
0: 你不会上，我来上。
2: 像党丑老子的队伍。
3: 闭嘴！挨刀的，谁是老子？
0: 你是老子，我是挨刀的。
2: 老子走了。
1: 要了你这瓜怂！哎，娃，从这边走，这近。告诉你舅，今天吃肉，让他早些来啊。你听见没有？这娃咋是个哑巴呢？哑巴咋还考剧团呢？
4: 哎呀，宋四，煤都烧干了，火都快蔫了，你咋不给我帮忙？哎呀，
1: 切肉的人疼不敢说嘛，
4: 来。
3: 来来来，
4: 哎呀，把人夹了夹了。
3: 小李、小张给咱帮忙来了。
4: 哎呀，你俩来了，
3: 欢迎。
1: 宋子，哎，肉美的很。哎，咋的？
3: 薄一点。
1: 哎，这么薄得行？
5: 真的？
1: 这
5: 哪儿了吧？
3: 我有了吗？
4: 你俩
1: 全没了吗？
4: 醉了，行。
3: 你这怪话多的很。
1: 老邱，你赶紧破些东西吧，你。哎，切的太薄，再薄就炒的都看不见了嘛，这。
3: 没办法，狼多肉少，碗里没肉，就把怂乱喊叫了嘛。吃素的也喊，吃荤的也喊。哎，人心里边就没有够的时候。
1: 够不够？那人不够嘛，光说添人呢，啥时候添的嘛？你总能老让人帮忙嘛。
3: 该来就来了，别着急啊。叔子，
1: 我，
5: 不是，你就给舅说你为啥不开口呢？你知道舅为啥要让你学唱戏不？啊，你九员工的日子过得太苦了啊！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那以前是舅帮着你爸你妈的啊，那舅年龄也不小了嘛，哪天再成了自己的家，帮不了你们了，咋弄呢？你考上剧团，你要帮你爸你妈的，你要养活你那一家子人呢，你也算帮了舅了，知道吗？哎，你开个口嘛，你开口了，就算你不是唱戏这料，不是吃这碗饭的命，那舅也死心了吧。成不，说话嘛！哎呀，你把人急死了！
0: 别吃肉，咱们早点起。
5: 谁说？
0: 那个叫八一的他爸。
5: 你看嘛，这不就开口说话了吗？啊，这开口有这难呢？他开口说话不是说让你说吃肉的啊，你再考上剧团了，我跟你说，咱灶上每个礼拜都吃肉，每个礼拜吃一顿肉，知道吗？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再到外头能开口说话吗？
6: 哎，快走快走，叫他吃肉呢。
7: 谁能想到连哄带吓都不开口的一青鹅被一口肉撬开了嘴。哎呀，
5: 就这会儿都闻着肉味了吗？啊，这咋弄的？咋还不开门呢？啊，哎，开门了啊。
6: 哎，对，
5: 排着呢，排着呢，娃去尿了个尿，你看把第一名差点都没了，碗都在这儿放着了，排着了，排着了。
6: 你把娃的饭票菜票一交，
5: 等发了工资再给你交啊！
6: 不用添上，
5: 你个老球，你又想来卷了？
8: 肉，肥肉，肉里面抹肉呀嘿，
5: 里面抹肉呀嘿，
8: 粉粉片儿烩白菜都是骨头那乎呀哎嗨呀。
5: 哎，娃开口了，下午叫我吵。
9: 没空呢，下午要排练。
5: 排啥练？去去去，坐那吃。
9: 唱戏这碗饭啊，不是谁都能吃的，要看老天爷赏你饭碗不？这里头 每一身衣服都是一个角色，能穿上衣服挤上舞台不容易，穿上主角的衣服站到舞台中间更不容易。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这是李铁梅的衣服，我穿的那个米兰呢就没有唱主角的命和本事。一会儿排练的时候，你不光要看我怎么唱，还要看他坐在台下怎么学我唱。当然了，他眼睛里的那个嫉妒和羡慕就不要学，他也只配当当我的影子，看着我腿折了或者是嗓子哑了什么的，上不了台唱不了。一座山上可以有一群羊，但是不能有两只老虎。舞台也是一样，记住了吗？
1: 那花彩香，
5: 跟你说一下啊，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啊，米兰上啊。
9: 为啥？
5: 你都演那么多次了，你给人家米兰一个机会吧。
9: 挺突然的，今天晚上可是给领导演出呢。
5: 就是啊，
1: 今天晚上这个演出，关系到咱全团的形象。人员配置上必须谨慎，之前关于你那个传闻啊影响太恶劣，事情没查清楚之前组织上决定暂停你所有演出。
9: 黄主任，勾引你，你家属信你也信呐？
1: 花彩香，你要相信组织了，组织一定把那个传言的人揪出来。
9: 那我就想知道了，匿名信上写我花彩香的名了吗？要是没写，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那大家就都不用唱了，换戏吧。导演，这曲《威虎山》吧。哎
5: 呀，花彩香，这事儿要说黄主任最冤了啊！我为了同志们进步，挨个找同志谈话，你说找了个女同志谈话还让人给利用了啊，他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1: 胡彩云，听啊，你少在这阴阳怪气的。哎呀，
5: 黄主任，我是真心替你鸣不平呢，你咋听出个阴阳怪气呢？哎，
10: 那晚上这鼓让我敲吧。
5: 你弄啥？
10: 你嫌稀烂，你敲着瞌睡，我不瞌睡，我敲。咱这水平嘛，得是。哎哎，黄主任，黄主任，你说咋样？哎，米兰都上了吧，让我给领导敲一下，咋样？
1: 创作上的事情，朱副主任说了算。
10: 朱主任，嗯，咋样吧？
11: 人家胡三元是乐队的队长，乐队的事他定。
10: 他定？那会能让我敲？我比他敲的差哪儿了？差到哪儿了？
12: 何大锤敲的鼓是乱的，他要敲鼓，我唱不了。
10: 米兰，还把你能起？戏还没唱呢，本来就不认人，人不行还嫌路不平，看工不行吧，你还赖上骨料，我还不伺候你。走。
1: 何大锤，咋了？你要撂挑子呀？
10: 谁撂挑子了？人家不让敲嘛，
1: 我坐那敲。行了行了，赶紧排练吧。
9: 黄主任，我这无缘无故的被你家属大闹了一场，考官也撤了，现在戏都唱不了了。我觉着我要是不勾引你一下，你得冤得很。
1: 你这胡说啥来着？你要干啥？
9: 想跟你谈心。人家这是思想要求进步呢。
1: 你别过来啊！
9: 想跟你深入交流。

0: 我干啥？狗皮膏药，还把人粘住了呢。那烂戏，我正不想唱呢。
1: 哎呀，别开口啊！哎呀，你咋回事嘛？啊，咱们都说好了，你咋就说话不算数呢？
0: 跟孩子没关系，我没心情。
1: 哎呀，咱得抓紧啊！你说后天考试了，不管唱咋样，先叫开口了吗？哎，会儿赌啥气呢嘛？你。那烂戏都演过那么多遍了，有啥好演的啊？你叫他演去嘛，把嗓子留上，唱新戏呢。哎呀，他唱的比你差远了，啊！你等着，今儿晚上我把鼓给他敲烂崩
0: 你说啥？
1: 他唱的比你差远。今晚把鼓给他敲了棒，
0: 这可是你说的。
1: 哎呀，你最贱了。女人在互相斗起来很可恨，你将来可小心点啊，万不招人。哎，举好，举好，举好，快点上！哎，
0: 今天带你从剧场的正门走哈，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晚上咱看好戏吧，看你舅咋把那鼓敲烂崩，那个狐狸精咋把戏演砸了。我倒是想知道黄正景咋收那个烂摊子。你俩怎么又吵起来了呀？
2: 没看见啊？烂齐了，你这啥？
0: 天天在这吵架，
2: 你老回棋，
3: 你个老狗没回过棋，
0: 看见了吗？学啥都别学下棋，有失主角的体面。
2: 没法玩。
0: 后台，那这边呢是下场口，
4: 你给我看着。
0: 三道幕，乐队文场坐在最前面。
5: 你慢一点，是这样子。
0: 这是化妆的，这边就是挂的服装。哎，这边是道具。呀，你俩今天咋扮成个这？

0: 看，好看不？
1: 美得很。
2: 烫衣、素食、伙房的。这是上场口，
3: 因为
2: 主场在这儿。
3: 我再扬点卫生纸，待会咱们全员搬。
2: 看见了吗？
4: 来，大家把手里活都放一下。王主任有话讲啊。来，都靠拢一点。来来来来来。
5: 同志们，我刚刚接到通知，今天晚上来的都是省上的领导，每个人给我打起精神，这次演出是一次政治任务，绝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听懂没有？
6: 听懂了，
4: 鼓掌。
5: 好，各自准备吧。
7: 好，
4: 好，抓紧啊。
5: 今天晚上就看你了。
8: 别紧张。
4: 哎，别偏了啊，抓紧时间。
5: 县革委会特意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来的领导是个秦腔迷。这米兰行不行呀？要不要换回话才行？
8: 现在换人来不及了。
9: 记得这个字
10: 啊，叫板子们，
9: 行行行，
10: 帮你在这儿。
11: 板子嘛，
10: 不是夕阳吗？
11: 啥是夕阳嘛？
12: 声音笑一点，后唱一点，观众们尽唱的，笑点就
10: 分。这叫我夕阳了吗？
11: 啥是夕阳嘛？
10: 叫我夕阳们啊？
9: 啥夕阳嘛？啥板子嘛？
12: 看一
11: 下，
10: 哎，这叫我夕阳啊？
11: 多少个呀？
12: 观众的进来叫传唱，哎呀哎呀，
10: 刘三，叫夕阳嘛？板子嘛？刘
12: 三，
9: 慌慌张张弄啥了？
10: 板子没了吗？啊？
9: 慌慌张张弄啥了？啥板子呀？
10: 布景片嘛，一个西字嘛。
9: 你放哪儿了？
10: 我就放那个景片旁边那棚里面了嘛。
9: 水床不放好，我以为没用的板子，拉回去垫床板了。
10: 哎呀，那成龙摔大事赶羊的，半个命都没出大事，怎么你赶紧给我拿过来？
9: 这回去拿能来得及吗？
10: 那咋办嘛？
9: 你先搁沙发这遮一下，荡一下。
10: 拿啥挡？
9: 到后边拿个蓑衣，做个稻草人立着。哎呀，
10: 上车，上车！快上车，快上车！
9: 喇叭给我。
11: 干啥？
9: 来来。
11: 哎呀，慢点！
9: 上！不是，嘴巴穿上，穿上，都立着。
11: 你弄啥了？
9: 不管了。衣服太新，不像。谢！来来来，这过来。小白姐，小白，有没有一身破破烂烂的衣服给我穿上？越烂越好。
11: 破破烂烂的啊！前两天花子江刚给了我一身他的衣服，就挺破的。
9: 在吗？
11: 在在在，都洗干净了。
9: 哎呀，这太好了！你不是稀罕这衣服吗？赶紧拿着换上啊！
11: 哦，这个鞋我都带来了。
9: 哦，拿着换衣服。
11: 这这，来进来。
9: 不，这这先换。
11: 我给你穿上衣。你这到底要干啥呢？
9: 不管吧。黑粉，
11: 他干嘛呢？
9: 化妆。
13: 爸爸娘
9: 的二舅
13: 子，大舅。
9: 别不走了。
13: 老子的慢点，老子不走。
11: 呀。

0: 后头立了个啥？好像是个稻草人。立稻草人干啥？谁弄的？
1: 那也不知道。那弄？
0: 应该是眼镜导演想创个新。
2: 是咋回事啊？

0: 易清娥不知道他旧的鼓敲得好不好，但就是看到他越敲越带劲儿。他还看到花姨的脸越来越难看，听到米兰姨唱得越来越高亢，观众的叫好声一浪高过一浪。第一次上台，自己这个稻草人倒是这出戏里最安静的角儿。
1: 干啥了？哎，哎，东，他错你呢，东哥他真你火。
2: 来，
1: 过来，
2: 你今天首场演出非常成功啊！哎呀，
3: 喂，你是胡大元啊？
2: 啊，是我，咋了？
3: 跟我们走一趟。
2: 啥事儿吗？
4: 派出所说去。走，
2: 就是找你爷去，帮我把鼓槌收一下呢。
4: 走。
5: 今天都咋了嘛？中邪了？中啥邪了？
6: 恭喜你啊，唱得不错。
5: 姐，我照您可差远了。主要是三元哥的鼓点敲得好，还有谢谢您的点拨。
6: 他点拨你啥了？
5: 我终于找到了那种鼓点敲到麻筋上那种感觉。刚开始上场的时候，我心里慌得很，但是三元哥的鼓点敲的我呢，啥都不怕了。上了台之后，忍不住的不由自主的想往外唱呢。
7: 什么样子？

0: 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不知道。
2: 你想一下，
1: 你要说那背景板的事儿，那我也以为是个没用的板子，拿回去铺床了。这事也不能怪小钉子嘛。那后来演出的时候，我都给补救上了。
2: 说的不是这事，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们剧团。

0: 安最近出事儿了，你应该知道吧？这全团人都知道了。有人给黄正强老婆写了匿名信，他老婆来剧团大闹一场，后来让喝了药了。继续说。
1: 呀，你们怀疑是我写的匿名信？

0: 这得是你的风格了。
1: 我一向是光明正大的。
2: 我今晚看你在后台敲鼓的时候，那个感觉，哎呀，张狂的很。这是你的风格吗？
1: 我敲戏。
0: 郭三元，你们保卫科早都把你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了。
1: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个刺头，那团里但凡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2: 哎，你得说说你为什么要敲四个鼓呢？啊，
3: 不要脸！敲得浑身发麻，婚都没结过，一个青柿子懂个屁呀！他，你舅也是，你身子骚气，比那公羊还糟。
4: 我舅呢？
3: 被公安抓了。
4: 为啥抓去？
3: 耍流氓。再别穿这身衣服了，穿上我就觉得你邪性的很。
1: 这是堂鼓，表达这个欢快喜庆的场面啊！你像那考上状元了啊，流水控场似的，哎，爆鼓，花脸老生脾气暴躁的嘘声啊，刚强猛烈的曲调，唱腔配合来，哎。干鼓呢，女性唱腔，多表柔美清亮，慢板二六板，尺大尺大大尺大尺大大。战鼓顾名思义，打仗武器。哈哈哈哈对对，那我走了啊。哎呀，
5: 就两步。
1: 哎，以后再看戏，到剧团来找我。
5: 好，好，好，
0: 你这鼓打的确实没有了，
5: 尤其那个战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特别带劲儿。
1: 对对对对，慢点啊！哎呀，好好好，哎，
5: 啊，慢点啊！
1: 哎哎哎，你俩咋到这儿来了？
3: 咋回事？
1: 匿名信的事儿，哈总保卫科长诬陷我，
3: 活该！他不诬陷你，我都要诬陷你。哎
1: 呀，胡说啥呢嘛？哎，
3: 公安对你不错呀，送你出来还跟你握手道别。哎
1: 呀，我是谁呢？西北鼓王牛皮鼓。
3: 少说个吹。
1: 弟兄啊，今天稻草人演的不错啊，你的首次舞台演出非常成功啊。这衣服咋没换？小叫花子。哎，
3: 匿名信是不是你俩写的？
1: 不会吧？
3: 咋不会呢？这事儿他得力最大，都取代我演主角了。
1: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人啊。
3: 呀，他是哪种人啊？
1: 干啥嘛？打啥人了嘛？
3: 是谁说把鼓给他敲烂棒的？结果呢，越敲越带劲，你都敲他麻筋上了。
1: 不是我要敲，那鼓手自己要敲吗？那咋的？呀，这没完没了呢！你这
3: 不是我要打的，是鼓槌要打的。哎，
1: 这
3: 给我干掉！

李青娥也喜欢你舅，他呢能文能武，我们行话叫文武不当。我们两个在团里头争主角，也争你舅，跟你舅那个二货也不知道是使的啥魔法，让团里头两个最好的女人为了他争风吃醋。但我两样都输他了。李馨娥是有一回演道仙草，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异影，

0: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1: 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

0: 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邻居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

0: 价。
1: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本来上了三张桌，把仙草一摘，一个跟头翻下来就轻了。结果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偷的一样，非要倒着下腰，用嘴巴把仙草给叼起来，观众就看疯了，叫好声，恨不得能把舞台给掀了。你舅也看疯了，鼓也打疯了，结果他一个恍惚，从三层桌上面栽下来，就再没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赌气把自个儿嫁了，你叫秦娥。

0: 孙元哥，
1: 哎，
0: 我进来了哈。
1: 哦，哎呀，咋这么晚了还不睡呢啊？
0: 我过来谢谢你。
1: 谢啥呢？
0: 今天晚上的演出多亏有你了。
1: 哎，那是你自己唱的好。
0: 让你为难了哥。
1: 叫我为难啥呢？
0: 你就不要装了，我都明白。
1: 我这鼓槌说对戏不对人，啊。
0: 孙元哥。我去省上演出的时候呢，在百货大楼里买了一条毛巾，我一直没舍得用，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以表我对你的感谢。
1: 哎呀，弄啥呢啊？都一个团子，弄这干啥？拿回去，拿回去。

0: 哈怂绑了一科长，怀疑是我写的。哈怂吧，干啥呀？哎，不敢，不敢，不敢。你那条毛巾就对了。啊？
1: 那封信是我找人写的。
0: 哎呀！
1: 他从早到晚找我谈心，各种暗示，有的时候还动手动脚的，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嘛。我也不是故意要陷害彩香姐，我就是想让他老婆来这剧团里边盯着他。
0: 对嘛对嘛，那你目的达到了吗？
1: 他对彩香姐也有意思吧？但彩香姐对付他呢，就比我老练多了，还有你暗中保护他呢。
0: 哎呀，真是。
1: 那我又没有人给我保护，所以呢，我只能用这种方式保护我自己了。
0: 这话你跟我说啥了吗？啊，你叫我咋弄？这话就烂到肚子里，不敢跟人说了，再不敢跟谁说了啊！我也啥都没听见，你也

0: 不说旁人，咱自己能看得过去吗？这剧团招学员呢，又不是马戏团招猴子呢，弄个这词马愣的，这话都说不到一块儿，这哪是唱戏的料嘛？这，哎，你赶紧把这弄回去算了去，别在这丢人了，行不行？啊，阎王，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咱得学着进步呢嘛。你好赖也是县剧团革委会主任的夫人，咱又不是那生产队队长的婆娘，是不是？咱得识大体顾大局，拿得起放得下，这才配得上你夫人的身份呢嘛。
1: 你少在这给我灌迷魂汤，来，你给我弄点敌敌畏，我保证进步得更快。
0: 呀，这咋就说不通呢嘛？这你啥二里这儿的？有事没？
2: 二里，我听说这嫂子回来了。没啥大事儿，
0: 他没事儿，你有啥事儿了？
2: 那我就放心了吗？哎呀，这得好好劝一下呢。遇事千万不敢冲动，更不能遇到问题不解决问题，先解决自己嘛。
0: 你操你自己的心，你到底啥事儿？
2: 是这，昨天演出完了，这公安上把我叫去，说匿名信的事儿呢，啊，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嘛。你在公安最后给的啥结论？说从我的古风看出我这个人的风骨，我应该是行事光明正大的人。
0: 你是啥人你就跟我说啊？你今天来啥事儿？
2: 有吗？这外甥女儿亲的啊，我妹家的日子过得难呢，啊，娃养不活了要送人呢，没办法，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嘛，也跟你汇报一下。哎，叫黄大大了。
0: 叫啥呢？叫，都说这娃是个哑巴嘛，人咋叫？哎
2: 呀，谁胡说谁给撕烂了嘛，咋能是哑巴呢？你等着等着，给你开口呢。好好考呢，一定要考上了，知道不？啊，黄大大心善，你看，家里住两间房子，啊，这再考不上也不会让你没吃没喝的，知道不？啊，但咱人得懂事儿，你得自己努力呢，不能给黄大大添麻烦。听见了没？啊，
0: 你舅是个敲鼓的，但更会敲诈。你大大我呢，工作就是解决麻烦，所以我不怕麻烦。听懂了没？娃看着还懂事呢，比有些大人强。

0: 你咋来了？这是你外甥女吧？
1: 你咋说？
0: 全团没有不知道她的，又能抓蛇，又能演稻草人。是你吧？
2: 你知道我们为啥演稻草人？
0: 小钉子跟我说了，
2: 那大幕马上就拉开了，来不及跟你说。
0: 黄正景还问我，说台上咋多了个稻草人呢？
2: 那你咋说的？
0: 我说为了丰富舞台，我做的实验。嗯。
2: 阿信呢？
0: 他说实验很成功，以后还要推广这个方法。
2: 我欠你，
0: 那你打算咋还了？
2: 再欠一个，一块儿还。
0: 啥意思？
2: 我还要考学员。
0: 这全团都在说你跟花彩香在教一个哑巴学戏了。
2: 喝大水惹祸，狗嘴吐出象牙，咋能是哑巴吗？会说话啊，
0: 会说。那你让他给我唱一个。
2: 不会。
0: 他跳一个。
2: 不会。
0: 不会唱不会跳，你让他考啥剧团？
2: 咱是招演员还是招学员？他进来了才学。哎呀，
0: 你这话乍一听还挺有道理啊。啊，你啊啥啊？你别在这胡扯啊！你这事儿我不管。
2: 娃第一次上台演出就献给了你台上的稻草人，哎，你不能不管。
0: 你咋不讲理呢嘛？
2: 哎，我说的话哪一句不在？
0: 我是考官不假，但考官不是我一个人。
2: 你是最义气的，你是最管用的，啊？哎。娃的命令在你手上攥着，
0: 你别给我戴这高帽子，我受不起你啊！明天就考试了，你好坏让花彩香给娃教上一首歌嘛？你总不能考试的时候还演稻草人吧？
2: 教了，不开口，
0: 那不张嘴你让我咋办啊？你赶快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问候你娘了。
2: 把考上学员，论够谁都行。
0: 我现在去找黄正景，你来当这个考官，我不干了啊！
2: 走走走，飞去，走吧，
0: 松开，
2: 干啥？把你书盯上，这管你一辈子。
0: 你是这个。
3: 这个地方呢，是华谊平时练功喊嗓子的地方。花姨小时候就在这儿练，那个时候这个树还没这么大。
4: 哎，哎呀，这是棵幸运树了啊，成就了你花姨，哎，也就能成就你了啊，跟着花姨好好练啊。
3: 来吧，咱们喊嗓子，对着这边空旷，我喊一句，你喊一句哈。胡三元。
4: 哎，在这儿呢。
2: 哎，别胡给娃叫。
3: 喊嗓子呢，开口音，这是基础。
4: 行，喊喊喊喊，跟着花姨喊。
3: 胡三元，
5: 胡三元。
4: 你，
5: 王八蛋。
4: 这也是开口音。
3: 王。
4: 喊，看啥呢？跟着你花姨喊，
3: 喊，
5: 王八蛋！
3: 哇，嗓子溜得很。
4: 咋样？啊，一开口是不是一鸣惊人？
3: 来吧，我们唱歌啊！
4: 你看啥呢？看你姨，哎。
3: 我唱一句，你唱一句。
4: 你花姨还没咬好呢。来，妈
6: 呀，妈呀！哎，
7: 红宝儿，你怎么那么强？我看你婆娘。
1: 两个舍子阿姐，
6: 老董真让人快乐。哎呀，
1: 咱们一个，
7: 看把你美的，爸，
8: 咋？
7: 有事找你。

0: 咋子嘛？出来说！哎呀，岁数还厉害，快去！三三，还得出去说。
1: 干啥？
2: 看我！等会儿还有，咋样？少晃去！
3: 我求你了，今天最后一天帮我。少晃去！我饿了。
4: 要是咱俩能换就好了，整个命天定的，换不了。翠彤，听说你也要报考剧团呢？啊？呸！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啊？你配吗？
5: 他想的还考剧团，你能考得上猪都能考得上，知道吗？他是谁呀？瓜皮儿的孩子，他爸是保卫科长，狗仗人势欺负咱们这些外来的。
4: 看什么？啊？哟，你还来劲儿了是吧？瞪。 继续给我瞪啊！瞪，我收拾你！你继续瞪，来，欠收拾！以后给我小心点啊！
3: 别让我长大，见你一次打一次，打的你叫我爷！
6: 脸上有没有？眼睛、嘴都没有。你把娃带着外边溜一圈，得训一阵。我把我那屋也得熏一下。
3: 熏吧，咱们先走了。
4: 啊。满院子。
6: 哎，快到街上转去啊，娃！哎。
7: 走走走，来来来来来，哎呀！剧团这只小黄狗，何大锤管它叫胡四元，胡三元管它叫何二锤。 狗有没有意见不知道，反正他俩掐了这些年，从没消停过。
1: 退！哎呀，退！

0: 有门不走翻窗户呢，
1: 你干的？
0: 这团里让除四害了吗？这咋把你给熏出来了？
1: 没眼色的，你想干啥？
2: 你个刮货呢你！
0: 这神圣的排练厅，你在那弄这事儿？
1: 你个奶哈的！你看我不劈了你？
2: 四大包天呢你？啊？那他男人不在场，我先把你当个猪玩意给宰了。
1: 这事要是传出去，你都逼脸，
0: 你吗？哎呀，你吗？这事能不能传出去，看你表现。
1: 你想干啥？
0: 是这么就，咱团这次招学员，我回趟老家把海口给划下，把外甥女儿领来考了。本来我的主考官，我这一回来，咋就变成你了吗？这一下弄得我。措手不及嘛！说咱外甥这事儿，你得给想个办法啊！
1: 咱团里都不让走后门，
0: 行，不让走后门，让往那镜子后头钻了。
1: 对，你等着，啊，你等着，等着。
0: 哎，我这嘴有时候严得很，有时候松得很。
1: 你无赖，
0: 就这说定了啊！呸！

0: 谁找我呢？谁找胡三元？
1: 胡三元。
2: 长，大长，长，长。

0: 怎么了？这是啊？谁打的？别喊了，人早跑了。这谁打的吗？这。
1: 侯三元先被公安抓走，又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让山里娃对城里这个陌生世界产生了更强烈的恐惧。
2: 去公安局报案吧。
1: 报啥呀？又不是第一次挨打。
2: 别害怕，就没事，就是些皮肉伤。
1: 那也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挨顿打吧？哎，不管了，你先把这带回去，赶紧练唱，再不练，来不及了。我出去。
2: 你上哪儿去？
1: 找人去。

0: 咁啊，
1: 哎，你们两个等一下子来。
2: 爸，
3: 谁打的？
2: 我要知道谁打就不来找你了。
3: 啥情况吧？
2: 刚才在电影院让人下了黑手。
3: 你得是得罪谁了？
2: 你找人帮我打听一下，看是谁干的。
1: 小四，四，哎，
4: 出来！
3: 顾三月在电影院让人下黑手，你说现在看下谁到底？
2: 然后呢？没有然后。你帮我弄清楚是谁干的，其他的不用管。
4: 不见。
3: 嗯，你看张狂不？死都不知道咋死。
2: 哎呀，我张狂啥了？哎呀，
5: 我救你。
6: 先不管你救，你先想你自己，啊！现在把自己想象成潘冬子，然后跟他一样勇敢的唱出来，跟我唱。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就干啥去了？
6: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5: 我要回家。
6: 你这娃怎么那么不争气呢？十年久不遇的机会，该唱就唱吧，好好唱。你干啥去？来点儿！你给我回来！你往哪跑了？来点儿！你给我回来！拿出来！
2: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5: 放开我！
2: 干啥了？
5: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2: 咋了嘛？
6: 你这娃我教不了了，谁教谁教吧。
7: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
2: 你是不是看着就挨打，吓得不怕啊？这男人不挨打就永远长不大。小时候在家是让父母打，长大以后在外边挨生活的打，挨一次打就长大一截儿。那南瓜不让霜打就熟不透，这道理等你长大就明白了。哦，看着明天是你人生第一次上战场啊，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撑，剩下的交给佑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行不行？跟着就唱，哦。
7: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唱。红星闪闪放光彩，
8: 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
2: 对吗？啊，这不就对了吗？看，开口唱，大声唱，来，预备，唱。你先回去吧。
6: 你去哪儿啊？
2: 出去。
9: 哎呀，你个寡妇，果然是你干的啊！哎呀，咋给打成这怂样子？
0: 这不是按照他打你的标准打的吗？你们两个一个半截，一个把料。
9: 我跟你说了，你只管找人，其他的不管吗？
0: 小四不听话吗？
9: 哎，你这打都是白挨的，我跟你，我这心里这火还是散不去。哎，你再是个男人，你明着来嘛？那咱俩单挑，找人暗地里下黑手，你就是个怂包。
10: 你这不也找人了吗？
9: 还不是你先嫌的人？
10: 你看看这，
9: 那我这咋算了？

0: 你猜猜这是做啥？那啥呀？
1: 冰糖。
2: 我爸给我的。
1: 天空。

0: 你看啥呢？
1: 洗澡的心。
0: 让你唱山上的红星。可你去聊的心干嘛？
1: 连哥也能看到。
0: 废话，都是一片天。
1: 不是。九连勾的更亮。不想尝试。不想回家。
0: 你为啥不想唱戏？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那谁是凤羊？

0: 你骑慢点啊，关键人头疼钩子疼的。哎呀你，干啥？
1: 来吧，这没人啊，给你个报仇的机会，咱俩这一对一。
0: 你有病吧？
1: 你不动是吧？
0: 不动。
1: 别说我没给你机会，咱俩一比一算平手了啊，这事儿算翻篇过去。说下一件事。
0: 啥事儿？
1: 我外甥女儿考学员班的事儿咋办了？
0: 凉拌。
1: 这忙你必须得帮。
0: 帮不了。
1: 为啥？
0: 为啥？哎，你平时长得啊，把我没放到眼里就算了，你把人家黄正经也没往眼里夹，我要是帮了你的忙就得罪了黄正经，我凭啥帮你？
1: 你可不害怕得罪我了？
0: 不怕。
1: 我，你这回把我这忙帮了，我领你这人情，等下回你再需要的时候我帮你个忙，李成，这回算我求你行不行？
0: 你求我顶个球用吗？最后还是黄正经说了算，你去求黄正经去。
1: 嚯，你软硬不吃啊！
0: 我说的真话。哎，
1: 这，
0: 哎，哎呀，你平时看着灵灵的，这会儿成瓜怂了，你还不如你那哑巴外甥女呢。
1: 啥意思？
0: 你外甥女都知道。蛇要打七寸，
1: 啥七寸？
0: 黄正经他媳妇兄弟的娃也来考咱学院了，那娃比你外甥女还瓜没实验，话都说不利索，黄正经不同意，他媳妇就拿着匿名信闹啊闹啊，黄正经正发愁，那娃要是能上，哎，你外甥女就能上。
2: 好多年以后，花彩香告诉怡清娥，她能唱戏是她就用鲜血换来的。
0: 别问了，让驴踢了。
3: 你在这干啥？
4: 等驴呢。
1: 你先进吧。
4: 和大帅干的，
1: 别问，说了都丢人。完了，
4: 睡了。
3: 何大锤，咋了？
0: 让驴给踢了。
3: 快快，等一下，别急。哟，你这是被啥给踢了？哎，
0: 别管闲事了，操自己心，真没了。
3: 哎。你咋偷骑嘞？
5: 没有，
3: 我去嘞。
5: 没见。
3: 来这边。
4: 哎，来来来来，让我开。
0: 小伙子，朝前走，朝前走嘛。

0: 中间，中间，再中间点。哦，对，拧过来。自我介绍一下，叫个啥？
1: 黑娃。
0: 大点声。
1: 我要尿了。
0: 啥啥尿？
1: 我要尿了吧。
2: 去，赶紧尿去。去。
3: 自己得学哈。
4: 我记得屋里有两瓶那个橘子罐头呢，是吧？
0: 你要干啥呢？
4: 想接我用一下吗？咦，哎，真在这儿。
0: 你要干啥呢嘛？
4: 急用。
0: 去。
3: 啥时候还我？
4: 两瓶罐头啊！
3: 网兜给我拿回来。
5: 你这怂娃，
6: 尿呢？
1: 我一网
6: 尿都没有。
1: 尿。
4: 不敢骂，不敢骂。哎，这会儿千万不敢骂我，越骂越紧张。越紧张越尿不出来，要放松啊，知道啊？看，要放松。弄啥呀？
1: 尿了。
4: 尿完就好了。
6: 你谁啊？
4: 我是剧团的司库，我叫胡三元。嫂子，前两天你病的时候，我专门跑家里想看你去，结果让黄主任拦在屋外头，没让进，没看成。
6: 为啥不让你进屋？
4: 我觉得这黄主任是怕咱俩团结一致。
6: 啥意思？
4: 这咱侄子是吧？
6: 你咋知道？
4: 要考剧团了。哎呀，实话叫考不上。
6: 谁说的？
4: 我说的。我们外甥女也考了，跟这一样白纸一张，啥都不管。那这黄主任咋跟你说的？
6: 黄主任说了，团里团外都一样，谁都不能走后门。哎呀，
4: 想听真话吗？
6: 说。
4: 咋能一样？团里团外就不一样。据我所知，这回是中间招不能外头的关系户，团里这洼子靠这儿站。
6: 黄主任给我说了，凭本事考。
4: 那话说的没错，可那本事是个什么？啊，拿尺子量呢，还是拿秤称呢？
7: 人家商业局、文化局，啊，上物资局，咱县上哪个单位招生，不是先照顾自己的娃呢？
4: 明显就是不想让咱的娃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6: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
8: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8: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9: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调贴，辅助治疗前线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可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

0: 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厅。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

0: 及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我就是东海。
2: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1: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2: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1: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一纸情报，万钧雷，
1: 岂不是可作用？
3: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2: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3: 老师，不能冒险。我们得让皇上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1: 我更想借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4: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1: 既如此，便如此。
2: 信仰无声。
1: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3: 等过上好日子，
5: 叶希，
3: 我会弥补你。
2: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6: 长夜将近，民民可晓。
1: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2: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人攀明月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

0: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6: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3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7: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2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8: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7: 没错，
8: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7: 哎，
8: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7: 没错，这个东西

0: 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1: 对，
0: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1: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一品1956高钙复新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就抢不到。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显
1: 就是不想让咱的挖进团。我都想不明白这黄主任图啥啊，把自己娃留到身边不好吗？
0: 黄主任说他就一票，谁上谁不上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1: 这话说的对着，这现在可是改变娃命运的大好机会，十年就有一过，这一个村就没这店了，千万不能错。
0: 那你有啥好办法？
1: 咱俩要团结一致，分工合作，不能让这肥水都流了外人田。
0: 咋合作？
1: 一共五个考官，我能弄成四个。
0: 你能弄四个？
1: 能。
0: 那我干啥？
1: 你弄了黄主任一个。咋了？你们屋里头谁做主？
0: 那肯定我嘛。
1: 那把黄主任还弄不好？
0: 要弄。
1: 就这么定。
0: 哎哎。

0: 谁就叫聊啥哩，聊啥哩，聊啥哩，
1: 中提哦。

0: 媳妇回来了。
1: 做啥呢？快点吃！
2: 来啊，死心了吧？不看看都是啥人考咱团？一个个都是人精，哪有这瓜米十年？赶紧回去算了。
1: 回不去，我弟说了，把这过去给咱俩，给咱俩走吧。
2: 这胡闹呢吗？
1: 哎，以后不许叫姑父了啊，改叫爸。
2: 你别胡搅蛮缠了。
1: 狐狸精在跟你胡搅蛮缠呢。
2: 不喊，咱不喊，好不好？姨妈，你真别为难我呀，这剧团复杂的很，这回招生的不光我一个考官，五个考官呢。你说你这事儿我咋跟人四个说？我咋张嘴？
1: 那四个不用你说，有人张嘴呢。
2: 谁呀？
1: 就你们团的敲鼓的吗？叫胡三元。
2: 那找你了。

0: 你又让人给利用了，你
1: 咋了？他利用我一票，我利用他四票，不行。
0: 你有没有脑子呀你啊？
1: 你才没脑子呢！哎，你干啥去？哎，
0: 吃你的饭。
2: 王主任，
3: 呀，啊，哎，
4: 干啥？
3: 嗯，下午考试了，别吃那么多啊。
5: 罐头咋送回来了？
3: 任务完成了，回来就留着。
5: 上午没有一个娃，上洪水泉去。下午才第三个。嗯，希望头两个也不是。
3: 为啥？
5: 他货比货呢嘛。
3: 你说考试也不考个，看谁能吃呢？嗯，考个这杂娃肯定能考。
5: 那一顿能吃八个馍呢。
6: 开口唱歌真的没毛病，知道吗？你只要第一句话开口，喊出来了，跟你说话你看哪儿呢？啊，要开口啊啊，大胆唱。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知道吧？
7: 四十号，进场，四十号，来来这边，哎，慢点，慢点，慢点，小哥，好。
8: 老师们好，我叫风潇潇，今年13岁，喜欢文艺，喜欢唱歌唱戏，会拉手风琴。下面我自奏自唱一首《红星歌》，请老师们点评。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
9: 哎，王小江，你胡喊啥停的吗？
10: 我觉得考生考试不能用伴奏。
9: 为啥呢？
10: 那
11: 你用了伴奏，音质、
10: 音准、音色，你咋听呢？拿啥听呢？
12: 范彩香说的有道理。娃，把这放下能唱不？
8: 好，好的，老师。
13: 你就清唱一遍。

0: 当地光辉照万代，红旗是在工农的心，当地光辉照万代。
1: 来，让一下，让一下。
2: 拿时间，孩子下来。41号，
3: 站
2: 41号，高升。
1: 来，表给我。
4: 你到中间来站着，过来，你自我介绍一下吧，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你不要紧张，大声地说。
5: 易清娥，今年11岁。
3: 要不你先来考。
5: 叫马考，叫马考。
4: 易清娥，你现在表演一下你准备的节目吧。
6: 唱不了，瞧一个也行。
4: 易清娥，你不要紧张。花彩香老师咋教的你，你就咋唱。
5: 红星闪闪光光。
3: 你把那屁嘴闭上。
5: 刚进来那娃能拿个手风琴给定个调调，那我拿嘴给娃定个调调。
7: 胡三元，这是我的考场，别在这胡捣乱。

0: 唱吧，生往大唱，你别让这伙以为你是个哑巴。
1: 爸，俺跟他换一下，让他给队长当儿媳妇。
2: 咱爸不要我了。
3: 你妈又给你生了个弟，那养活你们就更难了。
4: 考不上也不要叫娃回来。
5: 怎么那么不争气呢？你别说你舅了，我都跟着着急。
6: 你再跟我走了，就回不了头了啊！
3: 你在前边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唱。

0: 放羊娃这一嗓子终于被逼出来了，不吼他会被憋死。他委屈，他想不明白为啥要唱戏，为啥要听你们的。这一吼是他的控诉，要让他就死了心。只是这一开嗓，就再也停不下来了。
1: 停！停到这儿，对。
2: 干啥呢？
3: 老总，求村驿的客人，
4: 登记。
3: 来嘛，你给登记。来。
4: 这唱哪出戏？
3: 野猪林。
5: 你去哪儿了？
3: 哎呀，何大水老家。
5: 呀，你俩现在亲的都能穿一条裤子了。
3: 你别说呢，这何大水有时候还挺义气。
5: 那你现在这裤腿可是够肥的，谁跟你讲义气，谁就跟你穿一条裤子。
3: 那话说的难听呢。
5: 一会儿就开会定人了，你到底急不急啊？
6: 这次咱们一共招30名学员，男娃18个，女娃12个。那结合咱们这次考官的评分，那今天我们就要确定一下最终的名单。
7: 那咱就让黄主任先给咱们定个调子。
8: 这回咱这入围名单，前30个人里头的28个，我都没意见。只有2个人，我是死活都想不通。第一个，张黑娃，哎，你们都知道啊，这娃是我家属的侄子，我一再强调过，不要搞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你们跟我说，这娃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咋还得了个95分，这么高的分？各位，我想听听你们的理由。咱这嘴也活动开了，能发个言不？
7: 那我就先说2句。你看咱们团这次招学员，那不仅要培养将来的主角，更主要的是要招一些配角和龙套演员，
4: 对吗？
7: 是不是？
4: 是是是。
5: 对。
7: 那如果都按主角的标准来招的话，谁来演配角？
4: 可不是，
7: 谁心甘情愿的给主角当垫脚石呢？
4: 你看看，
7: 张黑娃这娃来自农村啊，朴实憨厚。你看考试的时候，那想把那就去把了，
4: 对，就没有把在排练场。
7: 最主要的是，这娃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贫下中农的气质，这就是咱们团最需要的。哎，我说完了，
9: 我完全同意朱副主任的意见。
5: 我也是这么想的。
4: 但黄主任在会上多次强调，宁招贫下中农的草，不招资产阶级的苗，这娃就是最绿最绿的草，不招他招谁？
7: 对，
4: 对吧？
7: 对。
4: 站站。

0: 几个人都抓不了你的猪，弄死了吗？在那儿
1: 哪来的猪啊？
2: 我火灾买了一头猪，把人吃全在吃红烧肉呢。
0: 哎呀，抓猪到前院抓起来，开猪要会议的，赶紧。
3: 在我们村半扇的猪都能娶一个媳妇儿了，你舅可真大方，为了你把两个媳妇给别人吃了，你可要好好唱戏，要不然那头猪白死了。
4: 那头猪不是为了我死，
3: 猪长大了就是要被吃，那是他的命。要不是我爸在那，下去把那猪撂倒。
5: 你要撂倒谁呀？啊，呀，你爷说好了，给我看看。
6: 碎石，给我，
5: 给我，松手，
7: 来劲儿了你是吧？嗯。

0: 咱再说这女娃里头啊，楚家河第一名，我没意见。嗯，人娃的条件在那儿摆着嘞。这个易清娥，是三棍子都打不出个屁啊！这娃还怎么得了个97分，还排了个第二名？来来来来来，说说你们的意见，啥理由吗？
1: 哎，导演，你那往窗外看啥呢嘛？那猪都跑了，说两句。啊，
2: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意见啊。
3: 这个易清娥啊，那天吼的那几嗓，音域宽，
2: 嗓音穿透力远，感染力强。还有一点，我认为特别重要，我发现这个娃的这个心理素质特别好。那天他演那个是稻草人，
4: 对，
2: 那是他第一次登台，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演出啊。
4: 对，
2: 我丝毫没有看到他有任何的畏惧。黄主任当时也大加赞赏嘛，还让我们大力推广呢，是吧，黄主任？
4: 对，
2: 有。所以说啊，这个心理素质对于这个演员这个职业来说，太重要了。
4: 导演说的好。
5: 我觉得导演这点说的特别对，这娃吧，他胆儿大，敢抓蛇。排练场里面经常会有蛇的，我最怕蛇了。娃一在这排练场里边，我心里都踏实了。
0: 米兰，这是个啥理由吗？我这招学员哪还得给你招保镖了？
4: 哎，主任，你没有发现这个易清娥啊，这娃有点像那个《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长宝，《红灯记》里的李铁梅，《龙江颂》里面那个江水英？
0: 你咋看出来的？
4: 娃往那一站，就有那个嫉恶如仇的英气嘛，不爱红装爱武装大无畏的气魄。哎，往那一站，你看，
0: 你快对了对了，你咋不说他像李奶奶阿静嫂白毛女嘞？
4: 呀呀，李奶奶这娃可能小点儿。
1: 笑啥笑嘛，都绷住了。
0: 绷啥来吧，畅所欲言嘛。
1: 那我就再说两句。这个张黑娃和易清娥，那这俩娃身上，那都有那种贫下中农、与生俱来的气质。那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咱们团
6: 最绿最绿的草。
0: 我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是有规定情境的。
7: 我打你又没打他。哎呀，
8: 凶得很！你说你也没眼色的很啊！你说找人打架吧，还专挑这个子大的，还男娃打，保卫科长的娃你都敢打？
9: 哎，胡导演，你啥意思呢？
8: 哎，我说这人话你都听。

0: 不懂啊？你说我说啥意思啊？
1: 我说哪儿的好？这岁数嘛，一天到晚不学好，掉个烟卷，外戴个帽子，咋了？爹妈都不管了？连我妈都打？
2: 我没打他，
0: 你给我闭嘴！你小郭，
1: 走，把烟卷带回去。
0: 是，
1: 开会了，胡闹啥来着？快速走，往外走。走，叫你干嘛？干嘛？你干嘛？
0: 欠收拾！
1: 碰撞你，你家伙，行了，你赶紧回，跑来干啥来了？
0: 今晚嘛，开会了这是。你还歪得很。姨表扬你了啊！嗯，几？
3: 一、三，
0: 也没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跟你个女娃娃有啥关系呢？ 早不打，晚不打，关键时候在黄正景和考官眼皮子底下打，你这一棍子，你就用那头猪，白杀了。
1: 哎，嫂子。
0: 在哪儿？耶！哎呀，你咋来了？哎，你这是干啥呢？
1: 食堂杀了头猪嘛，把猪头给你们黄主任留着。
0: 哎，这不合适。
1: 合适，难道宋大厨就会烧我那大锅菜，把这猪头给他处理糟蹋了？
0: 这话对着呢，这一般人啊，弄不了这，这麻烦的很。
1: 哎，放那儿，放那儿。
0: 啊，来来来，你给我放这儿来。
1: 哎呀，
0: 哎，你来，放这儿。
1: 啊，对对对对，
0: 这行我会收拾，你喝水啊，自己倒，我这手脏了。
1: 来，哎，过来，谢谢奶奶今天替你说话啊。
0: 呀，你把我叫嫂子，这把我叫奶奶，叫大姑。
1: 对了，谢大姑呢。哎，
0: 这娃胆小的，不会说话。
1: 爹，这还胆小？这么厉害的，以后就能收拾那哈怂娃。黄主任这会儿他们正开会呢，哎。
0: 正在决定这俩娃的命运呢。你跟我说实话，那匿名信上写的事儿，到底真的吗假的？
1: 哎，这事我说不好，我也不敢乱说。
0: 咋了？啊，都这会儿了，还拿我当外人呢？
1: 哎，那我这还有个建议。说。嫂子，你要在剧团住着呀。
0: 你就等于是给黄主任撑了一把保护伞，知道吗？替他挡住了唐一炮弹，挡住了明枪暗箭。说的对，我也这么想。
4: 哎，
0: 不敢爬上来，快回去，一会儿都有呢。啊，
4: 咋又爬上来？
0: 让他给现场带上，别马上摔了。
4: 他去咋了？他去咋了？我跟你们说。
0: 没有我，你能吃不上这猪肉。
4: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猪是我跟胡三元拉回来的，刚开始这猪都不上拖拉机，我给猪谈的心。哎，
0: 那你咋谈的嘛？
4: 听我说，我给猪说，胡三元，请你来的，我的面子你可以不给，胡三元你敢不给？
0: 这对，
4: 别说你是个猪了，就是主任。
5: 他也得去。哎，听我说，那猪一听，呲儿的一下就上了滑稽了。哎，大哥，大哥，这不得感谢我？这不得感谢我？胡三元面子大，开一点油，肥猪最听他的话，肥猪最听他的话。啊啊，没准没准，嗯，多吃点啊。哎呀，那你。
1: 你这碗里咋那老多肉？
5: 一头猪都是我要过来的，我多吃点咋了？别往这坐。
0: 咋了？
5: 这影响。
0: 你还怕这个？
5: 对对对对，你坐这儿，你坐这儿，你坐这儿。
0: 哎呀，我上哪去？
5: 哎，
0: 我回来。
6: 你饿了吗？啊！
7: 黄主任下班了。
1: 嗯。

一青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香，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娃都没笑。
2: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了，照完了。
3: 不会笑。
1: 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胡说啥呢？
4: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红了吗？
4: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4: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4: 又咋了？
1: 把这报上。哎呀！
4: 照个相嘛，你耍啥怪呢？
1: 娃考上了，给娃庆祝，咱照个丰收照，是吧？
0: 你还蛮有经验的嘛，往这儿看。哎，笑一点，往一起靠一点。好，三、二、一。
4: 红星闪闪，指红星。
5: 周人回府，
4: 说啥呢？做梦呢？
5: 周人回府了，
1: 这能不成？干去！
5: 个死贼！
6: 哎，他这是那个东宫上海，
5: 上海
6: 啊，
5: 上海又好，
4: 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
6: 哎，在这儿。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娃是谁啊？
4: 那个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6: 三儿
1: 回来了。
6: 哦，回来了。啊。

0: 啥时候回来？
1: 我刚回来。
2: 赶紧回屋。
0: 回屋呢。回头过来喝酒。
1: 好。好，走了。
3: 没事，这院子里头。
4: 怎么不先喝呢？
2: 吃饭了没？
1: 吃了，在食堂吃。
2: 那我给你倒点水。
1: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聚谈的人一起喝的。
2: 没水了，你打点。
1: 你别去了，我不喝。
2: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了。
1: 我去了。

0: 来地儿，晚上不能跟华姨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
3: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
1: 你叫啥？
4: 来，瞅瞅。
1: 哎，吃糖。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3: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
1: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啊，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3: 啊，你外甥女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1: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3: 好事情。
5: 走，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5: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5: 行，
0: 好。
5: 哎，张邦荣回来了，你还能来拿水？
0: 瞧，
5: 张邦荣。
0: 这边是不行，怂得很。

0: 你咋样？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子。哎呀，
2: 哥哥就帮我摆了。还给你看看。这谁吗？
0: 这是俺们厂的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都是黄花大闺女。
1: 给我解决老大难问题了。
0: 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都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
2: 咋样？有动心的不？
0: 两个都让人动心了。
1: 啥呀？你的喜糖？
0: 我知道了，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嗯，他男人每次回来都发糖。来，跟我来。

0: 都跑在空旷的庄里面了。看，看啊，看，里面很多是我的宝贝，你哪也可以放进去。你放心吧，会拿你的。你说说，
1: 五颗，
0: 我来，你放进去来。这个你不能听知道，听见没？晚上我帮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它防寒保暖，
2: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3: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那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4: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000把块钱，太贵。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不成问题。
5: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这几年外国经济形势不好，今年更差，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0

0: 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3: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思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4: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3: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3: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5: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6: 是啊，是啊，
7: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8: 所以啊，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9: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0: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10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啊，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7: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

0: 这一辈人就六七十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1: 阿姨心情怎么样？
2: 我没想到六七十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她破费了。哎
1: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3: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5: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
0: 对，
5: 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6: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7: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7: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我们的高档皮衣，从卖相上、手感上、工艺上以及穿着感、保暖性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如果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只要您拿回家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我保证您立刻会觉得物超所值。
6: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8: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9: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

0: 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1: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2: 好看，
1: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2: 我看到后面有几位阿姨在一起挑衣服，咱们过去问问。阿姨们好。你们好，今天一起来逛街了？
3: 是啊。
2: 你们是朋友吗？
4: 是啊，
5: 我们几个是好姐妹，今天呢一起来选选皮大衣。原来呀，看见别人穿皮衣，我们自己也很喜欢，到商场一看，好的皮衣都要10000多，所以啊一直也没舍得买。
6: 所以啊，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
7: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8: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9: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击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11: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
2: 啊。今天专门来在2楼买皮衣的，对吗？
11: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12: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破费了。哎
2: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13: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14: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6: 一辈子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更别说皮衣了。本来呀，我是说我太胖，不一定有我穿的合适的这个尺码，哎，公司就是尺码非常全呐，效果是真不错。
11: 对，
6: 你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有150斤呐。
10: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魅力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已冰霜四步。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魅力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

0: 式净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七八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
1: 我们用到的潜水皮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3: 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2: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4: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5: 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6: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个婴儿肌肤的感觉，
7: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5: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8: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5: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六97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3: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118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 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 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厂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舅，好看，和老画里的人一样。

0: 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
1: 我试了，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1: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0: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啥事儿？
0: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1: 还跟你说啥了？
0: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0: 你咋了？有啥心事？
1: 没啥。直接回来待多久啊？
0: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1: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0: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1: 我不去。
0: 为啥？
1: 我要唱戏呢。
0: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1: 你想说啥？
0: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那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救援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

0: 你全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周三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0: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2: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它烧了。
3: 赶紧啊，赶紧把它一烧了。

0: 啊，昨天晚上回来的，坐坐坐坐坐，快来了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的很。这
1: 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啊，呀，
0: 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
1: 呀，
0: 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我还得找你帮忙。
1: 哎，说实话。
0: 还是咱部队好，剧团的风气要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1: 你算说到点上了，
0: 光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1: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是。
0: 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早晚要出事。还有这事，可不嘛！我跟你说，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 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仔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仔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哎，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 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哎呀，你这事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妈，
1: 我理解。哎呀，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当然。 华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2: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了班呢，让老邱跟你说吧。
1: 咋了？
2: 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1: 大姨想保不住了。
2: 为啥？被黄正军发现了。我早就说过。
1: 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穷啊！你
2: 说那个穷话，实际口子还是上北涧西府头目化整为零，
1: 你居然给我放狗屁！谁不会？
2: 你才放屁！你放屁！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2: 咋办？烧，要烧就先烧你。
1: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事情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是啥嘛？
2: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1: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
2: 要烧就先烧我。

球。哎，老规矩嘛。

0: 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郭荣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走，哎呀，
2: 哎，差一点，差一点，
1: 好，快，好，滚，滚，
3: 哎呦，
1: 好，快，好，滚，滚，好，出来，哎，哎，
4: 王八蛋，你求我！
0: 舒服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撒水，
2: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哎，
0: 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教教打球啊，光教他呢。哎，
5: 花姨给你的，她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6: 啥意思？
5: 顶球用。
6: 老酒馆。
7: 杏儿，来喝一杯。哎
8: 呀，啊，行吗？啊。
5: 你在上面干啥？
9: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10: 在哪儿？
5: 看，他干啥呢？
9: 跳舞。
5: 跳的啥舞？
9: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
5: 真好看。
11: 哦，白衣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5: 他干啥呢？

0: 这么喜欢巴黎？
1: 哎，小燕，这酒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啊，
2: 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那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就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哎，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干啥的？
1: 不说过了吗？要找梁一块说。
0: 黑虎呢？
1: 想死。
0: 梁的老狗。
1: 你去。
0: 老周，先烧他，再烧我。
2: 你把炉子捅开了，你怕我把锅烧了吗？
1: 我有地方放，走。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击、批斗、灌牛棚，咋斗都不管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啊，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归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得了，活不了了，咋活？

哎呀，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哎，你家酒来。

走了啊。来电儿，过来。

0: 不敢喝，来，咱不喝啊，咱不喝，不喝了。你别喝了，我喝，我喝，我喝啊！不是，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1: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
0: 就别，真辛苦。 我心诚诚悔，我老婆跟我都陌生，说一声。哎呀，你喝醉了吧？啊！
1: 我心心狠。
0: 我家里另一个枕头，
1: 谁的？
0: 我外甥女儿的。 那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
1: 你外甥女儿，她可以。喜欢哪个？
0: 两个都行。
1: 真是下一个。
0: 这下喝差不多了，回睡觉去。啊！哎，你给我啥？给我啥？
1: 你敢打我棍儿？回来是不打你死？
0: 我打你去！算个球呢，你管我呢？哎，对，回睡觉，我去睡觉。上台阶上，上台阶上，哎，再上，上这儿。
2: 这，
0: 花子江，花子江，来地儿，来地儿，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叫娃，我去睡觉呢。
2: 妈睡了，
0: 他睡这儿了。
2: 张光荣睡哪儿？爱睡哪儿睡哪儿去。哎呀，
0: 这喝多了，
2: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你开门吗？开门，先把他弄进去嘛。
2: 滚！

0: 来唱唱这部队的警防号了，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这不就，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1: 今天是个好，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
1: 不说了，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
3: 史嘉禾，
2: 来，
3: 谢谢。
2: 哎，别说了，谢谢主任。
3: 谢谢黄主任。
2: 风潇潇。
4: 拿好，谢谢黄主任。
2: 回来，本本不拿。哦，这拿好。谢谢。于丽萍，哎，谢谢主任。好，易清娥。哎，说谢谢吧。
3: 你谢。
2: 赵华，
3: 赵华平时还是没花。
2: 饿了说呢，欠饿了。
3: 张黑娃。
5: 谢姑父，叫啥？
6: 黄仲景。哎，叫主任。哦，主任黄主任。
5: 说多少回了？马朴实，这绿的草嘛。<笑>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歪了。你有了这小本本了，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舅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舅以后给你敲鼓呢。

0: 都挤到这小小的台岛上。
1: 暗夜里的蓄力，
2: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不
1: 压迫层层疑云。
0: 在基奥河的海东新闻舰脚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1: 明朝案件分属天平两段。
3: 总裁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他。
4: 查共谍固然重要，
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1: 一次次突击行动。
5: 老太太，啥？
6: 你还想搜山吗？
7: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3: 栽赃中将次长，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1: 还是刺穿你，守得云开？
8: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3: 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1: 沉默的荣耀，水清石泻。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9: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个婴儿肌肤的感觉，
10: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1: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11: 我这花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月亮夜张张高，踏清风走长桥，桃花庵照长安，千里万里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2: 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1: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
3: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人到秋中明月好，玉邀同赏亦如何。今晚中秋，不如请诸位博物馆老友来我镜中，对诗斗月。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唱中国文化。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2: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3: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4: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

0: 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2: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慢点，
3: 慢就知道了，
2: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4: 是。
2: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3: 台下十年功。
0: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我要给我的作品打100分。
1: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2: 非常好，获得1分。

0: 好，欢迎来到陕西卫视《丝路小脚印》，我是江瑶，小朋友们好。
1: 我是长兴哥哥，欢迎大家。丝路小脚印这一站呢，我们来到的是秦岭腹地，陕西省安康市的宁陕县。
0: 我们都知道宁陕地处于秦岭腹地，素有秦岭之心的美誉。这里青山环绕，溪水潺潺，一草一木啊，都是让我们感觉到是大自然的馈赠。而且当人和自然和谐共生，这里就是名副其实的生态保护。那么说到大自然啊，我先问问小朋友们，你们提到大自然心里想到的是什么呢？
2: 我最喜欢是

0: 的是果子，
1: 是小草。
2: 我最喜欢的是大树，
3: 我最喜欢的是苹果，
4: 我最喜欢小花。
5: 房子
6: 是大树，
7: 树叶。
8: 我想到的是草莓，
9: 我想到的是柠檬，
10: 我最喜欢的是小草。
11: 我想到的是小动物和昆虫，
12: 我最喜欢的是香蕉，
13: 我想到的是柳树。
14: 刚才小朋友都说到了很多和大自然有关的很多的植物，包括我们的小动物也说到了。那么接下来我要问一问所有的小朋友们，大家准备好开启我们这一趟的旅程了吗？第一站，我们先跟着我们大自然的脚步，去感受这里的诗意与美好。

0: 小朋友们，我们刚刚啊边走边看，是不是大自然很美啊？
1: 是啊。
0: 其实大自然的美藏在每一个小的角落当中，我们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声音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玩一个游戏，叫诗词的溪流。接下来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小朋友分成两个小组，注意听。听见了没？来，给下一个小朋友传递。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4: 竹外桃花三两枝。
3: 竹外桃花三两枝。
5: 竹外桃花三两枝。
6: 竹外桃花三两枝。

0: 那接下来我会告诉你一句古诗，然后你传递给下一个小朋友，好不好？好。这句诗叫做和风送香气。
1: 和风送香气。
2: 和风送香气。
3: 和风送香气。
4: 和风送香气。
5: 和风送香气。
6: 和风送香气。
7: 和风送香气。
8: 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
10: 猫咪。
0: 好，我们的传递是不是已经完成了？好，那现在有请我们刚刚最后一个听到我们这句话的小朋友站在我的身边。你有没有信心？觉得他们说的这个话对不对啊？
11: 有信心。
0: 你有信心啊？好，那你大声地告诉我们，你听到的是
12: 和风送香气。
9: 和风送香气。和风送香气。

0: 朋友们，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的时间了。我们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彩纸，你们先看看我手中拿的这个剪纸作品好不好看啊？
1: 好，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待会儿教我们剪纸的尤老师。尤老师来跟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你们，欢迎你们来到宁闪。接下来呢就由尤老师教你们剪纸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们每个人手上都会有这样一张红色的纸，然后呢我们要用纸对折。好，对折完之后呢，这边有图案，里面有好多的小点点，这

0: 方呢，我们要用剪刀把这些画的小点的地方先剪下来。剪完了之后，我们剪刀由边缘这些线条把它剪下来就成可以了。
1: 好，大家记住老师刚才教大家的步骤了吗？
2: 记住了。
0: 好，那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手工小课堂时间，大家用红色的这彩纸还有剪刀开始自己的创作之旅，好不好？

0: 手里拿的是我刚捡的燕子。
1: 我的作品叫《春天的大自然》，
2: 我的作品叫《鲜花》，
3: 我做的这个叫做《柿子》。
4: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好多好多小圆点，是不是？我们先捡这里面的小圆点。
3: 我准备把这个送给我的姐姐，祝她事事如意。
5: 我想送给我的爸爸妈妈。
6: 我要送给爸爸妈妈。
7: 我准备把这个带回我的房间，然后贴在墙上。
8: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家人。
9: 你想送给爸爸吗还是妈妈？
8: 妈妈。
9: 为什么要送给妈妈？
8: 因为她很
10: 我想把我的作品送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陪我度过了很多的天。
11: 我要送给我最好的好朋友，因为他对我关系好。
12: 我想把它送给别人。
9: 想送给谁呢？
12: 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
9: 你的好朋友叫什么名字呀？
12: 夏天芒果英语。
9: 啊，叫啥？
13: 我要把这个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妈妈每天都会很忙，所以我想让她每次都能感受到一个东西。
14: 我想送给我的父亲。
9: 为什么呢？
14: 因为这个机会是他带给我的，我想给他个礼物作为回报。
15: 我想送给我爸爸。
9: 为什么？
15: 因为爸爸每天给我做饭。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

0: 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我们就要一起走进知识和书籍的海洋，来去寻找大自然的小天地，一起让我们走进我们的宁陕秦岭书屋。
1: 我身边这位呢是秦岭书屋的老师，来和我们的小朋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刘老师，欢迎各位来到秦岭之心绿都宁陕。在我们的秦岭书屋，不仅能够在书本里找到大自然，当我们抬起头望向窗外，或者是走出门，就能看到真实的大自然。那我们今天所在的位置啊，就是一湾一谷的秦岭书屋。
1: 当然，
2: 像这样的书屋一共有26个，哇，分散在我们宁陕县的各大景区景点或者是民宿当中。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游戏，游戏的名字就叫寻找大自然的足迹。那游戏的规则是什么呢？
2: 所有的小朋友分成4组，在规定的时间内，在秦岭书屋里面寻找有关大自然的元素。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始寻找大自然的足迹吧。
3: 出发。

0: 找着了，我们来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1: 这些草，
2: 没错，对，这个也是树，还有白云，这些都是大自然的元素。恭喜你找对了啊！池塘里面的
0: 小猫，
1: 小鱼，
0: 小鱼，
2: 这几条小鱼啊，对，没错，
0: 获得一分。
3: 这什么？
2: 菠萝，对，两分了。现在
1: 这个是树叶，
3: 是树叶啊，
2: 树叶对不对？哎，找到了，这是一个小狗，是不是？
3: 是的，
2: 这是小动物，这个可以得一分。
3: 几分？好像也没有，
2: 这个也没有啊。
3: 没有啦，
2: 但是已经很棒了。
3: 是的，已经很棒了，得了一分。看看你找到什么了？
2: 先看封面，
3: 大自然在哪里？
2: 大自然的元素呢？
3: 是不是因为这有一个燃，所以它叫大自然的元素？
2: 封面上超级多啊，是这个树叶都是大自然的元素。
3: 好，一分，
2: 加一
3: 吧。
1: 熊猫，还有小草，还有小花，还有大树。
3: 非常好，
2: 是树叶，
3: 是
2: 这个可以算是一分啊。
3: 一分，哪里有大自然的元素？啊，中间这棵树，
2: 大树，对，羚牛，
3: 熊猫，
2: 金丝猴，
3: 猪环，好，有海，
1: 虾，

0: 哦，小盆栽，
1: 对，小盆栽，
0: 五分了，很厉害。最后一个，我们来看看兔子，
1: 兔子，这个呢？
2: 大象。
0: 我们来看，它总共是六分，哇，很厉害。来，接着，太棒了，来，
3: 第一组得分14分。
0: 好，找了一张，是不是？我们看一下大自然的元素在哪里，指一下。非常好，
1: 猫，
0: 嗯，
1: 是
0: 啊，一分。
1: 这个好像是一本关于建筑的书啊，
0: 嗯，
1: 封面上也没有
3: 大自然的元素，
1: 不能得分。很明显啊，这个大自然的元素全是花，
0: 都有，
1: 一分，
0: 一分，
2: 小鸟，
1: 是的，
0: 非常好，一分。
1: 里面有一只小动物，对不对？小狗，嗯，所以说这个算
0: 再积一分。
1: 一分。自然元素也很多，有小花也可以加一分。
0: 嗯，两分。
1: 哦，还有盆栽，
0: 小盆栽
1: 加一分，
0: 三分。
1: 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0: 好，
1: 大树、小草都
0: 一分。
1: 对啊，
0: 大自然是树，对不对？
1: 还有小动物都是
0: 两分，第二组总共得分7分。
4: 好的，那接下来寻找自然游戏，我们的第三组就准备开始。好，我看看你找到的第一个是什么？
2: 这个是这个
4: 大树和仙人掌，
1: 仙人掌，这个
2: 小草，
1: 小草也可以得一分。
2: 这个
1: 这是
4: 各种各样的
1: 叶子，也是小草啊，这个也可以得一分。
2: 嗯，这个花朵，
1: 对，还有这些小动物都是，这个可以加一分。
2: 这个鸟，
1: 很明显啊，加一分。
2: 这个草，
1: 对，
2: 还有这个动物，
1: 也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2: 这本是要菠萝，
1: 一号草地花，还有草地
2: 花，
1: 嗯，对，
2: 森林，
1: 森林，还有呢，
2: 瓢虫，
1: 对，这有小动物，嗯，
0: 这个是
4: 恐龙，
1: 这个那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2: 恐龙，
4: 哎，恐龙，
1: 对，
4: 所以你一共获得了2分，记住了吗？这是什么？
2: 熊猫，
4: 很好。
2: 小鸟，狐狸，
1: 啊，狐狸，这是一朵花，对不对？
4: 太阳，是不是？获得4分。
1: 获得一分啊。这个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呀？
2: 有草，有花，有小动物。
4: 非常好，获得1分。
2: 草花，天。有小动物，有草，
1: 没错，
2: 还有石头，
4: 嗯，
1: 对，
4: 好，3分，
1: 再加一份，
2: 树，还有昆虫，
1: 对，这是一只蚂蚁。
4: 经过小朋友们的寻找自然环节啊，第三组最终得分24分。

0: 是大自然的元素，
1: 像山，还有河啊，嗯，树木，
2: 园林，
3: 就是一个树叶，对不对？
2: 植物，好，获得一分。
1: 这个树还有月亮，
2: 森林，月亮，
0: 这是什么？
4: 木头，
0: 木头是一个大树，木头，对的，没错，对的，
4: 树叶子，
0: 加一分。这个哪些是大自然的？
4: 树。
2: 森林，
0: 森林，
4: 大象，
3: 大象，动物，对，
4: 小兔子，不是青蛙，
0: 没错，都是小动物。哪个是大自然的元素？
4: 树叶，
0: 树叶，对，兔子，
4: 蛇，
0: 没错，再加一分。这个是什么？
4: 锦鲤，
2: 非常好，获得一分。
0: 蘑菇，哎，这个是一个小动物，这是一个什么？没错，公鸡，这是我们端午节吃的一个粽子。
2: 也是呀，也是这个
0: 粽叶也是大自然元素。
2: 对，是的。
0: 其实这个大自然元素非常多，你看这是花儿，是不是也是？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4: 大象、蝎子、长鼻子。

0: 小狗、狐狸还有小动物，这个也可以加一分。
1: 恭喜你获得两分。
0: 恭喜你获得两分。
2: 第四组小朋友他们的分数一共是18分。
3: 在刚刚啊，孩子们进行了四组的比赛，那么寻找大自然元素最多的呢是第三组，他们一共找到了24个，所以让我们一起恭喜寻找大自然游戏当中的冠军是我们的第三组，
4: 掌声送给他们。当然其他的小组呢也不要气馁，因为接下来我们还有游戏，我们争取把接下来的任务完成，好不好？
5: 好。

0: 这个景色真的是太好了。嗯，我突然想起来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村居》。嗯，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什么？放纸鸢。这纸鸢就是风筝，你看看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这个画面特别的贴合？
1: 对，
0: 千年前的诗意，就好像随着那一阵风吹到了我们面前一样。
1: 是，所以此刻我们就安安静静的看孩子们把今天一天当中的美好。

0: 好的。
1: 好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2: 喜欢。
3: 好了，完成了。
4: 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哇！
6: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宁陕最具诗意的地方——子午梅苑。这里呢，是宁陕一处非常有温情而且景致非常漂亮的地方，梅树错落有致，而且在空气当中也有淡淡的梅香。

0: 这就是藏在秦岭深处的自然与浪漫。其实我们接下来呀、要进行的是气化体验，
1: 是的，
0: 而气化体验也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梅苑之旅。小朋友们，你们期待吗？

0: 老师小魏老师，那今天由我来带大家做一个我们独一无二的非遗手工体验作品——非遗飘漆扇。来，请你帮助我一下，我们把扇子一起放入水中，对。
1: 妈妈变成黄色。
0: 变成什么颜色了？
1: 橘黄色了。
0: 橘黄色。
1: 我喜欢。
0: 好，好。
1: 在这里要慢慢的下。
0: 对。
1: 好
0: 了，你喜欢这个扇子吗？
1: 喜欢。我的漆扇上面有四个字，吉祥如意。我的扇子上有个号，是花生。如愿是代表每个心愿都能实现。我感觉我扇子还有彩虹的颜色，我觉得它好看。
2: 我做了一个扇子，我想把它送给我的妈妈，因为呢，我妈妈做饭很好吃，而且每一次做饭都会问我我想吃什么。
3: 我想送给我妈妈，
4: 爸爸妈妈，
5: 我想送给妈妈，
6: 我想把这个扇子送给我爸爸，
7: 我想把我这个扇子送给我妈妈，
8: 我想分给我爸爸和妈妈，
9: 我想送给我全家人，
10: 想送给自己，
11: 留给自己。
12: 我希望我自己会能找到的更快，
13: 因为我喜欢这四个字前程四季。
2: 我想对妈妈说，我爱妈妈，
14: 妈妈我爱你，
15: 爸爸妈妈我爱你，
16: 爸爸我爱你。
0: 好看的漆扇，接下来呢就要进入到我们的游戏比拼环节了。我们要做到的呢是诗词拼拼乐，小朋友们有没有信心完成啊？
2: 这是啥字呀？
17: 一多一，你看
2: 一，他找到这个钟，
18: 这个谁呀？
19: 他天反了。
6: 锄禾日当午，
4: 对，锄禾日当午。
5: 汗滴禾下土，
9: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张
16: 四，这个谁呀？
2: 四吧。
3: 山在我这儿。
2: 引进是这个进吗？
3: 对，木在你那儿，
2: 更
3: 是这个，
2: 一在我这儿，
5: 啊，完成了，
9: 怒海流，一流千里路，浪上银河流。
2: 年在谁呢？春年的年。木在哪？
16: 天哪！
6: 姐姐，这个天哪！
16: 妹妹，你不能
2: 木。就在这。你四，最后一个字。
3: 多
2: 少？

0: 管这儿，
1: 野火烧不去在这儿。
2: 你说那有草，草字，这个就用。OK， 谢谢。
1: 有尿布，布鞋要用。
2: 你们去那儿要睡去。
1: 这里。
2: 烧着呢，
1: 来。
3: 我们在宁陕的自然诗意之旅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一起去到了鱼湾驿谷，看到了田野，来到了子午梅苑，感受到了诗意秘境。
4: 对。

0: 且还一起动手来剪出了关于自然的剪影，还有就是和我们的小朋友们一起放飞了属于我们独特记忆的风筝，拼出了我们跟自然有关的古诗词，还在我们的景致当中找到了诗意的故事。那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其实啊，在千百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一样，他们啊用诗意和浪漫装点着我们如今的生活。那接下来啊，我想问问小朋友们，这两天我们学习和了解了很多经典的古诗，你们都记得有哪些吗？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忽眠不觉晓，突出我啼鸟，日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鹅鹅鹅，曲项向江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跨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笛未成音，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5: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6: 刚才呢，孩子们背诗背的都特别的好，我也感受到了他们想表达的诗意。通过这次旅程呢，其实我们也能感受到真正大自然的诗意就藏在山间的雾霭和瀑布里，也藏在草木勃勃的生机里。当然我们每次看到这样的情景的时候，我们心中总会浮现出那首诗，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所以我提议接下来我们共同大声地朗诵这首诗，好不好？荡胸生层云，
7: 荡胸生层云，
6: 决眦入归鸟，
7: 决眦入归鸟，
6: 会当凌绝顶，
7: 会当凌绝顶，
6: 一览众山小，在清风绿野间，在千年的诗意当中，我们丝路小脚印这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喊出节目的口号：
7: 丝路小脚印，快乐体验，记录成长。
6: 再见，拜拜，
0: 拜拜。

一张老照片，背后却藏着震撼人心的延安风骨。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来到了杨家岭革命旧址，探寻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感悟延安时期共产党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赤诚初心。大家看，这就是1942年摄影师吴印贤为毛泽东拍摄的经典画面。身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他正在给八路军120师团以上干部做报告。庄重的讲课现场，他的粗布衣裤上两块大大的补丁清晰可见，朴实却震撼人心。1939年，抗战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连年灾荒，根据地陷入绝境，物资极度匮乏。寒冬腊月，将士们依旧身着单衣。困难面前，不少人产生了动摇，革命事业面临严峻考验。绝境之中必有出路，面对逐年加剧的封锁与困顿，边区的自救步伐不断加快。我们自己动手，一句号令响彻黄土高原。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

干部会议上，系统阐述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大生产运动由此全面铺开，轰轰烈烈的生产自救走向高潮。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从来都是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毛主席带头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一件粗布棉衣整整穿了4年。 手肘补丁、络补丁、袖口磨烂、棉花外露，始终不肯更换新衣。警卫员多次劝说，都被他婉言拒绝。他说：“全军上下都在吃苦，党员干部更要带头坚守。衣物缝补干净，依旧可以继续使用。”这份朴素与坚守贯穿主席一生。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一件毛巾睡衣穿了整整20年。 缝补73个补丁，直到破旧到无法修补，才舍得更换。哪怕是1954年会见英国首相时，他的外裤依旧带着补丁。这不是拮据寒酸，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独有的底气与风骨，是全心为民、克己奉公最真实的写照。 一块补丁是烽火岁月的深刻印记，更是共产党人信仰的勋章。一件旧衣不是将就度日，而是初心不改的传承坚守。延安的艰苦创业从来不是刻意吃苦，而是绝境不屈、逆境奋进。身居高位不搞特权，扎根群众，自力更生。补丁补的是衣衫的破洞，立起的却是共产党人不可撼动的信仰脊梁。 他告诉我，最高处的光芒往往源于最朴素的坚守。当年，毛主席用一身补丁熬过了寒冬，也带领中国走出绝境。今天，我们告别硝烟，穿上了盛装，但这一针一线的勤俭、一刻不忘的初心，绝不能封存在历史的相册里，而应该成为我们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不负先烈，不负韶华。 这便是我们写在这神州大地上最深情的答卷。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的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个半小时左右。

0: 我觉得他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呆呆呆呆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他这个眼睛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睛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西安阴天转中雨，20-24摄氏度。陕西电视塔阴天转中雨，20-24度。榆林阴天14-21度。延安小雨16-24度。铜川阴天转小雨16-21度。宝鸡小雨转大雨16-24度。咸阳阴天转中雨18-24度。渭南小雨18-23度。汉中小雨20-25度。安康小雨转中雨20-23度。商洛阴天转中雨16-21度。杨凌阴天转中雨18-23度。北京晴天16-26度。上海小雨转中雨24-29度。成都阴天23-30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各地因地制宜不断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壮美画卷。
1: 中秋佳节，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大家品民俗、赏美景，在欢声笑语中欢度佳节。
0: 本台记者专访来我省进行访问的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
1: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用好馆藏资源，把空间建设、阅读服务和学生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让师生在书香中受到熏陶。
0: 陕西全面部署三秋农业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金秋时节，三秦大地的广袤田野、美丽乡村一派忙碌，各地因地制宜不断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壮美画卷。
2: 金秋时节正值渭南大荔冬枣采收高峰期，在黄河边上大荔县赵渡镇延通村，一条新建的智能化冬枣分拣线这两天都在满负荷运转。村民方荣军家有20亩冬枣，过去每到这个时候分拣需要雇用大量人力，成本高，分拣质量低。现在他只要把采收回来的冬枣送到这里就能完成分拣，成本降低了，质量也提高了。
3: 现在一天出5000斤枣，原来分拣得1400斤，现在到这里分拣20分钟就分拣完了。
2: 延通村今年5月投用的这条智能化冬枣分拣线，是通过整合政府的衔接资金、村集体合作社资金以及部分村民入股，共计500多万元的资金建成的。不仅解决了全村4000多亩的冬枣分拣难题，还为村集体经济开源了一股活水。
4: 这个分拣线是农业局的衔接资金和我们村民的入股，咱的模式就是支部引领加合作社加枣农，入股的方式就是1股10000块钱。
2: 如今分拣线的建成为村里创造了90多个就业岗位，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3: 一天就是2-3百元吧，这一季下来就是2-3万块钱，收入差不多。
2: 近年来，村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通过落实政策支持、常态化帮扶、发展壮大冬枣特色产业等，让全村年人均收入达到3.2万元。
4: 到浙江学习以后，深感体会，像人家的是一个。

0: 加工，比方说是中早的啤酒、中早的饮料，这一个产业链就完全形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我省各地立足实际，探索适合不同群众的增收方式。在延安吴起县白豹镇王湾村，村里依托食用菌产业园区，推广借棒还菇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2: 我在这儿发展香菇，一坡一万棒，由镇上的食用菌园区提供菌棒，提供技术指导，并按市场价回收一些菇，每年能收入20000元左右，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1: 产业发展也为弱劳动力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村民任发因身体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如今在村里的香菇大棚找到了力所能及的便捷工作。
3: 干点零活，打点点微信来见见香菇，一天80块钱，这一天家来照顾来，钱挣来，那就倒很不错。
1: 群众参与也贯穿乡村建设。延安吴起王湾村通过以工代赈，让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完成68户院落改造，新建46座卫生厕所。渭南富平县统筹实施2项山区供水工程，累计铺设管网300多公里，惠及3个镇、12个村的1.4万多名群众。工程建成后，供水单位分片落实管护责任，定期维护泵站、蓄水池，常态化检测水质，把建设成果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供水保障。
4: 按照管护台账阻断排查山区管网，这样一圈下来大概就是30多公里，遇到突发情况快速处置，全力保障山区全天候平稳供水。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在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镇乐丰村，村干部带头减半红白事，以实际行动带动村民移风易俗。人情往来中的攀比少了，乡亲们的负担也减轻了。
5: 以前办个酒席，你攀个，我攀你，负担重得很。现在好了，彩礼宴席都有规矩，不铺张不浪费。我们心情也舒畅，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好。
1: 村里的20多位百姓名嘴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去年乐丰村开展40多场宣讲、200余场志愿服务活动，让文明乡风建设有了更多群众参与。
6: 我们村坚持用红色文化之魂，用身边典型引领，用村规明月观思，现在人心齐了，环境美了，日子也越来越有滋味了。
7: 中秋佳节，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大家品民俗，赏美景，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中秋，感受美好生活。
1: 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中秋之夜，不少游客来到西安大唐芙蓉园赏月色、品古韵，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大唐芙蓉园开启长安诗会书画同源双节系列活动，以诗词笔墨、古礼乐舞复刻千年前曲江雅集的盛世风雅。
8: 我带着家里人一起来到了大唐芙蓉园游玩，非常开心，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中秋节。
9: 晚上芙蓉园的景色仿佛让我穿越到了几千年前的唐朝，下次我一定还来。
10: 梦回大唐，大唐追梦，古三大王牌演绎日日上演，为广大市民与海内外游客奉上一场可观、可赏、可玩、可感、可学的高品质唐风文化文旅大餐。
1: 中秋假期，西安城墙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近距离触摸中华历史，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为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景区创新将唐风巡游、国潮新风、非遗秦腔等融为一体，推出了长安巡、步步盛唐、大型唐风巡游等一系列有特色、有趣味的唐文化体验演出，让大家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中秋佳节。
11: 感觉非常的震撼吧，感觉到了那种千年的文化底蕴。
12: I'm from England.
13: 我来自英国利物浦，非常漂亮，非常有吸引力的一座城墙。西安是一个很友好的城市，我很享受这里。
1: 西安半坡博物馆在中秋假期开展“文城千年灯耀中秋，彩陶纹饰与中秋雅韵”亲子主题活动，依托西安半坡博物馆《指尖的旋律》，听坡宝讲史前制陶故

0: 是主题展厅的彩陶资源，创新融合史前彩陶文化与中秋传统民俗，让6000年前的仰韶文明与中秋月色双向碰撞，焕发新生。
1: 中秋带孩子走进那个半木博物馆呢，把中秋祭月的传统的这个文化呢，和先民生活的故事结合起来，然后呢，让孩子跳出月饼，去读懂节日背后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啾啾大秦剧场内人气高涨，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在沉浸式秦文化演绎中度过一个别具韵味的中秋佳节。
2: 作为大型行进式的秦文化史诗幻境演出，啾啾大秦用舞台光景再现了大秦风光，让观众朋友可以更加直观地去感受秦人奋发前进的精神。正值假期，剧院加满排期，剧推出了不少的中秋主题的活动，让秦文化和中秋传统佳节相互交融。
3: 就还蛮震撼的，因为我们看了兵马俑再来看这个，就觉得更深入了解了那些人物，让我们大开眼界。
4: 我们剧场的南北走廊各为我们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些中秋的特属于秦朝的小篆灯笼的祝福，让观众可以在中秋期间感受到浓浓的中秋佳节气氛。
0: 节日里，我省各地文化活动异彩纷呈。在安康宁陕，一场沉浸式稻田音乐会为游客们带来国风快闪舞、流行怀旧歌曲、川剧变脸等多个精彩节目，将传统文化乡土风情与现代音乐融合。大家在稻海中赏节目、庆中秋，沉浸式感受和美乡村的独特魅力，共享团圆美好时光。
5: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大片稻田景色很美，正好赶上中秋音乐节，听着音乐，坐着小火车，悠闲又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0: 夜幕降临，在汉中宁强的玉带河上，渔灯列阵，沿江巡游，羌族儿女身着民族服饰，提灯缓行，光影流转，诗意满江。大型水上实景演绎《梦回汉江源》震撼上演，回溯汉江源头千年故事。打铁花、篝火晚会等活动也依次上演，引得现场喝彩连连。
6: 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你篝火晚会，然后男女老少都参与，大大小小啊，真的是太热闹了呀。
0: 在咸阳老街，70多个特色展位，涵盖美食、文旅体验、特色好物选购等丰富内容，持续带动商圈热度攀升。在古渡廊桥南广场，咸阳湖畔中秋专场音乐会温情开唱，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公益视听盛宴。月亮代表我的心、月半弯等多首望月经典歌曲娓娓唱响，温柔旋律诉说思念团圆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跟随旋律挥手合唱，尽显佳节祥和热闹的氛围。
7: 在中秋之夜，在家门口就能听到音乐会，氛围很好，歌声很治愈，而且非常温暖，有过节的仪式感。
8: 5年前的2021年，陕西省与莫吉廖夫州正式建立友好省州关系，莫吉廖夫州成为我省第100对国际友城。9月22号，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来我省进行访问，他表示，未来两地将继续深耕情谊，在经贸互通、农业科创、人文教育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地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0: 今年1到8月，陕西与白俄罗斯进出口额20.9亿元，增长106%，双方在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光电仪器等领域互补性日益显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位于莫吉廖夫州的白俄罗斯国立农业科学院共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先后引进小麦、大豆、荞麦等农作物新品种120多个。在种质创新、技术示范及青年人才共育方面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
9: 在您看来，两地能否在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目前是否已经有这样成熟的案例了呢？
10: 没错，我们已经有了具体的项目。目前白俄罗斯农科院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在打造在植物种植领域的创新教育示范中心。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在高质量农产品贸易方面开展合作，比如说在我们州生产面粉、菜籽

0: 籽油、奶制品、牛肉等高质量农产品，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在陕的合作伙伴。
1: 其实呀，我们也了解到墨吉廖夫州设有孔子学院，那么同时呢，现在墨吉廖夫州的很多中学呀已经开始教授汉语了。所以呢，在我看来，两地在学生的友好交流以及教育合作等方面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所以这一领域是否会成为未来我们合作的重点？
0: 目前在墨吉廖夫州的中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我们的孔子学院有很多学员，其中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当地的居民。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中国学生对我们白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感兴趣。总的来说，我认为学习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是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途径。我的孙辈都在学习汉语。
2: 站在结好五周年的新起点，伊萨琴科主席认为，在中白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在两地的共同努力下，两省州各领域合作将更加密切，彼此间的友谊将不断深化，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我们希望和陕西省签署新的合作路线图，并且用具体的项目来充实我们的路线图。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合作的项目，比如说共同生产起重机、重型卡车车轴。我们也就在墨吉廖夫打造电商物流中心达成了合作方向，希望能够在陕西找到合作伙伴，也希望在生产汽车零配件方面开展合作。我深信此次访问必将成为双方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们的目标是将共同意愿转化为具体项目、合同和合资企业，为墨吉廖夫州和陕西省民众带来切实好处。
3: 高校图书馆不只是看书借书的地方，也是开展思想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用好馆藏资源，把空间建设、阅读服务和学生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让师生在书香中受到熏陶，走出了一条文化育人的路子。
4: 从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变迁，我们就要思考到底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变化。这我想应该是大家读这本书里面应该感受最深的。
2: 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二层书库，三余读书会正在办为什么是中国读书分享会。三余读书会取自三余读书的典故，就是鼓励学生利用零碎时间多读书。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帆现场导读，题目是从历史抉择到青年担当的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的精神密码，让大家在读书中感悟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5: 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不仅是对本专业的有深刻的理解，对历史、对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会有更深的思考，
6: 来理解为什么中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华文化能够兴，这样一系列的宏大的政治命题落脚到具体的细微的历史的细节描述上，而不是把我们的这种说教呀作为一种口号强行的向学生中灌输。
2: 图书馆一眼千年，阅见敦煌，敦煌主题书展汇集了不少相关研究著作，内容覆盖敦煌艺术、文物保护等13个主题。学校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齐胜月是敦煌文化的讲述者，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给大家讲一代代敦煌学人的治学故事，分享自己的感悟。
7: 我们所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这幅画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会研究古人是如何去画这幅画的，那我觉得真并不是一个枯燥的学问，它非常的有趣，所以我是想更多的去从事历史方面的，将我的许多学到的一些历史知识、历史方法如何去思考的，带入到我的工作岗位当中去。
2: 残卷新语，古画重生。陕西师范大学馆藏敦煌麻布画写经修复成果暨敦煌艺术教学特展也正式开放，四件珍贵馆藏敦煌文献亮相。学生们走进敦煌艺术，对文物修复、古文献研究也更有兴趣了。
8: 其实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包括我以后的研究方向呢，古人为什么要这么画，他们是怎么想象洞窟空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思考的问题。
9: 敦煌的文化，我刚才讲，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可以去细静下心来，根据你的需要，你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延伸解读。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提升敦煌文化的价值。
2: 陕西师范大学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两个校区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416万多册。从主题书展到读书沙龙，从笔墨雅集到古籍活化，学校图书馆把场馆

0: 育人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文脉在书香中传承，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1: 中秋佳节，身在海外的中国建设者们无法和亲友团聚，依然驻守在岗位上。在南美洲国家秘鲁，来自中铁二十局的陕西人耿李鹏和同事们长期参与当地公路修建，他们为改善当地交通和民生贡献着中国方案。
0: 秘鲁地处南半球，和中国不同，九月底这里刚刚进入春季。在中铁二十局承建的秘鲁安第斯国家公路项目，来自陕西的工程师耿李鹏和同事们讨论着近期的施工方案。
2: 我们承建的是秘鲁瓦工科至瓦扬科技术公路改扩建工程，线路全长236.629公里，穿越安第斯山脉的瓦工科大区、安卡市大区，海拔在2000米到4300米之间，全线临山靠河，地形地质复杂。
0: 项目所在的瓦努科省被安第斯山脉环抱，连绵起伏的群山景色虽美，却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修一条宽阔畅通的公路是当地民众的心愿。2018年底，这条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公路开工建设，这也将是安第斯山脉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之一。5年前，耿李鹏从家乡来到秘鲁，和40多位中国建设者们克服高原山区施工难题，用中国方案在山间铺就一条蜿蜒数百里的通途。
2: 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当地交通条件，缩短沿线农产品运输时间，汇集沿线243个城镇、27万民众，交通通畅了，山区农作物成本降低，当地生产者能获得更好的效益。这条道路不仅方便当地百姓出行，更是中秘友好合作之路。
3: 我很荣幸和中国建设者一起工作，中国工程师专业又友善，面对安第斯复杂山地，他们的施工方案科学稳妥，兼顾工程安全和生态保护，在合作中我有很多收获，这是一条改变山区生活的民生路。
0: 中秋佳节团圆之际，一位位奋斗在海外的建设者此刻也满怀浓浓的思乡情。
4: 我是陕西人，从小看着家乡一条条公路隧道建起来，深知道路对山区老百姓有多重要。对我个人而言，远离家乡来到海外虽然辛苦，但实实在在帮当地改善交通。
5: 爸妈、媳妇儿、儿子，中秋到了，虽然我远在秘鲁，不能回去陪你们过节，但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你们，等这边忙完了，有空了，我们就回家团聚。
6: 中秋假期，西安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不同于以往传统观光逛街购物的单一模式，大家转而追求可触摸、可参与、可沉浸的多元消费体验。
7: 茶好嘞！
6: 在西安钟楼北大街，袁家村西安茶肆成为中秋假期市民游客的休闲新选择。关中老茶馆、地道陕味小吃秦腔展演搬进城市街头，游客落座其中品茶听戏，沉浸式感受关中民俗氛围。
8: 到这儿以后，陕西的一些小吃都能吃，聊聊天，喝个茶，听听戏，不茶嘛，这陕西的茶嘛，我们也都喜欢喝这个，价钱也不贵，5块钱一壶嘛，白开水随便续嘛。
9: 来，我们西安茶肆整体的客流非常火爆，相较平时有明显的增长，客流哈也比较稳定，具有咱本地的市民，还有大量的外地游客。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把乡村民俗烟火搬进了城市和新商圈。现在的顾客消费理念也在改变，看重这个松弛感、体验感。
6: 一边是传统市井烟火浓郁，一边是手电经济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中秋假期，这家品牌的西安手电客流不断，依托线上直播间流量优势，门店打造及特色农产品零售、轻食休闲、文旅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空间，实现线上流量落地，线下实体留客。
10: 在这个实体店里去感受，体验感很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它还有一些图书，孩子可以进行一个阅读，整个环境呢也比较安静。
11: 中秋假期呢，感觉客流量销售额都是比较高的，相比普通的周末呢，到店的人群中游客占比较高，咖啡、轻食、看书、休闲的区域人也更多了。线上的很多粉丝专程来到咱们线下打卡，线上的这种可以带动咱们实体店的这个流量。
6: 这个假期依托 XR AR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新影 院

0: 子体验场馆备受游客青睐，将陕西历史文化、唐风古韵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开启了文旅消费新赛道。同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中秋假期里家电卖场客流回升。
1: 我们家的这个灶具一个月前就应该换了，今天买的这个油烟灶具的话，原价是8000多，加上他们的优惠再下来，我看刚才我付款是5217块钱，所以说这个优惠还是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我
2: 国家省市的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的话是15%，上限的话是1500块钱，工厂这边的话我们也有专属的额外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个补贴，综合的这个补贴比例，部分商品最高的话是可以达到50%以上的这个补贴比例。
0: 记者从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了解到，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预计今天17点至19点，省内部分高速路段及收费站出入口将出现流量高峰。西安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今年中秋国庆分离放假，中间间隔3个工作日，将形成中秋短途游加国庆长途游的阶段性出行特点。节假日期间，西安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守护城市道路通行秩序。
3: 在辖区热门商圈、景点设置固定执勤点位，安排铁骑警力开展不间断动态巡逻，紧盯实时车流动态变化，保障辖区主干道安全畅通，通行有序。
0: 铁路方面，今天西安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3万人次，全局共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69列，其中动车组列车54列，主要集中在重庆、太原、兰州等方向，为旅客假日出行提供充足运力保障。中秋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10架次，出入境旅客2万多人次。为保障假期口岸出入境人员顺畅通关，陕西边检总站不断优化边检通关服务，实时掌握口岸客流情况，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全力确保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4: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系统安排三秋重点任务，要求农业部门要紧盯重点环节，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做好收获积聚调度，确保秋粮颗粒归仓。逐级分解小麦、油菜秋播任务，推广宽幅沟播等关键技术，分类指导做好密闭除草等田管措施，提早谋划蹲半田整镇建设，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同时要切实做好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加力攻坚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任务，紧盯农机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纵深推进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切实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5: 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项目成功入选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该奖项被誉为建筑业科技创新工程奖，代表国内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西安咸阳国际机场3期扩建项目涵盖70万平方米东航站楼和35万平方米综合交通中心，打通航空、高铁等多元交通方式，实现零距离换乘、一体化运营，成为辐射一带一路的重要国际航空枢纽。
0: 2026榆林马拉松今天鸣枪开跑，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5000名选手参赛。赛道串联起老城街巷与高新区，古城风貌、现代楼宇、生态景致交相辉映，为参赛者带来独具特色的奔跑体验。
5: 由西安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我省首台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近日在渭南大荔县红萝卜基地大田亮相。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改变传统化学除草模式，依托北斗导航系统，可在田垄间自主行走，通过视觉识别精准区分庄稼与杂草，采用物理激光定点从根源上除草，每天可完成15亩作业。
6: 金秋九月，桂花飘香，从都市街巷到陕北村落，不同模样的秋景拼接出三秦大地独有的鲜活景致。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0: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20%。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

0: 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

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

0: 时，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实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贡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10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4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0: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1/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业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1: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潮粮800吨到1000吨。
1: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1: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5: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6: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0: 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八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九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六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300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2: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 人民并肩。

0: 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3: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0: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3: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着实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四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2: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1: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儿或者蛋黄馅儿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2: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晚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0: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

0: 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三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
1: 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
2: 靖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7: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6: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练习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
1: 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
0: 好玩吗？
1: 好玩，我们去工作的。
2: 那你买的饼怎么吃？
1: 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专门给你买的。
3: 这块挺好的，那块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0: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0: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0: 家里为啥没老婆？
1: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先生，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月成啊，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地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放开！
2: 有道理啊！
4: 上去！
5: 先别下车。
6: 上去就下。
2: 那是教国文课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要出危险。
5: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7: 是。小姐，你别生司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8: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5: 好。
9: 清本寺大捷，梅阳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泽，赐以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此次金门大捷，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

0: 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高次长，
1: 无师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2: 特予授勋通令嘉奖。

0: 李勋将军，你此番赴岗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
1: 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什么聂西就一直拉着我聊天？
1: 所以后来我就没有机会再多拍几张照片了，一直跟聂西在一起，只有我们两个人。除了中途上一次厕所之外，就没有任何可疑的点。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呢？
1: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你为什么要上厕所？

0: 月啊，
1: 如此大捷，
0: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2: 没错没错，杨副长官过誉了，
3: 托庇总裁德威，在下少数民国，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五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属李将军啊。
4: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3: 应该的应该的。
0: 来
3: 来，哟，刘司长，
0: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2: 感谢。
3: 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5: 没错。
3: 顾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6: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3: 没想到胡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6: 替胡将军高兴。古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3: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6: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3: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6: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0: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7: 来来来，坐
0: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7: 蒋诸位，请讲。
0: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弱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7: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8: 是啊。
0: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
8: 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
0: 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司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司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要请吴司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啊，周司令，这吴司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
8: 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0: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 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哦，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
5: 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要数头功的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9: 那是自然是
5: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9: 这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5: 哎，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10: 林将军说的。
11: 林师长，你知不知道林保元是什么人啊？林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12: 陈将军，
11: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3500万军民的伤亡才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
5: 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捷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
11: 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你心里不清楚吗？
5: 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9: 来来来。

0: 尹师长，请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博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3: 还愣着干什么？
1: 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带回师部，禁闭来行。
4: 是。
3: 吴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已经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珍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珍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4: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0: 燕赵都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过。嗯，
1: 未免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
2: 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敬学长。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
1: 哈哈哈哈哈！哎呀，学长是宝刀未老啊！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3年。
2: 必能成功。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锦上添花而已，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
1: 哎，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笑>主席、总长，你们。 找我有事情。总裁今日西南，率领百万大军包围大西南已有4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芜国光，来给国军。
2: 出谋划策，
1: 福田直亮，荒芜国光，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是，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意。 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转告给学长。
3: 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 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2: 是啊，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
1: 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 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3: 不过说实话呢，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 战术3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 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先听那阵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武术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儿吗？
1: 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0: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
1: 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0: 我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
1: 哎呀，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0: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1: 来，走吧，妈妈抱。
0: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

0: 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接应，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

0: 谁不惋惜？胡连雀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 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他孩子吴敬城就是因为鱼香龟大亏败而丧命的。 我见过敬城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敬城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哭了好几年。
1: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正副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哪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你见着司长了吗？
1: 没有啊。

0: 呀，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得打个电话。
1: 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他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0: 做梦了。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
1: 那我回去了。
0: 好，慢点。
2: 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
0: 没有，这才凌晨4点。
2: 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却不该来台湾。

0: 选长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4: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6: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无力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

0: 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顾兆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
3: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4: 但是你千万不能不干呐！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4: 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5: 大半个中国的科技落地，都挤在这小小的拍卖岛上。
0: 暗夜里的蓄力，
6: 就像钓鱼一样，把饵放出去，正是宝藏。
0: 压迫层层疑云，
7: 在基奥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中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磁场。
0: 明证案件分属天平两端。
8: 刚才前不久才刚刚亲自表达了吗？
9: 查供谍固然重要，
10: 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
0: 一次次突击行动，
11: 我看看啥。
12: 你还想搜山吗？
13: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0: 是在寻找替罪羔羊。
14: 栽赃中将刺杀，不像这样一个小小的行政部长的主意吗？
0: 还是刺穿，守得云开？
15: 明明就在我眼前，但我怎么都抓不住他的把柄。
14: 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
0: 沉默的荣耀，水晶石线。
16: 安全是生命之本，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咱就不去了。
1: 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挣钱起居，就不该来台湾。
2: 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1: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呢？
0: 在这儿。
2: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夫人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0: 对不起，夫人。
1: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0: 也没有。
1: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0: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1: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0: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1: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0: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1: 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0: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1: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0: 夫人，六章啊。
1: 答应吗，吴玉勋？
0: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1: 别管我。
0: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0: 是，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吗？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我换。
2: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3: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2: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3: 是吗？
2: 嗯。如果要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3: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2: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3: 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2: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3: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2: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3: 小婉，你过奖了。
4: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
2: 。
3: 怎么了？
0: 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
3: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气不打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3: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三四天了。
3: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0: 哎，好。
4: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3: 总长，我干不了了。
4: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3: 帮总裁做翻译。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4: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啊。
3: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4: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

0: 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1: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0: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1: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就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0: 有劳学长，
1: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诀盲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谷正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谷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谷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谷正文，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
2: 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
1: 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有收获？有证据吗？
2: 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这次。 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1: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
3: 是，局长，
2: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觉？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谢会谢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您去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太好了！
2: 前面
1: 让开，让开！
2: 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放开我！走，前面
1: 让开！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0: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0: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0: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3: 哎，老板，来看一下小茶。
4: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5: 哦呦，
4: 妈慢点。
5: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4: 哦，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5: 客气，都是邻居啊。
4: 好了。
5: 这位是，
4: 这是我妈妈哦，
5: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对呀，
5: 我是呀，
6: 我从上海来呀。
5: 哎，是。
6: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5: 哦，不要不要不要，这哪能好意思啦？
6: 客气了，客气，拿回来。
5: 那我就收下来了，
6: 收下收下，
5: 谢谢谢
6: 谢，谢谢啊。小宝，来，
4: 小宝，
6: 让外婆抱抱。
4: 外婆抱抱。
6: 哎呀，
4: 怎么回事啊？
6: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4: 小梅姐的先生是长城电讯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6: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4: 是啊，
6: 你看，
4: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6: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 哎呦，坏了，我这奶粉忘了买了。
4: 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6: 哎，不不不，昌昌昌昌，等一下等一下。

0: 来来来，阿俊。哎呀，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来，江城。
1: 哎，
0: 那
1: 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火。那我去烧水。
2: 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
0: 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2: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阿菊，看，
3: 好漂亮的项链。
0: 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哎呀，我女儿戴上就是不一样，好看，贵气。
4: 都当妈的人了，还好看啥？
0: 当妈妈是辛苦的，那就更要爱自己了。那这个是我送给小宝的长命锁，怎么样，这款式好看吗？
4: 好看。
0: 来，你给小宝戴上，是不是正正好好啊？小宝喜不喜欢呀？好不好看？
4: 好看。
0: 嗯，
4: 好看。
0: 阿菊啊，怎么了？
4: 有妈真好。妈，
0: 我给昌城也带礼物了。
5: 昌城啊。
1: 哎，妈。
5: 我给你选了一条领带，我觉得这个颜色比较好搭衣服，你看看你喜不喜欢？
1: 喜欢。妈，您这真是太破费了。
5: 哪里？
6: 哎呀，吴太太，你可算来了，他们几个都等得急死了。
7: 不好意思呀，窦太太，安排完孩子才能过来。
6: 你看看呀，三缺一，就等你了。阿亲呀，哎，杯茶。
7: 好嘞。七条。
8: 吴太太，你可要请客啊。吴饼。
7: 哎呦，为什么无缘无故要请客？我今天可是输家呀。
8: 我，瞧瞧，这还在这装不知道呢。放心，不会让你花很多钱的，就是咱们大伙一块乐呵乐呵，顺便庆祝一下。
7: 不是，有什么可庆祝的呀？庆祝什么呀？
8: 你们家吴司长没有跟你说吗？
7: 一般工作上的事儿，他也很少跟我说呀。
8: 昨天国防部的军事会议上，总裁当众表扬吴司长了，说他给党国分忧，给白团做翻译做得很好。这不，昨天晚上顾总长亲自设宴，表面上是践行，其实是表扬吴司长。
7: 难怪昨天晚上他喝了那么多回家呢。不是，这白团是什么意思？
9: 就是日本军事顾问团，领头的那个日本人啊，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白洪亮，所以大家就叫他白团。

0: 要不是周芷柔太太今天告诉我，你是不是不打算告诉我这件事？
1: 必须要完成的工作，
0: 我去睡一会儿。 也许在梦里还能见到锦城。

0: 你到达台北以后，上级会通过电台，连续三天晚上的11点到0点，以玉山茶行的广告给台工委发出戒斗指令。之后，如果你在《全民日报》上看到一则陈丽的寻地启事，就可以去台工委的联络点和他们接头了。
1: 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老街头炒货，乡土未转，匠心新传。

0: 可以吧？哎。妈。哎。昌城。
1: 哎。
0: 妈呢？
1: 妈不在房间吗？
0: 她没在房间啊。
1: 不在房间，
0: 你赶紧找找去，他别走丢了。
1: 哎，我去找。妈。
2: 哎，妈，我去买报纸去了，顺便买个早点。
1: 哦。
2: 包子和油条。
1: 哦。您这也太辛苦了，这一大早就出门买早点，总让您破费。
2: 哪里哪里。油条才几个钱呢？你们赶紧吃吧。
1: 没事，等您妈。
2: 哎，来了。
0: 昌城。
1: 哎，
0: 这个领带不错啊。
1: 对，特别合适。
0: 戴着很好看啊。
1: 对，谢谢妈的礼物。对了，妈，昨天晚上您听收音机啊。
0: 哦。我昨天白天可能是太兴奋了，所以晚上有点睡不着，我就想听听有什么好听的东西，没吵到你们吧？
3: 没有没有
0: 啊，那就好。昌城，阿菊，我可没有你那么爱吃咸鸭蛋，我记得你以前咸鸭蛋就粥能喝两碗，是不是？
1: 是吗？
0: 阿菊吃啊。
3: 妈，我生了孩子以后口味清淡了，您吃。
1: 来，阿菊吃这个，妈的放这儿。
0: 啊，阿菊昌城
1: 啊，
0: 我跟你们商量件事情啊，嗯，我觉得从今天开始，这个伙食费啊，就让我来负责吧，好不好？嗯，反正我本来就是来帮衬你们的嘛，是不是？你们要养孩子，而且开销又大，
3: 千万别。我们没什么好招待您的，已经很不好意思了，怎么还能花您的钱？
1: 对呀，您大老远跑过来帮忙，还总操心我们的生计，这的确不合适。
0: 嗯，哎呀，我在香港这个贸易公司，我可是财务主管哦，我的收入可是不少的。再说了，这个钱不给你们用，给谁用啊？是留在箱子里发霉吗？我在你们家也不能白吃白住啊，是不是？
3: 妈，我和昌城，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啊。
0: 阿菊，你是一家人说两家话是不是？如果再这么客气的话，那我可是要不开心了啊。
3: 嗯，好，那我就不跟妈见外了，谢谢妈。
0: 乖，这就对了，快吃饭吧。
3: 嗯。
1: 我就是给妈的，来妈。
0: 哎，我这有，这好，谢谢谢谢。

0: 您这回来是得多注意点时间了。我是怕妈着急走，我这不提前给妈宽宽心吗？
1: 你们让我待多久我就待多久吧，本来我就是来帮你们的呀。
0: 我当然希望妈能多待一阵子了。啊，是，我也希望。刚还说呢，自从妈来了之后，这阿菊的状态好多了。
1: 如果你们欢迎我，我就多待一阵子。

0: 首长，
1: 啊，进进进进啊！
0: 车都备好了。

0: 好。哦，对了，先找人把这个箱子拿下去。
1: 组长，您真的要去台中山区啊？
0: 怎么了？
1: 虽说重庆、贵阳离共军近了点儿，可毕竟是城里嘛。台中山区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可能只有鸟拉屎，有什么好去的？
0: 那不是刘康福，就是台工委的人吗？我认为吴次长接下来的工作肯定少不了台工委，先跟他们的基层打打交道没坏处，是吧？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想着案子？
0: 你不懂。
2: 组长，
3: 哎呦，顾组长，怎么还没走啊？
4: 你说这事儿闹了，局长让我来临时代管一下侦防组，我是特意算着时间呀、啊，就怕你尴尬。
3: 还是来早了，
1: 叶组长。侦防组没这么开车的，
4: 那应该怎么开啊？
0: 怎么说话呢？没事吧？
5: 没事。
4: 来早了正好，我送送去。
0: 有心了，多谢。那个叶所长，就是想拜托那件事儿。你看，这些弟兄都是从行动处出来的，你也都认识。以后呢，跟着你，你多照顾。
4: 说这话见外了，你我是兄弟，
0: 是
4: 原来都是一个处的。我叶某是个讲究人，绝对不会厚此薄彼的。
0: 是。
4: 烟豆子配大米饭管够，至于奖金嘛，那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啊。
0: 是。
6: 都听见没有？以后跟着叶叔好好干啊，绝对不会亏待大家的啊。
0: 好了，赶紧上车。
6: 上车呀，

0: 处长，张浩安的卷宗找不到了，档案室和档案柜里都没有。
1: 找不到就对了，像这种烫手的山芋，他能带走最好。

0: 那些我搬走了。孩子事情上你对我的欺骗，我心里无法原谅。
1: 或许换个地方我能睡得着。孩子的照片，我也给你留了一张。希望你看见他的脸，会像我一样想他。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

0: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1: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富硒纯绵羊奶粉。
0: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1: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0: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饮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1: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0: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1: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1: 这个闻一下，
0: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1: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0: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1: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0: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1: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0: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1: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0: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1: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0: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1: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0: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1: 值得信赖。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3: 西南发来急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4: 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
5: 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6: 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7: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8: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6: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9: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
10: 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6: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画。

0: 名家送好戏，
1: 曲韵满三秦。寻艺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2: 晚上好。
1: 今晚我们共同相聚在渭北高原的千年古邑咸阳市寻艺县，将一起开启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的收官演出。
0: 接下来呢，请允许我隆重的宣布，我们今晚的展演就正式开始了。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老夫烤火，今儿老汉闲暇无事，带领娃娃们来到这场院玩耍。这娃娃们，
1: 哟哟，

0: 这黑汉做的冤死不冤？
1: 他呀，追完了。
0: 我们票赶上前去啊！

0: 水黑汉将个小女到底拉边回，你死活道理，
1: 你问这个吗？恶脸逆心的，呸！

0: 我呀，本来的不行啊。
1: 哎呀，不行！
0: 小丫头，你来试试。
2: 李秘书。

退。

那衣服啊，哎呀，衣服啊。

0: 头三马一怒前，相府之头全在今朝。孟
1: 见，
0: 将赤兔战马与我在前条，上来。

0: 回顾整个七月，20场展演走过了三秦大地的20个乡村和社区，这背后是陕西省持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坚定步伐。
1: 也要感谢我们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的热情陪伴。
0: 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秦腔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民间唱将和戏曲爱好者们同台献艺，是你们让秦腔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也相信文化惠民的持续深耕，必将让戏曲的种子在乡村沃土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到这里，陕西省戏曲暨乡村精品剧目展演的收官演出就圆满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饮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3: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4: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饮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3: 没错，
4: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3: 哎，
4: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3: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4: 对，
3: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4: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饮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7: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西南发了几电，共军刘伯承部自湘鄂西向川黔东发起了全面进攻，
9: 看有没有机会提议利用老蒋舍不得丢地盘的心理，建议他既保成都又保重庆。
10: 我记得于勋跟我说过，那个时候是聂西非要跟着一起来台湾的，所以就把孩子留在了福州，
11: 没想到他让我跟孩子分开。我心真的好痛好痛。
12: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

0: 哎，来，走，靠这边坐，看你那神奇大技术。
1: 听说啊，这一带山上有游击队，国军正在松山。哦，
2: 哎，老贾把船关上。
1: 哎，对对，
2: 把船关上。哎，
1: 三官啊，
2: 五口快到了。
1: 哎，三官，到了山上替我向同志们问好啊。
2: 好，
1: 三弟，把电台拿出来，好。

0: 黄稽查，别忙啊！杨团长的话，升官啊！杨团长叫你去一次啊！
1: 我就去啊！黄稽查，坐会儿吧啊！
0: 不了不了。
2: 彩弟，把电台跟货炸在一起啊！
1: 哎。
0: 杨船长，哎，
2: 曾官，找我呀？快到了啊！哎，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还是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价钱一个也不能少。
1: 知道。杨船长，我替您办事儿也不是第一次了，这点您请放心，包在我身上啊。<笑>
2: 哎，曾官。
1: 这一带常有游击队活动啊，要当心呐！
2: 这怕什么呀？山上到处都是国军首阵，游击队还敢出来吗？啊！<笑>就是保安队、乡丁他们经常找麻烦的。
1: 这你怕什么呢？也就是说东西是我的。
2: 对。<笑>
1: 啊，放几张在身边。
2: 啊。
1: 好。
2: 哎。
0: 大王叔，抽烟吧。
2: 这一带很不太平，自己可要当心。
0: 哎，
2: 曾官，
0: 啊，来了。

0: 好油水啊，替人家跑腿啊！放下，放下，放下。
1: 老总，
0: 都是杨船长，
1: 朱经理的大舅子。
0: 哦，公家的东西。哎，走吧，走吧，走吧。过来，过来。
2: 哎，坐船吧，
0: 小船下水快啊。
2: 好，跟我来。

0: 快走。
1: 升官同志。
2: 哎，你好。
1: 好啊，你又带来什么好东西来了？
2: 好宝贝啊。哦。

0: 天，我是有罪的英雄，化人为灵，化人为正，不怕别人的欺骗。
1: 来一个啊！
2: 这个是啥子？
3: 警官同志，
4: 哎，支队长，你好，
3: 你好，
4: 来了，来了，
3: 哎，你好，
4: 小六，你好，
3: 这是什么？报告支队长，人跟东西都接来了。
5: 好啊，
6: 电台呢？
4: 在这儿。
7: 啊，你好
5: 啊，电台，
6: 这太好了，我们有了这个千里耳，再也不怕敌人封锁我们的消息了。
4: 对，小六，
6: 哟，你不是整天约着嘴闹着没事干吗？现在该你忙了，马上把他架起来。
3: 是，走，
8: 好好好，走，
9: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0: 快
6: 点，好，咱们里边谈吧。
4: 好。
6: 最近嘛，敌人又增加了兵力。加紧度我们封锁，想把我们困在山里头。目前来说确实有些困难，从陆地上很难得到接济，所以只有靠你们这条水上供应线了。
4: 是，
6: 当然了，敌人早晚也会注意到这个漏洞的，今后对你们的工作也会遇到更多的困难了。对敌人必须要有充分的估计。
4: 是，
6: 神官同志啊，有一件新的任务交给你们了。
4: 好啊，
6: 在敌人那里弄到一批枪支，要你们想办法运上来。
4: 哦，一批枪，
6: 有困难吗？
4: 支队长，我们保证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任务的。
6: 老魏啊，回头具体安排一下啊。
11: 好啊，以后没有特殊情况不必上山了，要有东西送来按照老办法，船上做暗号，我们派小船来接。
4: 是，
12: 支队长，支队长，支队长，报告支队长，收到好消息了。
6: 什么好消息？嘿，太好了，同志们，全国各个战场上都已经开始反攻了，而且已经取得很大的胜利，光是平保一线就消灭敌人17000多呀！
13: 我来念啊！
14: 快点，
13: 快点，
14: 快点，
13: 快点，快点啊！
12: 同志们注意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科勤俭俘虏了敌师长辽昂。
13: 哎呀，
12: 在平保县连敌人的军长也给活捉了。

0: 王特派员。
1: 啊，朱经理，请坐。坐。
0: 特派员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2: 最近你们轮船公司的情形怎么样？
0: 还顺利，在您特派员的教诲之下，我们一向认真办事，各方面都很好。
2: 哦，一点事都没有吗？比如说游击队、共产党方面的？
0: 没有啊。特派员听到什么风声吗？
2: 你看，

0: 这是哪儿来的？
1: 你们闽北航线一带到处都是，这证明山上游击队已经有了电台。国军分路进剿闽北游击队，大路小路都有重兵把守，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他们会得到电台。朱经理，恕我直言，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很好。根据我的估计，电台是从你们航线运去的。
0: 啊？
1: 你们稽查组的力量实在太差了。经理先生进来。
2: 是。

0: 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闽江轮船公司的经理朱斗先生，这位是总裁的忠实信徒，军统方面的李伯光先生。
1: 朱经理，久仰得很，以后请您多多指教。
2: 李先生多关照，多关照。
1: 好说好说。
0: 李先生这次奉派到你们公司来，是加强你们稽查组的力量。表面上随便给他安插一个位置，
2: 是。
0: 除了你，谁也不必知道。
2: 是是。
0: 喂，是的，啊，陈司令，是，我都安排好了。什么？丢了一批枪？从军火仓库丢了一批枪？好，我加紧搜查。是，是。

0: 警官，你来看，正式又摆开了。
1: 快快点，
2: 我带人快跟上，快快快，
1: 快，他妈的，快走。
0: 警官，
3: 来一下。
0: 好，彩弟啊，你先去吧，我跟杨厂长把账算一下
2: 啊。
3: 哎，彩弟
2: 啊，
3: 通知大家一声，今晚上菩萨过生日，别忘了啊。
2: 忘不了，杨厂长，哪一次发工钱菩萨不过生日？
1: 我放下，好，替你打开。
2: 好，拿去，
1: 走，
2: 来来来，
1: 过来，
3: 放下来，放下来。喂，你干什么呢？
1: 检查，走，
2: 快走，快，快来来，检查，快快快
1: 快快走，
2: 走走走
1: 走走走，
4: 彩弟，
2: 哎，
4: 回来了，
2: 哎，
4: 生还呢，
2: 在船上呢，
5: 彩弟，
2: 哎，小玉，
5: 彩弟，
4: 快去吧，等了你上午了。

0: 升官的啊，
1: 跟杨团长在谈话呢。
0: 这孩子变了。
1: 小玉，大婶的病好点了吗？
2: 还是那样。爸爸，工钱拿到了没有？

0: 小叶，
1: 嗯，
0: 你划我到对岸教堂去。
1: 哎。
2: 会友们注意了，今天是菩萨的生日，大家要早点到会里去，把份子钱也带去，谁要是不到会啊，就得发双份了。
3: 来，老大来了，老大老大老大，对对对，拜菩萨，拜菩萨，拜菩萨。
4: 哎，诸位会友，杨会长关照了，拜过菩萨的呢随便坐啊，菩萨保佑大家四季平安。份子钱没有带的呢，还是由杨会长暂时给你们垫一垫。
5: 这一垫加上利钱，这一个月的工钱又完蛋了。
6: 别啰嗦，吃吧，反正是那么回事。
7: 那明天就不过了。
2: 哎，王稽查，你还是请菩萨帮帮忙，叫公司把欠我们的工钱还给我们吧。
4: 啊，你们来得早啊。哎，来了。
8: 哎，老沈啊，你要少喝一点呀、啊、你的身子不好啊。
6: 不要紧不要紧，
0: 来大伙儿喝一杯啊。
5: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5: 嗯，是是
0: 是，
5: 来
0: 来来，
5: 明天一早在城管家里
8: 喝酒。
4: 哦，杨会长来了，
9: 杨会长来了，杨会长来了，来来来来来来，
0: 杨会长，杨会长，可以，来来来来来，可以的，可以的，
9: 杨会长，
5: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介绍一下，大家见见面啊，这位是李伯光先生。新来的，在我们福州号七旧馆藏了。李先生学问好，能写会算，能说会做，能唱京戏，酒量大。来来来来来，大家认识认识啊。
10: 杨船长太夸奖了。兄弟出道混碗饭吃，以后呢还请各位老大多多的照应照应啊，多多的照应照应。
11: 哦，来了一个管仓的，还值得那么大的介绍。
4: 嗯，恐怕人家的来头不小呢。
12: 说不定啊，跟咱们杨船长一样，又是朱经理的大舅子。
4: 请问杨船长，左礼。
13: 好，来了。
5: 总管啊，看看最近还是能进的货。
0: 哎呀，杨船长，进货倒不难，就是最近码头上检查的这么严，又是水警又是宪兵的，万一给检查出来呢？
5: 那是对付老百姓，对付共产党的，你不用怕嘛，有事儿都有我。再说这里边朱经理有份
0: 啊。行啊，有你杨船长一句话，我就胆大好办事儿了。
5: 好，杨船长
7: 啊，不关注、
5: 怎么在这儿啊？为什么不进去喝两杯啊？啊？这位是
7: 是我们福州号的司机林森官。
5: 哦，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了。请多照应啊，请多照应。
0: 林先生。

0: 生太客气了，我们当一个司机的懂得了什么呢？
1: 升官是我们自己人，以后有什么事儿还要李先生多关照了。
2: 哪里哪里，一切还不是听你杨团长的吗？啊，
0: 我临走的时候啊，石队长又交给我们支部一个紧急的任务。哦，要把一批枪运上山。
3: 一批枪哪来的？
4: 从敌人仓库里搞到的。哼，紧刀真枪的干了，那才带劲呢。
0: 我已经向组织提出了保证，不管怎么困难，我们一定能够很好的完成任务的。怎么样？
4: 没问题。现在枪在哪儿？
0: 在青莲江。我们得弄一只小船把它运过来。
4: 小船呢？包给我，我去捡。
0: 好，来，咱再仔细安排一下。

0: 才不信呢，什么菩萨会保自己平安，迷信，
1: 根本就是杨船长他们骗我们的钱。
0: 嗯，
1: 哼，这些王八蛋的好日子长不了。
0: 你们在乱说些什么？罪过的。
2: 啊，这是我的爸爸，我爸爸。啊，
0: 小明，
2: 哎，他叫我多
0: 带弟弟妹妹出去玩儿。
2: 哦，
0: 烦死了！
3: 别吵了，来，爸爸，
2: 爸爸。
0: 好，去吧，别跑远了啊。
1: 大叔啊，
4: 嗯。
0: 你怎么出去了半天，这个时候回来？彩弟等了你好久了。
1: 彩弟啊，什么事啊？
4: 大叔啊，我想借你小船用一下。
1: 哦，干什么？
4: 运点东西。
1: 运什么？
4: 运。
1: 说呀，给谁运？你是不是也想运私货呀？
4: 我哪来私货？还不是杨船长的。
1: 彩弟啊，咱们人虽穷，不正当的事情可不能干的，贩卖私货是犯法的。
0: 彩弟，犯法的事你可不能做呀。
1: 哎，为人要本分，像僧官一天到晚的跟杨船长后头转，你看吧，早晚要出事的。
0: 爸爸，僧官哥他们不会做什么坏事的。
1: 嗯，跟杨船长这帮人混在一起还会有什么好事？
4: 大叔啊，我怎么对你讲呢？
1: 有什么不好对我讲的？哦，你把我当成外人？
4: 不是的，大叔啊，
1: 我，
4: 你一天到晚天主画十字，
1: 我，什么？我劝你好好做人，你到房儿教训起我来了。哼，穿不借了。
4: 大叔，我
0: 彩礼。
1: 哎，
0: 彩弟，你来，别跟爸爸吵了，你回去吧，晚上我想办法把船划出来。
1: 一定啊。
0: 嗯。

0: 只要今天半夜能把枪从秦连乡运到福州号，那大后天枪就可以上山了。
1: 小弟，
0: 好啊，
1: 你觉得新来的这个李管仓怎么样？
0: 没什么嘛。
1: 不，我看这个人呐、来得很奇怪。
0: 哦。哎，今天我去借小船的时候，看见他在那儿转来转去的。
1: 哦。小弟
0: 啊，
1: 我们得处处小心啊。

0: 组长，有一条小船偷偷划出去了，上边有两三个人，好像是船工。好，去派个机挺看看去。
1: 是。
0: 小玉，
2: 哎，
0: 你怕吗？
2: 怕什么？跟你们在一块儿，我才不怕呢。<笑>哎，小玉。
3: 拐弯，往小河里划。哦，
0: 我来。
3: 哎，这儿，好。 这是一批，还有一批机枪，下次再运吧。
0: 好。

0: 真是没想到啊，那么顺利。别太高兴了，我们还要把枪运上了船，运上了山，那才算数呢。嗯，对，哎，不对，快跑到前面小湾里去。
1: 哎。

0: 走了。
1: 把枪拿出来跟他们干。
2: 不，
1: 快耍那个手。
2: 干嘛？
1: 快。

0: 办什么呀？哦，陈机场，出什么事儿？这么晚了，你们划船出来干什么？
1: 嗨，还不是替杨船长办点事儿吗？说好了有批货要去拿一拿，白跑一趟，还要等到后天呢。
0: 船上有什么东西没有？
2: 三个大人呢？
1: 还是过来检查一下吧，大家放心啊。
0: 过去看看。
1: 好。哎，走好，当心啊。

0: 什么也没有。
1: 嗨，哎，陈机长，劳您驾带个信儿给杨船长啊，货要后天才能拿得到呢。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枪不能上船了。
1: 那怎么办呢？
0: 先把他运到我家里去，明天再想办法吧。
1: 要是大嫂看见了
0: 没关系，这会儿他睡了。哎，走，要走了
2: 啊。

0: 周经理，来了。
1: 好，博光兄，
2: 抽烟抽烟。特派员又来电话了，怎么样，有点眉目了吧？
0: 放心吧，老兄，这点小事凭兄弟的经验，总不至于交不了差吧？啊？
2: 当然当然，国光兄的才干我们是久有所闻了，兄弟一向钦佩，这回可真是大材小用了。
0: 哪里，为党国效劳嘛。
2: 是，很有些收获了吧？啊？
0: 没问题，已经抵捕了几个嫌疑分子，各方面嘛，我也正在加紧搜索。副经理，听说令勤杨船长经常叫船工们替他跑跑生意啊？
2: 这个我也略有所闻呢。静斋这个人就是太爱财了，太爱财了。
0: 副招号上的林村官江财弟，这两个人你觉得怎么样？
3: 哦，人还好，很本分。从他父亲开始就在这船上做事儿了。
0: 啊，朱经理，我今天特地来向你打声招呼，免得将来发生误会。
2: 什么？
0: 为了工作，今后不论什么人的货，我们都要检查。这是上面的命令。
2: 对，应该应该。

0: 阿王婶的病又加重了，昨天晚上晕过去好几次，
1: 找个医生看看吧。
2: 嗯，我这还有点钱，你带着吧。
0: 好啊。
3: 三百，
0: 东西放在家里，我看
1: 是。下一趟船一定运走。
0: 嗯，
1: 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0: 哦。
1: 等会儿再谈吧，你去找医生去，我回家看看就来。
0: 好。
4: 照这样下去，真是活不了了。工钱又不发，小毛他爹昨天又吐了两口血。啊！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呢？你叫我一个女人怎么办呢？
5: 卞大嫂，别胡想了，卞大哥会好的。还是想办法找个医生看看吧。

0: 乱抓人呢、啊！听说前天机器厂里又抓起了几个，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聂大嫂，我人不大舒服，你拿着，我先走了。
0: 哎，
1: 你怎么？
0: 哎呀，小毛，过来。

0: 有什么事吧？查户口，进来搜。是。老婆，这里边没什么呀。
1: 去。
0: 哎，
2: 你们干什么呀？翻成这样。
0: 老废话。
1: 老总啊，我们这些人家都是破破烂烂的，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啊。
0: 这是上班的命。
1: 上去。上。
0: 上去，走。这里什么？
3: 哦，体现冷天穿的旧衣服。
0: 打开。
3: 里边破破烂烂的，不怕弄脏了你们的手啊？
0: 少废话，打开。老总要看，打开给他们看啊。

0: 也知道了，在哪儿啊？
1: 给埋起来了。
0: 你呀，什么都把我当成外人，瞒着我。要是出了什么事，可怎么得了啊？

0: 谁呀？小玉，
1: 大嫂。
2: 小玉，
0: 小玉啊，你怎么了啊？
1: 我妈，
2: 阿旺神他。

0: 我要急，会有办法的。走，到公司去，把钱阿王叔的工钱要回来。人死了，他们总不能不管。
1: 白去，他们不会理你。
2: 对，这靠我们自己来解决。
0: 我回去看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
1: 好，去看看吧。彩蝶啊，小旺，咱们分头去想办法去。走，
3: 好啊。

0: 大家回去吧。
1: 走，大叔啊，走吧。
0: 你们先回去吧，我来陪他。

0: 阿妈说，哎，抽根烟吧。
1: 生乖，这次亏你们大家帮忙啊，用了你多少钱？
0: 不，大家凑的呀，没多少。
1: 生乖，请你带我问问，谁要木船？我那个小船要卖了。
0: 卖小船干什么？
1: 我苦，可不能连累你们大家。这笔钱，说什么我也要还清的。
0: 阿王叔，你别烦心了，我会给你想办法的。
1: 你啊？不不不不。
0: 阿王叔，我想跟你谈谈。
2: 我知道这一阵子对我……
0: 阿王叔啊，
2: 你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
0: 你相信我会做什么坏事吗？我真能跟杨船长他们一条心吗？
2: 我是想为我们穷人做点事情。大婶儿她苦了一辈子，就这样死了，我们能让我们的孩子还这样过下去吗？啊？
1: 不能啊。
2: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呀。我们不是要一个人进天堂，是要让大家进天堂。不是死了才进天堂，是要活着进天堂啊。
1: 生乖，你究竟在干什么？
2: 阿王叔啊，你早晚会知道的。

0: 猪脚，怎么样？
1: 林升官和江财弟把杨船长的货已经运上了福州号，放在船顶上。
0: 船顶上？检查了没有？
1: 是杨船长自己看着运的呀，没办法下手。
2: 福州号下午5点钟才开吗？怎么现在就运上去了？
1: 闽江号马上就开了呀，会不会是？
0: 对，老陈呐，你去看看，我就来啊。
1: 好，
0: 你也去。
1: 好。
0: 好，上了闽江号，跟我一道上去。
1: 财弟，你怎么上我们船了？
3: 送点东西到南平啊。
1: 后面坐吧。
3: 不，这是提议计划。
1: 好，回头看。

0: 三弟，
1: 哦，李管堂，
0: 哎，
1: 你怎么上这个船呢？
0: 有点事儿，到南平去的。
1: 啊，
0: 怎么你也上这个船呢？带了点什么好货呀？啊？
1: 我哪来钱买货？送点东西到南平。
0: 福州号不也是今天开吗？
1: 啊，那差好几个钟点了。早到嘛，好做点事儿。哎，黄阿芳说办理丧事，一宿都没睡了。哎，现在得好好的睡一下了。哎，李管堂，接光接光接光接光。麻烦你吃饭的时候叫我一声啊。
0: 好，好
2: 。起来，起来。
1: 干什么呀？
2: 检查。
1: 啊？检查
2: 啊？
1: 公司有证明还检查什么？
2: 公司有证明也不行。起来，你起来。你起来，
1: 你们去
2: 看看。
1: 检查好了，陈机长，你真行，有证明嘛？
0: 怎么样？
2: 查过了。都是些机器零件跟修理用具。
1: 哦，
0: 下个码头是哪儿？
2: 新塘。
0: 我下去。

0: 真正的法国老牌白兰地，请。哎呀，佛光兄啊，听说我周舞厅来了几个伤寒舞女啊，兄弟做东啊，我玩玩去啊。好好，哎呀，不光兄，听说了没有？共产党军队过了黄河了，
1: 是吗？老杨，别乱说。
0: 啊，
1: 我看你喝的差不多了，应该休息会儿了。
0: 啊，
1: 我还要出去办点事儿来。
0: 啊，来来来，喝，来嘛。

0: 阿旺，什么事儿啊？
1: 哎呀，你
0: 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

0: 不像话了！你们是干什么的？都是死人！叫你们去查共产党，到今天连一个影子都没有找到，反而把我们的李组长搞到江里去了。我们怎么向上面交代？一定要找到凶手，找到共产党，一定要找到！
1: 是是是，我们在南平已经把那班船上的旅客全部抓起来了，一个也没遗漏啊，正在加紧审问。今天下午福珠号回来，在船工方面是不是也……
0: 哎，不是说出事的时候有人听见那个老司舵陈阿旺叫了一声吗？那么他一定看见凶手是谁，先把他抓起来审问，其他的船工监视他们的行动。
2: 来了，
3: 怎么？
2: 跟我们走一趟吧。
3: 这是干什么？
2: 我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4: 哎，怎么乱抓人呢？闽江淹死人是常事，怎么能怪我们呢？
5: 哎，是怎么能乱抓人呢？
3: 怎么乱抓人呢？
2: 你懂得个屁！
5: 哎，
6: 李管仓他喝醉了酒，自己不小心掉下了水，你把他抓去干什么？
2: 你啰嗦什么？走吧。
3: 啊，王叔，走，去就去，反正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怕什么呢？
2: 带走。
3: 走！滚开！干什么去？
7: 怎么回事？

0: 陈思铎，李馆长平时待你不错，拿出点良心来，快说吧，是谁？说，
1: 我真的不知道，他妈的！

0: 你说不说？
1: 说吧，陈老大，只要抓到了凶手，你还能得到一笔赏金呢。
2: 我只看到一个黑影子掉下了水，别的什么都不知道。
3: 你他妈的找死啊你！
4: 经理，你请的那个人来了。
1: 啊，请进来。
4: 是，
1: 把他搀起来。啊，王神父，
4: 朱经理。

0: 实在没办法，咱们就上山。
1: 我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这样做，我相信阿王叔是不会说的。
2: 司官，
1: 妈，
2: 通声让我告诉你，他看见神父领着阿王叔到教堂那边去了。哦，
0: 他妈的，这手厉害。
1: 去吧。
0: 神官，你看怎么办呢？
1: 到教堂去，那就是说敌人到现在还没有从阿王叔嘴里得到什么。
0: 嗯，
1: 好，我去看看。
0: 神官，我去。
1: 不，你赶快告诉通生要做好一切准备。
0: 好。

0: 为了把你从罪恶的深渊里挽救出来，为了你的灵魂得救，你先醒察，然后再向仁慈的天主告罪吧。喂，哎，来斤橘子。
1: 嗯，让我进去吧。
2: 走开。
3: 贞观，
2: 干什么呀？
3: 有人找你。
2: 在哪儿？
3: 在对面酒楼上，去一趟吗？
2: 谁呀？
3: 去一趟就知道了嘛。走吧。
2: 好，
3: 走。

0: 陈司机，请进来啊，请进来啊，
1: 进去。
0: 李管涛，你不是没有想到吧？没有一两手也不敢吃这口饭啊！坐坐啊，坐坐，
1: 好好好。
0: 哎呀，谢天谢地，你还活着呀！刚才可真把我吓一大跳啊！哦，公司为你的事儿被陈老旺给抓去了。
2: 李管堂，你倒说说看，你怎么掉下水的？
0: 听杨厂长说你那天喝了不少酒啊。啊，是啊，我知道林司机对我很关心，所以今天特地请你到这儿来，我们再一块儿听听我怎么掉下水去。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哦，好好好，
0: 来来来，我们先喝他一杯啊。

0: 可怜的孩子，你被魔鬼纠缠住了，心里有什么话对天主说吧，说吧，天主会赦免你的过错，降服你的。你问他，来，我敬你一杯。
1: 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
0: 谢谢谢谢。我也祝林司机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1: 好说好说。
0: 至高无上的天主是全知的，他什么都早知道了。这是给我们赎罪的机会。说吧，这几天你遇到什么人？碰上什么事啊？
2: 没有，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碰到。
0: 谎言只能瞒过人，瞒不过全能的天主。说吧，船上有人谋害李管仓，你是看见这个凶手的，他是谁？
2: 他，我没有，没有。
0: 袒护了凶手，跟凶手是同样的罪过，天主绝不能饶恕，你会得到惩罚的。说吧，天主已经震怒了，要再不说出实话，灾难就要降临到你的头上，降临到你孩子们的身上。下地狱，永远受苦。
2: 神父，让我想一想。
0: 好，我让你一个人静静地思考一下。我相信你还是有良心的，你会遵照天主的意志的。

凶手跟凶手是一样的罪过，你会得到天主的惩罚的。灾难就要降临到你的头上，降临到你孩子们的身上，下地狱，永远受苦。

0: 不能说。
1: 阿旺，你想好了吧？快来对天主表白你对他的忠心吧。
2: 想好了，我只看见一个黑影子掉下了江湖，其他什么也没有看见。
1: 你是对天主在说话吗？
2: 我说的是实话。
1: 那你对天主发个誓。
2: 好，我发誓。
3: 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4: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3: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5: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3: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7: 我每个周末都带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6: 小朋友，好吃吗？
8: 太好吃了。
9: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10: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6: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11: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12: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6: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13: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4: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5: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吃起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3: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4: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5: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5: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6: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7: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6: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3: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6: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

0: 百吃不厌呢？
1: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0: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店的名厨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下。
0: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1: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0: 好吃啊，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又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到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的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1: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包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0: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1: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地道的北京味儿的烤鸭。
0: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0: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0: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您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

0: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足不出户就能吃地道北京烤鸭，
1: 打个电话，快递小哥直接送到家，地地道道的北京味，大人孩子啊都很喜欢吃。
0: 地道北京烤鸭，直接装盘凉拌吃，当下酒菜吃，卷饼吃，户外郊游吃，烤鸭清炒，百变吃法，全家人尽享美味好口福，
2: 太实惠了。我今天呢，一下子买了10只，留着慢慢的吃。今天呢，一盘是烙饼卷着吃，一盘当凉菜，这怎么吃都好吃。
0: 这是享誉中外的天下美味，这是大众餐桌上的上乘佳肴，这就是京城美食代表，皮脆肉嫩，唇齿留香的北京烤鸭，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游客，这到了北京啊，一定要尝尝正宗的北京烤鸭。哪怕是本地人呢，到了饭店也要点烤鸭来解馋。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一起到这家烤鸭店来一探究竟。
4: 我每个周末都在家人来这家店吃烤鸭，太好吃了。
3: 小朋友，好吃吗？
5: 太好吃了。
6: 这家烤鸭肥瘦相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吃，
7: 皮脆里嫩，味道纯正。
3: 大爷，这味道怎么样？
2: 特别好，来北京啊，不吃这地道的北京烤鸭都等于白来了。你看这颜色焦红焦红的，看着都流口水。
8: 这烤鸭味道非常好，肥而不腻，口齿留香，吃一口还想再吃第二口。
3: 这家烤鸭味道怎么样啊？
9: 哎呀，很好吃啊，这是他大师祖传秘方配制的，在其他家吃不到这么地道北京味儿。
10: 我就是排再长的队，我也要吃到这家正宗的北京烤鸭。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11: 你看这色泽真的太诱人了，这是来肉质特别细嫩，味道特别正宗，特别醇厚，比实体店买的更便宜，比网上买的吃着更放心。
0: 这是老少皆宜的天下美味，这是传承古今的宫廷御品，皮脆肉嫩，肥而不腻，唇齿留香。
1: 可以啊，切片卷饼吃，你瞧我儿子一口一个吃了多香啊。说起北京烤鸭，我觉得好像孩子就怎么也吃不够，我有时候会给他切成丝儿拌米饭吃，孩子吃的也可香了。
2: 我们小区对面呢也有家烤鸭店，一只普通的烤鸭还有好几十块钱呢，它也没有这种北京烤鸭入味，也没有北京烤鸭的香滑柔嫩的感觉，省钱不说，还不用去店里排队浪费时间，打个电话快递马上送到家。
11: 吃到嘴里味道特别香浓，流油的人间美味，关键吃到肚子里还不用担心长肉。这次我又订了4份，给我爸妈婆婆他们都快递一份尝尝。
12: 你看这焦红焦红的，看着都让人流口水。
13: 赶紧吃吧，你要再不吃啊，我就吃完了。
12: 以前呀还真没吃过这么好的美食，这北京烤鸭的味道啊还真地道。
0: 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一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
3: 陈店长啊，同样是烤鸭，为什么咱们店的烤鸭更受欢迎，百吃不厌呢？
14: 我们家的北京烤鸭原料只选用正宗纯种肉食北京鸭，它自身肉质非常细，肥而不腻，营养极其丰富。
3: 对，您说的没错哈，多吃烤鸭让身体得到更多的补益作用。
14: 对，再加上我们的招牌烤鸭是由我们

0: 用祖传中草药配方，充分腌制36个小时，保证料在皮儿上，味儿在肉中。然后啊，采用果木焖炉烘烤，释放出果木原有的天然香味儿，所以成品呀、啊，皮儿脆肉嫩，唇齿留香，非常的好吃。来来来，您尝一尝。
1: 其实啊，我平常呢要减肥是很少吃肉的，但今天啊，这个香气浓郁的这个鸭肉，我真的有点忍不住了。哎呀，这个诱惑真的很难抵御啊！我要赶紧的尝一口。
0: 您就放心吃吧，鸭肉跟其他肉类不一样，它主要是不饱和脂肪酸，常吃多吃啊，不会长肉发胖，所以啊，您不用担心。
1: 嗯，好吃。哇，这第一口下去又脆又嫩，当我的牙齿啊第一口碰到这个肉的时候，又感觉这个肉丝又特别的细嫩。今天吃到这个烤鸭呢，是我这辈子吃的最好吃的美食了。所以呢，说它好吃，大家说的美味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要亲自尝一尝，看到底啊是不是如大家说的那样人间美味。我要再吃一口，太香了。嗯，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有过网购经历的朋友都知道啊，网上买一份烤鸭都要80块钱呢，便宜的啊也要60-70块钱。今天我们来到咱们北京的烤鸭店，可以说啊，监督大师的制作环节，也就是说您现在拨打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大师给您制作，保证您吃到的每一份烤鸭都保留原有的最佳口感。
0: 收到货后啊，微波炉稍微加热，口感会更好，可以切片卷饼吃，也可以鸭肉炒饭，凉拌鸭丝，如果您愿意煲一份营养大补汤也是很不错的。
1: 总之啊，根据您个人的喜好，想咋吃都可以。
0: 是的，我在这里承诺大家，如果您收到货后不满意，我们可以退换货。我们的宗旨啊，就是让每一位顾客花最少的钱吃到地道的北京味的烤鸭。
1: 好了，还等什么呢？现在电话下单，我们马上安排制作，本档限量500份，电话打晚了就真的抢不到了。
2: 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味精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我看您排了老半天了，还在排队呢。
3: 没办法呀，这么多人大家都在排队，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准备买了烤鸭直接就带回家吃去了，人太多了。
1: 阿姨好吃吗？
4: 嗯，好吃，特别好吃。这个烤鸭呀，我吃一口满嘴流油。我不知道这次有机会来到个北京啊，我还吃不上这么正宗的地道的北京味儿。我这次回去啊，还带几只回去，叫我们的亲戚朋友啊尝尝正宗的地道的北京烤鸭，
5: 超级好吃，我特别爱吃这家的。就我姥爷从小就带我来吃，为什么选这家？就是因为祖传秘方，超级香，正宗北京。
6: 这烤鸭真正的地道的北京烤鸭，北京烤鸭它就是皮儿香肉嫩，吃起来肥而不腻，再加上这小饼一卷呢，蒸起来是香甜可口，太棒了。
2: 郑重承诺，你现在打电话，保证每一份都是正宗纯种肉食味精鸭，都是大师秘制的店内招牌。二，现在打电话可以留下您及亲朋好友的地址，我们马上快递免费送达。三，现在打电话，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兑换。地道味精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味精烤鸭，现在打接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

0: 会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递到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地道北京味，正宗京城鸭，特产特价，全国惠民推广。现在电话下单，不用排长队，不用花时间。原价198元的地道北京烤鸭，现在打起电话，惠民价99元3只，99元3只，同时开放1只，让您免费试吃。比进店买的便宜，比网上买的放心。现在电话下单，地道北京烤鸭，免费直达全国百姓餐桌。不用担心，赶快下单，货到再付款。如果不满意，马上就退换。本档仅限500份，电话打反了就真的没有了。
1: 李先生，对不起，失陪一下。
2: 好好。怎么样？
3: 问来问去还是那两句话。
2: 特派员还等着消息呢。
1: 嗯。

0: 喂，测评员吗？我李伯光了，
1: 怎么样了？哦，还是那两句话。
0: 我看来个放长线钓大鱼吧。
1: 好，你说吧。
0: 测评员，我看这样吧，暂时把林森官放了，陈阿旺开除，看看他们以后有什么行动。
2: 是，是。
3: 陈阿旺，朱经理叫我通知你，你可以回去养老了，以后公司不必去了。
4: 怎么？
3: 你被开除了。
4: 啊？
3: 走。
5: 走吧，回去再说吧。你醒醒，爸爸！
3: 阿旺叔，你怎么了？
5: 公司把爸爸开除了。
3: 啊！来，扶他回去。

0: 阿王叔，都是我连累了你。不，不要这么说吧。阿王叔，你放心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会有办法的啊。
1: 对，我们不会被他们饿死的。
0: 大叔啊，你好点了吗？这是药。

0: 怎么样？
1: 我已经向上级请示过了，叫我们很好的安慰陈安旺，并且同意我们发动罢工。
2: 啊，对，叫他们几十条船停下来睡大觉吧。
1: 哎，这次罢工啊，
0: 我们船工方面跟你们修造厂合起来一起搞。照现在的局势跟运输情况来看，敌人会很快的低头的。
1: 我来发动群众。不，上级的意思不要你们出面，特别是申官，这次他们没下手，可能有什么阴谋。
0: 这样做可以转。

0: 转移敌人对我们的注意。
1: 还有，青莲乡那边已经有了情况了。哦，敌人在那儿加紧搜索，要我们特别小心。
0: 知道了。嗯，走吧。

0: 这帮穷鬼骨头倒挺硬啊。国光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解决啊？已经两天了，兄弟我个人遭受这点损失倒没什么，不过闽江是我们省唯一的交通命脉啊，目前军运又这么紧张，要是在……
1: 我的朱经理。
0: 这件事情不是很清楚吗？这明明是共产党跟我们捣鬼。这也很难说啊。不过，伯光兄，恕我直言啊，你所怀疑的林森官、江才弟两个人，据我们的调查，他们并没有参加闹事。我看这件事情要是再僵持下去，影响扩大了，为了你我的前途。
2: 应该三思啊，朱经理，那些工人代表请来了，好吧，你和他们谈一谈啊，请他们进来。哎，诸位，进来吧，进来吧，走。
0: 哎，你们谁是代表？我们都是代表。对，我们都是代表。好好好，好极了，请坐吧，随便坐，抽烟。
2: 别客气了，朱经理。
0: 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啊？请说吧。那好啊，那我就开门见山的谈吧。
1: 兄弟是处处为大家着想，我看还是早点上工吧，别受人家的利用。
2: 受谁的利用？你这是什么话？
3: 说来说去，还是那两件不疼不痒的话。
2: 兄弟，我在公司开了30多年的船了，可从来也没听说过人掉下了水，撬我们司舵管。这样，这以后可怎么干呢？
4: 是吧？以后你叫卖报纸，那你指望我？
2: 是不是陈老母爱他的？
4: 叫李馆长出来，咱们当面问问他。
2: 对，
4: 兄弟们，
2: 弟兄们，弟兄们，
4: 陈老旺的事情牵扯当局啊，兄弟我也做不了主啊。
1: 陆大英，咱去屈服。
5: 队员们，我李伯光啊，事情平息了吗？还在谈。
6: 不管怎么样，要想办法立即复航。条件，答应他们再说。爸爸，你怎么不躺着？要到哪儿去啊？
5: 我好多了，孩子。 我活了大半辈子，这还是头一次看见这帮家伙向我们穷人低头嘞。<笑>哦，我找孙官去聊聊。哎，
6: 阿旺叔，您怎么出来了？我好一些了。孙官在家吗？在家，您坐吧。啊，孙官啊，阿旺叔来了。啊，阿旺叔啊，恭喜你啊，这回的事情总算好了。哎呀。
5: 这还不都靠大家吗？<笑>哎呀，阿旺叔，你怎么不躺着呀？哎。

0: 来来来，坐下歇歇啊。来，我来。
1: 出去看。
0: 马王叔，杨船长那儿我已经说好了，下一趟船嘛，找个人替你一半啊，你就安心养病吧。
1: 谢谢你了。
2: 船长，
1: 森官，我想找你谈谈。
0: 好啊，什么事？
1: 孩子，这一阵子出的事情啊，我呀可以说糊涂了大半辈子，现在才算开了点窍啊。森官长，我想问你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啊山上的？
2: 你说呢？
1: 啊，行啊。孩子可要当心呐，这可是造反的，叫他们逮住了可要杀头的。
2: 是要杀头的，可是一个人活着要是光为自己那还算什么呢？活呀要活得有意义，死要死得有光彩。
3: 要是我们穷人个个都怕死，那我们穷人的好日子也就永远不会有了。
1: 不不不不，我是说呀，这能成吗？
3: 阿王叔啊，我从前呢也跟你现在一个样，心里老嘀咕着这能成吗，能成吗。可是后来啊，我心里慢慢明白了，我们穷人呢只有靠自己，大家合起心来跟他们斗，才会有我们的好日子。

0: 大嫂，在家吗？在和阿旺叔叔话。
1: 警官，阿旺叔，你也来了？
0: 哎，警官，来一下。阿旺叔，你坐会儿啊，有点事情。
2: 出事儿了，怎么？秦年前的老账已经暴露了。哦，
0: 那批机枪啊，他们已经运到这儿，让我们赶紧处理。枪在哪儿？在通商他们厂里。这样太危险了。
2: 是啊。
0: 我看呢，还是运上船。
2: 嗯，只有这样，运上船，
0: 把它隐藏的好一些。
2: 对。
0: 好啊，这么便宜的价钱，跟我多进点啊！杨团长，不是我怕多事，我对您杨团长那真是一片忠心呢。您说什么，我总是照办的。可现在情形不对了，连你的货也要检查了。我看这次算了吧，等下次有机会再说。
2: 哎，不，下次哪有那么便宜的机会呀？你不用怕嘛。
0: 他们查他们的，总不敢把我的东西吊下水。哼，话是不错呀，就是那位李管仓得想想办法呀。
2: 怎么样？
0: 提起你杨团长，别人还好办，就是他不买账，他一来事儿就多了。
2: 有什么办法呢？人家后台硬，连朱经理也惹他不起。
0: 那怎么办呢？
2: 对，我有办法。明天晚上我请他去跳舞，你们在码头上上货。
0: 对。

0: 严科长啊，我有点事儿就来啊，几位，
1: 两位上点酒。
2: 特派员，
3: 早来了。
2: 是，
3: 你们到那边去坐，我跟一个朋友讲几句话。
4: 好。您要点什么？
3: 等等。
4: 好。
3: 青莲乡那边，我们已经获得一些线索，恐怕跟你们的船工有关系。你的工作要加紧了。
2: 是，特派员，请您再给我一个机会，这次我一定可以破案。
3: 嗯，这一趟福州号是军沉，运去的是一批弹药，你可要特别当心呐。
2: 我知道。
3: 第七团有一部分人要调到南平去，也是明天开船，我跟他们一道去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我让他们的船跟在你们的后面，给他来一个防而不备吧。
2: 太好了。
5: 特派员，
2: 有事吗？
5: 林森官他们又把东西运上福州号了。
2: 嗯，

0: 小弟
1: 啊，
0: 你知道我们这船装的是什么吗？
1: 看见了，都是枪支弹药。
0: 哎，我想出了个主意。
1: 哦，
0: 这船军火对我们山上有多大的用处啊？
1: 嗯，
0: 组织上早就要我们注意这种机会了。我想我们赶紧去通知山上，要他们派人在半路上把军火夺过来。
1: 太好了。
0: 嘘。哎，你马上去找同事，请示上级，用电台跟山上联系。
1: 嗯，
0: 告诉他们船上敌人的兵力只有两个班，要他们在明天上午9点在罗汉滩动手。
1: 好，
0: 现在船就要开了，你赶快去吧。
1: 嗯，
0: 这趟船你不要跟了。
1: 哎，
0: 走吧。哎，不要被他们看见了，下水。
2: 杨船长，可以开船了吧？
1: 啊，
2: 开船了。

0: 根据福州电台的情报，敌人的火力并不强，只有两班人。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赶到罗汉滩，战斗是有把握的。
1: 嗯，对。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吗？
2: 敌人既然送礼来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0: 老魏、老陈，你们负责去验收一下吧。
3: 好啊，
4: 好啊。
0: 现在离开九点钟还有些时间，咱们再仔细地部署一下吧。

0: 哦，小伙子，对，苏经理呀，找你去帮帮忙。
1: 做什么？
0: 南平号临时有了个军差，要你去开一趟。
1: 不，
0: 我爸爸的病还没好呢。
1: 这有什么关系呢？开一趟船啊，累不了。走吧。
0: 哎，人家特派员还在船上等着你呢。
1: 走吧。
0: 走吧。
2: 自己当心啊！哎，走吧。
3: 小月，怎么回事？爸爸身体还没好，他们硬把他拉去开船，说是又有军差。
2: 啊？又是军差？小月，你放心好了，我也跟他们上船去。

0: 组长，检查吧。好吧，开始。
1: 田刚，
2: 好，
1: 通知。

0: 他妈的！把林生官叫来。
1: 好。林生官，
2: 嗯，
1: 李管仓叫你去一趟。
2: 好，我一会儿就来啊。
1: 现在就去。
2: 好。小月，

0: 进去，进去。
1: 林森官，你的事儿我们已经知道了，自己说吧。啊，
0: 啊，什么事儿？
1: 你常到金莲乡跑跑啊？
0: 啊，去吧，我跟杨船长办货，哪儿都去嘛。怎么？
1: 昨天晚上，你把什么东西运上来了？
0: 啊，杨船长的货呀。
1: 枪，我问你枪。
0: 什么枪？
1: 你想把枪运到哪儿去？
0: 这满船都是枪跟弹药，谁知道你们运到哪儿去的呢？李管涛，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1: 好小子，你还跟我来这一套，你把我害得好苦啊。
0: 李管涛，你干嘛打人呢？你把事情搞搞清楚吧。
1: 少废话，把他关起来。
2: 走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2: 走，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讲理不讲理啊？
2: 进去，进去。
1: 杨船长，看清楚了没有？是哪一部分呢？
3: 保安队。
4: 哎，听见没有？哎，快点，
1: 好吧，靠过去，靠过去。

0: 请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二团的。有紧急情况，上头命令所有的船舵停下来检查。
2: 老总，我们这班是军差，装的都是弹药，没什么别的。
1: 不管什么，舵看，查。
3: 是。
4: 走。
3: 老陈，我被他们关起来了。
4: 知道了，支队长要我关着你，航线要坚持下去，不要暴露。
3: 知道了，
4: 走。
3: 干什么？
1: 检查。打开，打开。
4: 军长，出去。
3: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4: 举手，走，
1: 全裹了。
4: 举起手来，干什么？别动，
3: 别动，
4: 别动，快走，快。
3: 咦，这是干什么？啊？哎，你们不要发生误会呀！啊，
1: 把手举起来，
4: 不要动，
1: 走。

0: 快一点的，同志们，快快呀！赶紧搬运，压好俘虏。
1: 好，
0: 同志们，快一点，快一点。
1: 特派员，出事了！
2: 真干起来了！
1: 打
0: 是。

0: 我们要不要还击？不，船上有船工，不能还击，赶紧转移。
1: 是，
0: 同志们，快呀！
2: 不许跑！

0: 叫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1: 大叔，咱们跳水吧。
2: 不，你先去通知冲锋们下水，我再顶一会儿，不让后边的船上来。
1: 好。
3: 大叔，你自己当心啊，快去吧。

你发疯了？你是怎么开的？你听见没有？你听见没有？他妈的，你找死啊！

0: 来，小王，把这些都登记起来。
1: 怎么样？不要紧吧？
0: 站好，站好。
2: 乡亲们，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快到了，工人们就要翻身了。谁愿意参加自己队伍的，跟我们来。
3: 我去，
4: 我也去，
3: 我去。
1: 好，到这边来，欢迎欢迎，
0: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3: 我去，
4: 我去，
3: 我也去。
1: 啊，你怎么样啊？
5: 我，长官，我们都是有老有小的，不敢干这种事情，还是请长官放了我们吧。
1: 好啊。工人弟兄，我们绝不为难，看你们自愿。可是这般特务，我们绝不客气，把他们带走。
6: 走
3: 走，快走
4: 走
3: 走
4: 走
3: 走。
1: 谁是船长？说呀，
5: 杨船长，叫你。
1: 我是船长，把他带走。
7: 长官，长官，我是好人呐，长官饶命吧。
5: 长官，他确实是个好人呐，还是请长官放了他吧。您把他抓走了，我们回去也不好交代呀。
1: 是啊，把他放了吧。看在工人的份上，饶你这次，以后再要有什么，我们就不客气了。好了，上船去吧。
7: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去吧。
7: 好好好。
5: 哎，
1: 啊，
5: 这边。
1: 好好好。
2: 集合。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完，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辈的祝福。
1: 对对对，祖辈的礼貌。
2: 福建宁德城里的这片老街区名字叫做彭城，人们常用彭城万里来寓意前程远大。想来当年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也对自己的家族和子孙寄予了这样美好的祝福。穿过南门兜的石牌坊，走进这些深幽的小巷，走进这些质朴无华的老街时，细细品味，或许对于这个美好的词汇有了更深的理解。
0: 顺着三渡坳的潮水，经战场西，从南门进入宁德，就是老街的范围。老街总面积0.23平方公里，四周环绕着815中路、南环路、交城南路及环城路，以大华路和学前路为核心，千年老街的沧桑与辉煌在这里交织。有关这座城市沉甸甸的回忆都铭刻在30多座明清时期古老的建筑中。100多年前，一位德国建筑师来到中国，当他登上老街西面的白鹤岭，顿时被眼前山海交汇的景致吸引住。他拿出相机拍下了这张照片。
3: 福建是83一水1分田，我们宁德呢是83一水半分田，还有半分是丘陵。中国沿海唯一高山直逼海岸线的就是宁德。
0: 被险峻的高山和汹涌的大海环绕，历史上这里一直交通不便，耕地稀少，方圆百里没有一个繁华的街市。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自古以来，渴望走出大山的宁德人把教育视为家族的头等大事。北宋嘉佑3年，宁德县学文庙在老街落成。为了方便城外的孩子到城里上学，人们在南门内的小溪上修建了一座石桥，大家希望从桥上走出去读书的孩子们都能拥有似锦的前程，便把桥取名为彭城。带着彭城万里的美好愿景，代代老街人走过了彭城桥，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宋朝300多年间，宁德共考取60多名进士，状元及第，父子登科，屡见不鲜。然而明朝时的一场灭顶之灾，却让数百年的繁华毁于一旦。嘉靖年间，倭寇侵袭沿海，1000多个贼兵趁着涨潮从海上直抵城下，3天后城门失守，宁德沦陷。倭寇烧杀抢掠后纵火焚城，宁德城被焚烧了9天9夜。2年后，戚继光率领军队在横屿岛消灭了盘踞的倭寇。为了重建宁德，朝廷派林石芳出任宁德知县。
4: 当时因为整个县城已经被夷为了平地，一片满目疮痍，县城里面根本没有一座像样的房子。
0: 林石芳痛心疾首，决意带领百姓重建一个固若金汤的新家园。此时的宁德已被倭寇洗劫一空，惊魂未定的人们躲藏在深山，整个县城既没有钱粮，也缺乏人力。万事从眼下事做起，没有什么不能从头再来。他带着衙役翻山越岭，找到躲藏的人家，劝说他们回到老街。我成功。1563年初秋，新城墙动工。为了把新家园打造成千秋不拔之基，林石芳带着老街人召集了大批优秀的工匠，采集一块块巨石运到山下。大家每天劳作在工地，席地共餐，甘苦与共。第2年夏天，一座更加雄伟、更加坚固的新城墙拔地而起。 明朝时建成的城墙一直使用到1939年抗日战争期间。92岁的老街居民刘干成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城墙的模样。
1: 这个就是城墙的基地啊，加上城墙内外的这个马道。
0: 建成后的城墙全部用巨石砌成，宽达5米，高7米，周长近2公里，修建有40个炮台。因为城墙像海中的礁石一样坚固，围合起来的形状又很像蕉叶，宁德便渐渐地被人们叫做蕉城。老街所在的南门也有了新的名称永宁。浴火重生之后的老街愈加兴旺发达，也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拥有一往无前的底气和信心。
1: 1939年为什么拆掉呢？就是说日本啊侵入中国啊，为了这个城内的百姓啊能够逃难啊，把城墙啊拆掉。
0: 城墙虽然毁于战争年代，但是一块题为林大隐重城宁德记的石碑依然矗立在白鹤岭山下，述说着老街的往事。已把知难而进、踏实做事的精神留在了这方水土。
2: 读一条老街是从它的建筑开始的，建筑虽然无语，砖木却可激情。老街上不同的姓氏家族把他们代代相传的家族文化都镌刻在宅院和家庙的砖瓦门楣之上。走进这一座座饱经沧桑的老屋，也就走进了一个个家族的历史。读懂老屋，也就读懂了老街。
0: 清朝时期，老街商贸逐渐繁荣，永宁门内商号连绵，大错至彼。大华路上人来人往，车马喧闹，吸引着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来此置业兴家。蔡氏家族的发展足迹仿佛老街商业历史的微缩版本。蔡家先祖白手起家，在宁德山区种荆种茶，历经7代累积，才让后人进入老街读书经商。又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到第16代蔡志亮时，靠着经营茶叶和陶瓷积累巨万家资，成为宁德首富。为了传承先祖艰苦创业务实力行的家风，蔡家在老街的前林路上修建了家庙，并在家庙中设有一座私塾。1913年，6岁的蔡威就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求学生涯。
5: 从小我祖父就在这个私塾学校里面呢受到良好的教育，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啊、英语啊、数学啊，打下很好的基础。但同时我曾祖父又思想开明，是有爱国情怀的一个读书人，深深地影响了他，让我祖父知道了社会的不公、民生的艰难。
0: 家族长辈的言传身教始终烙印在蔡威的成长过程中。就在蔡威入学的前后，他的外祖父林礼斋在老街上创制出闽东最早的茉莉花茶。他的舅父林振汉刚刚翻译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世界语著作。生活在老街，目睹着长辈们的一言一行，年幼的蔡威在心中立下了远大的志向。1926年，蔡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上海接受了秘密培训，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无线电专业技术人才，并奉命前往鄂豫皖苏区筹建无线电台。当时苏区被敌人完全封锁，没有一部完整的电台，没有技术人员，缴获来的器材大多损毁过半，被凌乱地堆在屋角，没人看得懂。然而当蔡威看到这堆零零散散的配件时，他的眼睛却亮了。
5: 他的口头禅是一句话，为了明天我们要干，因为当时我们是从零开始的。
0: 在老街长大的蔡威深知，

过完小年，眼瞅着一年里最喜庆的年节就要到了，老街人开始忙碌起来，家家户户搓起了肉丸，蒸上了年糕。绵延百米的烽火山墙下，一张张红彤彤的春联贴上了门楣，一句句吉祥的话语是老街人对来年的期待和对

0: 路就在自己的脚下。从那时起，苏区的人们总是能看到一位穿着西装的斯文小伙，围着满桌的零部件，日夜忙个不停。饭顾不上吃，整洁的西装上已满是油污。靠着一次次拆拆装装，仅仅两个多月，蔡威和战友们就成功组装出了完整的收发报器材。1932年2月，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向中央苏区发送了一份密码电报。有了电台，被重重包围的苏区便如同装上了一双通达四方的顺风耳。从此之后，蔡威开始带着这台笨重的设备跟随部队转战南北。白天行军，晚上大家休息了，他还要架设电台，侦听破译敌军密电。一盏小油灯陪着蔡威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
1: 他为了提升解困，他就是经常用冷水冲头，还有靠吸烟。但是我们的苏区哪里有烟呢？其他就卷大黄叶、卷芝麻叶，还有荷叶，来代替提神。所以他后面也吐血吐了好几次。
0: 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让蔡威积劳成疾。1936年，29岁的蔡威常年在甘肃的黄土高坡。此时老街上的家人还在苦苦等候他回家。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需要，蔡威离开老街后隐姓埋名，战友们只知道他来自福建。为了让英魂重归故里，战友和家人共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寻找。1998年，蔡威的遗骸回到老街，小小的前林路上挤满了前来迎接蔡威回家的老街人。如今家庙畔池前百年的桂花树依然年年散发着清香，红色听风者的故事回荡在家乡的街巷。在战争年代，为扫清世间的不公，许多老街的儿女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正是千千万万这样的第一步，走出了共和国鹏程万里的今天。
2: 白鹤岭古道是当年进出宁德城最重要的陆路，今天从宁德到省城福州乘高铁只需要半个小时，但是在没通公路和铁路以前，靠着双脚走到福州最快也需要两天。在险峻山道上走过一代代老街人，他们明白只有脚踏实地才能飞越群山，展翅翱翔。
0: 面积1.3万平方公里的宁德，90%以上都是山地，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山就有近700座。直到20世纪80年代，宁德还是中国18个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如何摆脱贫困？老街人在思考着自己的明天。20世纪90年代的一天，一份报告送到了宁德地委。报告是生活在老街的一名水产局科技人员写来的，他的名字叫刘家富。
3: 关于开荒闽中，
0: 当时刘家富正在进行人工养殖大黄鱼的科研项目，由于资金短缺，被迫中断。站在老街的高处向东眺望，一望无际的三都澳观景洋海域，繁育着一种中国独有的珍稀鱼种大黄鱼，又叫黄瓜鱼。
4: 这里呢，就是水流最急，大黄鱼产卵，这个最集中的地方。
0: 自古以来，大黄鱼都是海洋给予人们的丰厚馈赠。每到4、5月份的鱼汛季节，老街上一片欢腾。观景阳半年粮，黄瓜叫，渔民笑的歌谣，在老街不知传唱了多少代人。然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大黄鱼数量急剧减少，甚至出现了濒临灭绝的危机。
4: 我心里就很急，后面如果不采取措施的，以后黄鱼就没有啊。所以我想就是能够利用我们观景洋的大黄鱼的种容来进行人工繁殖。
0: 根据大黄鱼的生物学特性，人工繁殖极为困难，没有任何成功的先例，也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刘家富却没有犹豫，他从基础知识学起。一到节假日，他就坐船挨家挨户拜访渔民，向他们请教。经过几年的学习，刘家富终于摸清了大黄鱼的洄游规律和繁育习性。这种鱼类每个月只有短暂的几小时，会在潮水的刺激下释放出最适合人工繁殖的种源。为了抓住这珍贵的时机，刘家富几乎住在了海上。可就在那段日子里，他的妻子患病住院，年幼的女儿没有人照顾。
4: 孩子因为当时年纪很小，那我又常年在外面，后面就到处进，同事也进，同学老乡也进。那有一次我出海，出来刚好他放假，所以说我就给他带到海上去。
0: 那一天，海上风浪很大，渔船上下颠簸，女儿晕船晕得厉害，哭喊着要回岸。而这时，正是采集种源关键的时刻。刘家富咬着牙，在女儿沙哑的哭声中，狠着心，就是不返航。为山者，基于一篑之土，以成千丈之峭；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万仞之深。六年努力，刘家富育出了100多尾全人工繁殖的鱼苗。量虽不大，却承担起大黄鱼香火传承的重任。他向宁德地委报告了自己的科研成果，也述说了自己面临资金短缺的困难。让刘家富欣喜的是，地委很快有了批示，应把网箱养殖珍贵海鱼当作星火计划发展。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这个珍贵的批示成为大黄鱼养殖产业的新起点。如今濒临资源枯竭的大黄鱼已经成为中国最大规模的海水网箱养殖鱼类，中国85%以上的大黄鱼产自这里，年产值超过100亿元。今天，老街人仍然保留着用大黄鱼赶鲜馈赠的古老传统。当贵客到来，热情的主人必然摆上一桌黄鱼宴，这是老街人待客最高的礼仪。老街的小东门有一个做杆秤的老铺，王从伟在这里做杆秤已经30多年了。每到起鱼时节，在起伏不定的鱼排上过秤，如果用电子秤，数字会跳个不停，所以渔民们还是喜欢到这里买传统的手工大秤。
5: 就是卖给养殖户的，一般就是买那个大黄鱼，一个晚上就称上千把蛋。
0: 一杆老秤称量着沉甸甸的大黄鱼，称量着老街一步步走来的艰辛，也称量着今日老街的富足。曾经一度贫困的宁德，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累计脱贫70多万人，人均年收入是30年前的30多倍。而今天的老街静静隐匿在高楼大厦间，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华丽蜕变，也珍藏着代代宁德人的乡愁。
6: 哎，老板，丸子来一碗。
0: 大华路上的江南丸是老街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小小的摊位已是四代传承。
7: 从那个大爷手上做开始，差不多100多年了吧。
0: 质朴务实的老街人，用上百年的时光经营着一家小

0: 处，守着一门老手艺。无论大事小事，无论平凡或是辉煌，老界人从容前行，用踏踏实实的足迹垒出了踏踏实实的幸福。
1: 如今的彭城老街是飞速发展的城市里一处安静的历史记忆。当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起，四通八达的道路川流不息时，不妨在老街做一个短暂的停留。这里不仅有先人的足迹，也有出发时的故事，更有这座城市崛起的秘密。
0: 21世纪，宁德进入了飞驰电掣的高铁时代。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通山达海，曾经闭塞的交通不再是发展的瓶颈，千年古城渴望更大的腾飞。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左允文回到家乡，和几个宁德同乡一起创办了一家新能源企业，生产锂离子电池。左允文从小在老街长大，左家是老街上历史最为悠久的大家族之一，有500多年历史的左家宗祠，记录着左家先祖的故事，也留下为人处事的道理。
2: 老街人特别勤勉，讲究做什么事情都要踏踏实实。往您这边看，这边有这个厚德载物。
1: 还有淳朴勤劳，
2: 对，所以在我们这一代受益非常深。
0: 老街的人和事，点点滴滴烙印进左允文的生命，成为他人生路上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当时新能源产业在中国还属于起步阶段，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宁德，创办新能源企业是一个冒险之举。
3: 这是专制一年，
0: 左允文却想得很明白，家乡需要更大的腾飞，而自己的企业更需要借助家乡发展的势头。
2: 这是我们的
0: 万事开头难，但没有开头哪有后续的发展
2: 的地方啊。家人不理解，家人觉得你现在工作稳定，财富也自由了，担心我们会失败。但是人这辈子如果再不把这个最先进的产业啊，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引到家乡去搏一把，以后可能再也没机会了。
0: 在新能源领域，锂离子电池是一个很神奇的产品，小到手机，大到汽车，处处都有它的身影。当时锂离子电池面世仅仅20年，生产中可供参考的经验非常缺乏，同行之间的竞争更是十分激烈。为了攻下一个个技术难关，左允文抱着睡袋住进了车间，带着科技团队24小时守在生产线上。
2: 吃在会议室，睡在车间边上，因为我们这个产品技术更新换代很快，每一项新技术面世，老百姓用到的时候，背后都是成百万的科技大军日日夜夜在辛苦的付出。
0: 经过10年的努力，这个以宁德同乡为主体的创业团队从零起步，追跑并跑又领跑，如今他们生产的锂离子电池和动力电池销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千年老街鹏程万里的美好愿景，在新的时代已经聚合成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我们描绘未来的景象，将来在街上跑的所有的交通工具，全部里头装的是我们中国心，宁德心。
0: 当鹏鸟翱翔于天地，它的视野将是更广阔的山河。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偏远小城宁德，用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在山海之间走出了新兴产业领域的许多世界第一。一是开始，是初心，更是持之以恒的坚持。山与海曾经禁锢了脚步，如今却带着从一开始的信念。

在山西省中部的晋中市太谷县，坐落着一处古老的商业街区太谷老街。它以鼓楼为中心，四条大街连接着周边72个巷子。每天清晨，早起的人们就会来到东街口的早餐店里，来上一碗老豆腐，再吃上一块油饼，便能开启充满活力的一天。中午时分，老宅子里的母亲

0: 上一屉猫耳朵，等待放学回家的孩子。下午三四点钟，古戏台上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秧歌戏如期上演，台上唱得热闹，台下听得陶醉。即使是在寒冷的冬日，老街的生活也散发着炙热的温度。
1: 一首充满地域风情的小曲回荡在太古老街上空，优美欢快的曲调让来到这儿的人多了几分轻松和雀跃。行走在太古老街，看着两旁错落有致的明清商铺旧址，仿佛穿越了时空，也不禁让我们好奇，当年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里如此繁华的景象。
0: 有着千年历史积淀的太古老街，东起北顺城街、南河街，西临西环路、南临新建路，北至108国道。据太古县志记载，太古是太行之谷的意思，自古以来就是太原通往晋东南的要道。明清时期，随着晋商的崛起，老街发展至鼎盛。今天的老街依然保留着古色古香的韵味，街道两侧开满了店铺，从餐饮店到绸缎庄，从古玩店到传统手工作坊，老街承载着太古人对过往生活的回忆。太古饼是老街最具特色的美食，在过去它是晋商走南闯北地带的干粮，如今已经成为远方游子最惦念的家乡滋味。
2: 过去的饼做的个大，主要是为了能吃饱，现在不一样了，做大点儿，这个消费者吃不了一个饼，吃不了它放那儿，现在就浪费，所以说是精致少买，让顾客不浪费了。
0: 精致少买别浪费，朴素的经商理念传递着老街人的处世之道。遇事多为对方考虑，只求公道之心，是祖祖辈辈流传下的古老智慧。
1: 如今的太古老街依然是熙攘的人群、热闹的街市，尽管四周林立的商铺早已不再是过去货行四海、汇通天下的商号，但是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和故事中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始终在老街上口耳相传。
0: 太古老街历史悠久，商朝时这里是箕子的封地，也叫箕城。箕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有可靠著作传世的第一位思想家，孔子在《论语》中把他与微子、比干并称为殷商的三人。相传殷商末年，纣王昏庸，忠臣比干被杀，微子投奔周文王。正直的箕子多次谏言，伸张正义，也惹来了杀身之祸。为了保全性命，他不得已装疯卖傻，隐居山林。十多年后，周灭商，求贤若渴的周武王找到箕子，想请他出山治国。箕子以旧臣不入新朝婉拒武王，但却把夏禹传下的治国方法洪范九畴陈述给武王听，史称箕子明夷。
3: 他特别提到，作为君主一定要做到正直，对这个底下的这个臣民要好，要站在他们的角度，要关心民间的疾苦，是吧？你这还告他统治要刚柔并济，不要采取那种残暴的手段。
0: 箕子的主张得到了周武王的认可，也让刚刚经历战乱的百姓得以休养生息。他存公心守正道的故事流传下来，影响着一代代老街人。在老街的一处广场上，立有一位女子的雕塑，她就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孟子的母亲。孟母姓长，是土生土长的太古人。不知从什么朝代开始，当地就有了这样一个关于孟母育子的故事。相传有一次，年幼懵懂的孟子看到小伙伴院子里有西瓜，很想吃，就和小伙伴商量，用自己的一个桃子换取了大西瓜。 当孟子抱着大西瓜高兴地回家时，被孟母发现了。
4: 目前分怎么能拿个小兔子换个大西瓜了，分不能是要再便宜。于是想要给换位思考，你拿好西瓜是不是人家那个拿兔子人吃了亏再生气了，哪有功都大怪跌掉嘛。
0: 母亲的一席话触动了孟子，他主动把西瓜送回小伙伴的家里，并诚恳地赔礼道歉。后来在孟母的悉心教导下，他开始发奋读书，被后世尊为儒家亚圣。或许得益于年少时的经历，他才会写下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这样的醒世格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思想的核心表达之一。为了纪念孟母，教育后世，人们在老街上建起了一座孟母庙。每年孟母诞子之日，人们都会来到这里为她敬献鲜花，祈福平安。人要公道，打个颠倒，也成为当地一句耳熟能详的民间谚语，流传至今。
5: 自古以来，公道就是人们心中最基本的准则。所以呢，明代山西的思想家薛轩说，公则四通八达，私则一隅之偏。山西自古民风淳厚，崇尚公道，追求公道，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的执着信念。
0: 厚重的文化积淀涵养了老街人的品性，也让他们有了更加豁达的胸襟，懂得凡事唯有推己及人，才能求得公平，换取心安。在太古老街的南边，矗立着一座白塔。100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小村庄。当时，白塔村适合种小米，而邻村大多适合种玉米。
6: 所以说，他们需要物物交换，各取所需吧，就是一种交换方式，也是当时的一个主流。按照约定吧，就是一斗，玉交了，只能换半斗小米。
0: 有一年，邻村种的玉米遭了灾，收成很不好。如果按照往年的约定，他们能换回的小米远远不够果腹，全村人的生活都将难以为继。正当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白塔村人主动找上了门，提出了新的换物标准。
6: 一斗小米换一斗玉角，白塔村人觉得呢，要是还按老规矩了，人家邻村的人就吃大亏了。他们一般做生意吧，往往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虽然自己当时吃了点小亏，但是他们赢得了公道，所以周边的人呢都愿意来白塔村去做买卖。
0: 规矩是死的，人心是活的。那一年，在白塔村人的帮衬下，邻村的百姓平安度过了灾荒之年。而白塔村人讲公道，一斗小米换玉胶的故事，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来此安家落户。后来，太古的县城也迁于此，于是就有了“先有白塔村，后有太古城”的说法。如今，老街人还把这段故事编成秧歌戏，世代传唱，潜移默化之下。无论是在当地经营小买卖的，还是外出做大生意的商家，都能坚守一颗公道之心，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到了明代，晋商开始崛起，太古老街逐渐成为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老街人捐资在城中心修建了4门鼓楼，迎接南来北往的商客。
1: 在我身后的是位于老街最中心的鼓楼，它建于明万历43年，400多年来鼓楼巍然屹立，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人。春夏秋冬，日升月落，必因着熙来攘往的人流，也目睹着老街的兴衰更替。
0: 明末清初，太古老街已经成为山西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开设了大量商铺票

0: 号。当地人还专门把街道下挖半尺，确保车厢和宅院的门口齐平，方便往来客商装卸货物和银两。浓郁的商业氛围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晋商，志诚信跳号的创始人运成旺就是其中之一。清康熙年间，15岁的运成旺跟着本家的一个掌柜到北京分号制衣堂当学徒。有一次掌柜不在，客人来买东西，他就把一件放在柜台上的货物卖了出去。没想到掌柜回来之后发现东西不见了，脸色顿时有些难看。
1: 掌柜子回来了，说我放在那儿的东西已经是损坏的，我还没让人家修复了，你怎么卖出去了？他说那你赶快拿上人家的钱给人家退了，如果需要的话咱们这儿有，给人家重新拿一个，但是你不能要钱，你必须作为一个赔礼道歉的事情，你去给人家说清楚。
0: 年少的运成旺当即明白做了错事，他拿着钱和货跑了10几条巷子才找到买主，把钱退了，并向对方赔礼道歉。
1: 掌柜子要告他，我们做生意的必须诚信和讲公道，如果要是你的话吧，卖给你你心里肯定也不舒服，你这不是欺诈我了吗？所以呢，从这以后呢，他这记住在学徒时候始终这个掌柜子教导他这句话。
0: 掌柜的一席话让运成旺铭记在心，也影响着他之后的经商之路。多年之后，运成旺创办志诚信票号，做起了金融汇兑生意，因为诚信经营，公平处事，很快就赢得了声誉，逐渐发展为当地最大的票号。北京、沈阳、上海、南京、广州、开封、济南等24座城市都开设有分号，生意遍布中国。据《太谷县志》记载，明清晋商鼎盛时期，太谷商帮纵横欧亚大陆，东北至燕凤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仅在老街开设的大小商号就有700多家，其中票号20余家占据山西票号大半壁江山，人称金太谷。全国各地的商家们还约定在这里专门成立一个独立标漆，叫太谷标。可以说
2: 是太谷标呢，它是一个还款的一个日期，就是你借钱了然后挣了钱过来还款，还款的这个日期就是标期，你要是顶标了，你违约了，你不还钱了，所有的商人都不会和你去做生意，你生意也就做到尽头了。
0: 太谷标类似于今天银行的还贷款功能，标期就是约定的结算日。那时的太谷老街不仅是金融结算中心，也逐渐成为金融借贷的重地。每逢标期，万商云集，各路运来的现银一车接着一车。
2: 太谷标的当天，城内的大小商号呢，到处都堆满了银两元宝，就连商号内的伙计睡觉的炕上也全部堆满了元宝。2-3天之内呢，伙计就没有地方睡觉了。
0: 依托商业金融业的发展，老街开启了绵延数百年的繁华，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可以从前世巷、卖猪四巷、门楼道巷等名称中感受到这里曾经缔造的商业奇迹。走入近代社会，票号业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太谷老街金融中心的地位也成为了过去，但与票号齐名的中药产业却在这里一直延续了下来。魏承德是一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店里不仅卖药，还有大夫出诊。虽是一家小诊所，但每天前来看病的人络绎不绝。 为了维持秩序，大家需要排队取号。
3: 世界上所有的人，
0: 常年生活在老街的人都知道，诊所里有个传承于祖上的铁规矩，即使排队排在第一个，领到的号却不是第一号，而是第五号。前四个号永远放在大夫的抽屉里，当地人把他们叫做公道牌。
4: 那么这四个号，第一个就是给急诊，第二个给老人，第三个孕妇，第四个给婴儿。那么这个就是有一句古话嘛，叫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啊，它是这个形成一个传统的良好的这个就医习惯。
0: 有一次，一位外地人前来看病，天没亮就到店里排队，可明明排的是第一个，领到的号却是第五号。不了解情况的他误以为是店里有意把号留起来，用来招呼自己人或本地人，委屈之下就和店里的工作人员理论起来。
4: 他们认为这是不公道的，我们大老远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但是我要给他讲清楚啊，把这个为什么要把这个四个留起来啊，我给他们讲是吧，如果你是这个四种情况的某一种，你会怎么想啊，咱们换位思考嘛。完了以后他们理解了，
0: 推己及人，医者仁心，这正是太谷中医药产业能够持续数百年繁荣的奥秘所在。据记载，最鼎盛时期，老街上有中药铺60多家，其中最有名的是创于明嘉靖20年的广生园。他在清朝时曾与广州陈李济、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并称为四大药店。1949年后，老字号实行公私合营，广生园与另外一个药厂广生玉合并，起名字时为求公道，干脆各取一字，命名为广玉园。作为有着400多年历史的药厂，广玉园传承的多项古法制药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遗项。不过，对于这里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宁愿少赚点钱，也不希望看到药品销售一空的景象。
5: 过去不是说有了病才治，没有病的时候去调养、去预防，他宁愿这个药厂生成灰，也不愿意让老百姓得病。
0: 百姓无病是老街中医的期望。刘慧武跟随父亲学做药几十年，父亲教导最多的就是心中有道。
5: 非中医者分文不取，合乎理900合辞，就是不合乎道理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挣，合乎道理的钱你给我把你的病治好了，你给我900块钱我也不推辞。
0: 打个颠倒求公道，早已成为老街人日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也深刻影响着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里，居民住宅高度基本一致，邻里之间自觉保持不越位、不出格，店铺里摆在柜台上的秤始终把读取数字的一面对着顾客，卖布的总习惯喊一嗓子提醒买家数清几尺，最后还会多给几份。这些小小的细节都让来到这里的人们感觉无比贴心和自在。在老街鼓楼的西北角有一家卖驴肉的小店，也是祖传百年的老字号。每天一大早，63岁的王拉友都要来店里看看。自接手店铺的那天起，他就一直坚持祖传手艺，选材工序都不敢有丝毫马虎。在他看来，对手艺负责，也就是对顾客负责，也只有这样才能让买卖做得更长久。
6: 从这5点钟是我们说啊，希望这8点钟是九点。这个开始 绿色的呀，什么的人了，这开始是熟了，就这个一块两块的，我挑着搓。于是就搓完的时候了，在这里都六七点钟，这是没费事啊。

0: 这些年间，王拉友的生意始终红火，每天都供不应求。2006年的时候，有一个超市看到商机，想跟他合作，要求每天至少卖出3000斤。如果接下这单生意，一年下来利润就可以翻倍。但王拉友却很为难，因为按照传统工艺加工，即使一天干满24小时，也制作不了这么多驴肉。当时有个外地人为他出主意，让他改用机器加工，再混些好煮烂的其他肉进去，这样就能轻易把钱赚了。但王拉友还没听完就一口拒绝了。
1: 为啥会活不起？早就变成账才是了，不能给人家放那个价的，人家是给人家放个价的，这是两个想法过不得，那胡子叹息就行了。我想不到了，这是人家我父亲，他也是这么买的。我也哎，这是我这不很坏。
0: 做买卖讲良心，这样的规矩无论传到第几代都要守下去。
2: 一成肉一成筋，然后一成
0: 今年37岁的王敏继承了家族这门老手艺，也继承了一块祖上传下来的石头。这块酷似驴肉的石头被郑重地摆放在大堂中央，老祖先的教诲就隐藏在其中。
2: 如果肉的色泽做不到石头这个样子，我们是坚决不能卖的。这个石头是公道石，同时呢也告诫我们后人，做人处事要公道，不要弄虚作假，要像这个石头一样有过硬的人格。
0: 在太古老街还有许多像驴肉店一样的老字号和商铺，他们守着一份老传统和旧情怀，也把公道之心融入到邻里间的生活中。在老街的北边有一处小院子，里面有4栋2层楼房，无论是格局还是大小都一模一样。楼房的主人是4个亲兄弟，在一起共同居住了10几年，院子是他们父辈当年留下来的。在没有盖新房前，这里居住条件很不好。
3: 我会儿把我给也是发财生了，不能拉让他负责一点，或者负责拉的不能租的。你发现科技也外国基金了，也租不开。在这一节或者发的，我们共同收益的。把那样的房子放下香港，也就一塌。
0: 2005年，兄弟四家准备盖房子时，共同商定记一个账，有账大家平摊，如果遇到问题，再共同想办法解决。
4: 就是当时吧，比如说是买东西了，有一家彻底拿不出钱来，谁家能拿出来，这谁家再多拿点，谁家有力气再多出点。
5: 所以讲了吧，你在客人给他买东西，你吃亏了，你多做的了，或者是上了没拿不得饭过，到一直做到这一期，你多少家产也在这一家的事情。
0: 不过，让四家人有些为难的是，房子盖起来了，可却有些不好分，因为房子有的朝向好，有的朝向不好，为此还引发了一场争执。让人意外的是，他们吵起来的原因不是争利，而是让利，彼此之间都想着让对方住得好一点。
4: 比如说我要是多弄点，或者是我多赚点了，我挑个好的，不能其他，那不好的就得让别人住了，也不可以是吧？
5: 啊，你还行动地气的行动地气，而且幺二地的房子在什么地方都行。
4: 标价才发的比赛。
0: 那时大家推来推去始终没一个结果，后来四家人干脆按照兄东弟西的老规矩解决了难题，一起高高兴兴地住进了新房。10几年间，妯娌们每天一起买菜，一起回家带孙子，从没有因为什么事红过脸吵过架。将心比心才能换取真心，换位思考才有真正的公道。每逢年节，老街都会张灯结彩，喜庆的气氛，欢悦的人群，各种社火表演，把老街装点成一幅美好动人的热闹画卷。古风习习，

0: 这里是六道湾，又称湖头，位于核心保护区，一个只有极少人能够到达的地方。
1: 到了5点和6点，
0: 有人曾统计过，

0: 超过一亿分之一。孙吉州在岸边仔细地观察着，突然发现了沙地上的一些浅浅痕迹。
1: 这个脚印是那个狍子的脚印，它为什么要到这一块地方来呢？因为你看这个环境，它有水有草，比较宽阔的草场。这个是黑心鸡，它黑心鸡可以长到这么高这么大。它为什么叫黑心鸡？它尾巴就是雄性竖起来，那个尾巴是这样子的，黑的，有点像外国那个竖琴。
0: 哈纳斯是西伯利亚泰加林在中国唯一的延伸带，是中国唯一的古北界欧洲西伯利亚动物分布区，更是天然的动物基因库。孙吉州曾当过护林员，人称活地图，他总是习惯于走在最前面，沿着崎岖陡峭的山脊带着大家前行。这次巡山是来查看一个先前安装的照相机，但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孙吉州的办公室里，答案最终揭晓了。
2: 哟，拍上了，拍上了，看看看，一个小熊，一个大熊，一个母熊带着小熊刚跑过去。你看这个母熊，又出来一只。
3: 因为这个野生动物嘛，对这个生态环境的敏感度非常强烈的，所以说野生动物的大量存在，就证明这个生态自然环境的完整性。
0: 喀纳斯是包容的，有人生活在其中，有人专程赶来感受它的美。而孙吉州如同中医的望闻问切，聆听着，触摸着，巡行着，用他自己的方式融入其中。

0: 名家送好戏，
1: 曲韵满三秦。旋艺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2: 晚上好。
1: 今晚我们共同相聚在渭北高原的千年古邑咸阳市旬邑县，将一起开启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的收官演出。
0: 接下来呢，请允许我隆重的宣布，我们今晚的展演就正式开始了。

0: 金儿老汉闲暇无事，带领娃娃们来到这场院外耍。这娃娃们，
1: 哟哟。

0: 这黑汉做的冤死不冤？
1: 他呀，追来了！
0: 我们要赶上前去啊！

0: 追黑汉，将个小女打的狼狈而回，你死活道理，
1: 你问这个吗？恶脸逆心的，呸！

0: 啊，我呀，本来的不行啊。
1: 哎呀，不行！
0: 小丫头，你来试试。
2: 对不起。

0: 好了。哎呀，
1: 啊，一壶茶，心思一。

0: 上来吃。
1: 哦，烫。头三马一怒前，相府之头全在前。到
2: 孟见，
1: 将赤兔战马与我在前条，上来。

0: 回顾整个七月，20场展演走过了三秦大地的20个乡村和社区，这背后是陕西省持续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坚定步伐。
1: 也要感谢我们现场以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的热情陪伴。
0: 我们要感谢所有的秦腔梅花奖得主、一级演员、民间唱将和戏曲爱好者们同台献艺，是你们让秦腔艺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我们也相信文化惠民的持续深耕，必将让戏曲的种子在乡村沃土生根发芽，生生不息。
0: 到这里，陕西省戏曲进乡村精品剧目展演的收官演出就圆满结束了。朋友

400多年前，诞生了一幅中文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中国站在这幅地图的中央，拥抱整个世界。坤舆万国全图诞生于大明万历30年，公元1602年，由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与明朝士大夫李之藻合作绘制，全长3.8米，宽1.92米，由6幅条屏拼接装裱而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这幅坤舆万国全图，是万历年间仿照原刻本绘制的12份地图之一，也是目前国内仅存的明代摹本。图中5大洲4大洋的轮廓以中文标注，赤道、回归线、极圈等地理标识跃然纸上，并沿用至今。彼时大洋洲尚未被发现，因此未被汇入其中。此前，西方大部分世界地图都以欧洲为中心，亚洲被挤在偏僻的角落，但在绘制此图时，中央经线悄然东移，中国出现在世界的中央。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模式由此开始。东西方技术融合的精妙，在

细节中流淌，携一山水般的青绿山脉，细笔勾勒的九曲河道，皆汇于椭圆形投影法下的经纬网格。地图四周散布着八幅包罗天文地理知识的附图，其中的南北半球图、日月食图等，明确了地球的球体形态，拓展了当时人们观察世界的视野。而图中插画则暗含着400年前的人们对世界最勇敢的探索。地图上，犀牛和大象昂首阔步，深海中巨鲸与帆船并肩航行，这不仅是一张万国图，更是一份万国志。地图上密密麻麻的各处铸文，400年来吸引了无数目光。死海处标注“水性长浮，人逆不沉”，美洲有异兽，腹下有皮，龙子其中；而南极洲上“人至者少，未审其人物”的批注，则是中国士大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真精神最生动的写照。鲲鱼意为大地，但这幅图承载的何止是地理的疆界？从李之藻的卷宗到利玛窦的地图，郑和的帆影穿越地球的经纬，中华文明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拥抱世界。正如这幅地图所昭示的，真正的文明从不畏惧交汇，伟大的传承永远在兼容并蓄中。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跑跑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老将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王队长、王总，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接替你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1: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

0: 收藏二十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2: 但是毕竟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收藏，我认为一万元还有点保守。
0: 欧洲拍卖会上，十万元拍下人龙凤佩，是捡漏还是走眼？
3: 我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0: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4: 妙语说天

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指导员，我的包容在这儿啊！快走！少爷，少爷，少爷，
1: 你醒醒！你快醒醒！
0: 没被雷公老打死，也得被你小子给打死！
2: 你们也猜出来，打哪儿了啊？

0: 啊！该咋整咱？我命大呀，命大呀！
1: 被你家老爷给救了，快快快，快走！
2: 哎，
3: 陈大，
2: 雷电，没炮弹了！
3: 老陈，拿炮弹呀！

0: 老陈，老陈，你没事吧？
1: 小心耳朵子，跑！
0: 老陈，老陈不行了！

0: 这面红旗就是我们军人的信仰，申国王，岂不能明？
1: 血战到底！

0: 队长。
1: 我现在是你二哥，不过就这一会儿啊。坐下。
2: 二哥，
1: 别着啊！我是你二哥，但也不管你哭鼻子的事儿。
2: 我没有。
1: 那你想什么？
2: 明白为什么要打这场仗了。但是如果没有这场仗，班长、白福哥，还有大壮哥。老柴，他们就都不用死了，咱哥俩还能在家陪陪爹娘。这帮美国佬怎么想，非要打仗？
1: 其实我也会这么想。但是站着不会因为我们这么想就结束。这一路走过来怕不怕？
2: 不怕。
1: 嘴硬。你不怕？我怕。你小子从小就只听白里的话，从来就不听我的。其实这一路走过来，真怕你死在战场上，结果我还活着，我怎么去跟百里和爹娘交代啊？到时候想见你了，想给你上柱香，都不知道你埋哪儿了。行了，其实你小子比我刚当兵的时候有种。
2: 你肯定比我强，二哥。
1: 拿，拿着。我尝了，苦的，但也有点甜。
2: 什么呀？这是？
1: 一个美国兵临死之前给我的。
2: 二哥，你说我现在是你合格的战士吗？
1: 半个。所以啊，好好活着，用你自己的表现去把那半个给挣回来。
3: 连长，
2: 我还是想申请加入战斗排。我已经打了几仗了，我要为班长他们报仇。

0: 同志们抓紧时间休息，美国鬼子的飞机一会儿又飞回来了，我去看看连长。
1: 啊，真香，俺家那口烩面胡辣汤饺子包子。哎，老钱，恁家那边有啥好吃的没有？
2: 我们卧室有破面。我跟你说，
3: 哎，你俩有没有眼力劲儿啊？这啥时候又是烩面又是胡辣汤的，正饿着呢。
1: 俺只要想着这口吃的，浑身都是劲儿。哎，排长，您的前方头子没事吧？

0: 明了，以前啊，一阴天下雨就不得劲儿，后来开发前在叶大馆也都捏好了，到这边天一冷就又完犊子了。
1: 要我说，他还是想着宁静姐。
0: 净扯那没用的，咱们出来是代表祖国执行作战任务的，别天天除了吃的就儿女情长，什么玩意儿？
2: 装
0: 对。
3: 解放！
4: 哟，李先生，您来了。
3: 中国解放！
4: 给您留了位置，里边请，里边请。
3: 来，大家跟着我念三遍：解放妇女新中国，
5: 解放妇女新中国，
3: 解放妇女新中国，
5: 解放
6: 主任没有啊？
5: 新中国，
3: 解放
6: 主任没有啊？
7: 同志，你有什么事吗？
0: 同志，掌柜的在。
7: 掌柜的不在，掌柜的是我爹，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就行。来，坐下吧。来，伸手。
0: 啊？
7: 号脉呀。看一下舌头。行，你是哪儿不舒服啊？
0: 就是阴天下雨，脖子不得劲儿，然后带着这个肩膀啊、胳膊一块儿疼。听说镇上这个邢大夫看得好，说找他来治治。
7: 没事，我帮你看一下。
0: 啊，不用不用了，等我过两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的。
7: 小邢大夫也一样。
0: 就是你个女同志。
7: 女同志怎么了？
0: 同志不方便啊！
7: 我跟你说，
0: 下次再来。
7: 你这肩膀还挺严重的，你要再不看，可就抬不起来了。
0: 哎呀！
8: 我们从这边开始，
3: 解放妇女新中国。
8: 先生，我羊水了。
0: 那我改天再来，等邢大夫带我走。
7: 出去出去，快出去，去烧壶热水吧。
8: 好好好，
7: 你去给他拿个毛巾来。
0: 我
7: 你愣着干啥？赶紧出去，你男同志，快出去出去出去，
8: 傻

0: 翅膀硬了吧？还想离家出走，要不是我发现的早，你还真走了你。掌柜啊，你是咱萧家的独苗，当着列祖列宗的面，你给我发誓，在家务农永不从容。是我呀，
1: 少爷，快说呀！
0: 投笔从戎。
2: 永不无能！哎，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投笔从戎，永不无能。
0: 爹，你从小到大就顽劣得很，尊里尊外，没少给我惹是生非，愧对祖宗啊！
1: 本来想让您去读书，磨磨您的性子，可是你都学到了什么呀？爹，您总想着咱家这一亩三分地儿，但您好好想想，现在危难当头，咱老百姓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咱国家那么大，还用得着你去救？
1: 如果每个人都像您这么想，这国家就真亡了。
0: 乃渊，哎。 从今天起，你改姓萧，往后这萧家的产业都归你。
1: 老爷，
0: 你滚！
1: 爹，我谢谢您成全我。您老好好保重身体。

0: 儿走了，哎，少爷，你，少爷，少爷，哎，你，少爷，少爷，你，你来看家还行吧？
1: 少爷当兵了，他是一根筋的，枪牛是拗不过来啊。我呀，我追他去，我陪他一块儿去。姐俩人咱们也比一个人强啊。他那个心劲儿过了我，我再给他哄回来。啊，老爷，你了，好好的啊。

在这路上，老爷，就忒多了，用不了啊！拿着，雷云，我爹他一直都不同意我当兵。 没想到到最后，反而是他老人家救了我一命。

0: 娘，儿子回来了。你回来了？我爹这是怎么了？你爹他不学好，跟人家学赌棋，把咱家产都输光了。您别着急啊，现在是身外之物，身体要紧。掌柜回来了。爹，您没事。
1: 咱们萧家一直以来，忠厚传家。 本本分分做人，没想到却会在我的手里。这盖旗，你留下，已经是萧家后人，让他们世世代代永不碰壁，永不战斗。
2: 真的很像，谁说不是呢？老爷你人多好，你今儿给你这棋子的时候，一下子看明白呀、啊。你妈给你个姜啊，啊？老爷对你也那个心思，不明说呀。说嘛？啊？我后了，可惜了。
3: 旗子，红旗，别管了，
4: 给保生生力量，走。

0: 这帮美国佬一到白天是真不闲着呀，大哥，给你看个好东西啊！哎，我特地厚着脸皮问团长那儿要来的。哎，
1: 这可真是个好东西，那个。 哈他们，俺一看就知道。
0: 我说这团长怎么这次

0: 这么大方呢，就两根儿，选的还是只铁公鸡。有火没有？有，没有。
1: 慢点。
0: 谢连长，
2: 来电。

0: 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呢，给他抽什么呀？王丽，大刚入练队那会儿，说实话，瞧不上你这，那次干啥不中啊？ 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你不算个毛虫。中，这样，等这场打完，俺带你回去，到俺老家吃最正宗的烩面和胡辣汤，中不中？
1: 中。
0: 那在这之前，先填饱肚子。

0: 陌生，哎，来，喝点粥。我自己来吧。小秋，这段时间又要照顾孩子，又要照顾我，辛苦了。
1: 不辛苦，小心烫啊。
0: 好喝。

0: 妮妮啊，在画什么呀？给爸爸看看好不好？妮妮，让爸爸看一眼好不好？不让看，不让看，你快把眼睛闭上。就看一眼。不行。
1: 好吧，
0: 闭上啊，闭上。
1: 就看一眼，
0: 不行。哎呀，你偷看，
2: 就看一眼，不行。哎呀，
0: 让你闭上就闭上了，行吗？
1: 闭上，闭上。
0: 妈妈不让爸爸看，
1: 那这样，
0: 妈妈把爸爸的眼睛捂起来，好吧？
1: 好。
0: 哎，
1: 好了，闭上，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妮妮可以踏踏实实的画了啊，爸爸看不见了。

0: 找啥事儿？你别冲我这样笑啊！你冲我笑，就没啥好事儿。说吧，啥事儿啊？啊？
1: 美国佬的，
0: 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吃吧吃吧。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你不用替我担心，我这炮牌没事儿。这最近啊，减员有点严重，老詹也牺牲了。但是我这人手还够使，这万里小子聪明，学啥会啥，现在一个人能当两个人用，我没事啊。
1: 嘿，要不说你这老东西贼呢？哎呀，真是我想说啥你都知道，还没张嘴呢就让你给我堵住了。不知道，你要干啥？得了，可不是我想要万里这小子往前排走的。
0: 他已经给我申请了两三次了，
1: 那你应该批评他呀。他是属于越级呀，应该直接找我呀。我为什么要批评他呀？不是，雷爹，
2: 这些战士
1: 啊，都是咱们的亲兄弟，人家都能往前冲，那万里怎么就能搞特殊啊？

0: 真想清楚了，让自己的亲兄弟在前面杀。
1: 说实话，我之前是怕，但我现在想通了，这小崽子原来犯了那么多错误，不就是因为自己往前冲吗？那就让他冲啊！
2: 如果真有子弹朝他打过来，
1: 我这当哥的在前面给他挡了。
0: 你少放屁！你也不能出事儿。咱们七连牺牲的战士太多了。哎，你想过吗？这次你能带几个战士回去？你是连长，我听你的。

0: 别动！雷公贵的法器警国了！同志们，咱们靠近了再打，先别打。
1: 把手榴弹都准备好。

0: 找一下。你别跑。
1: 谁啊？谁啊？你刚才啊？
2: 别一笑了，我要去支援梁山他们。
1: 你别在那胡闹，你胳膊还没好呢，你咋去？
2: 没事。
1: 行，你再歇歇呗。行。你这还受伤着呢，
3: 你去干啥？你不要去，
1: 你还傻子？
3: 你过去送死啊？不行，哎，
1: 不行，
3: 你这腿大不了。
1: 老曹，老曹。

原来寺里面有人，今天不论是小鬼还是阎王，都别想从我手上抢人。

0: 我看了，太悬了！哎呀，哎呀，哎呀，老娘保佑啊！老娘保佑我！哎呀，
1: 要是再冒头啊，你娘也保不了你。
2: 还有一名记者，
1: 咋办？
3: 半山，
4: 就知道你小子闲不住。
3: 陈岩，听我的枪声，你只有一次机会。

0: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警林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险，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黎明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

0: 食物总量。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 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线，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3: 气盛世之苦，一音起，壮乐赫，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
4: 风登啸岩，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
3: 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 击鼓者号令，建设者竖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张，响彻中华。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2: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3: 爷，石像咋说话了？
2: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4: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5: 文物不言，
6: 吾等发声。
7: 吾等发声。
8: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

0: 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3: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金光。

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快撤，快点！

老柴。

邓哥，晚上过来，可重啊！走！别管我了，您等一下，我会想弄好，我会处理你。快！

0: 我们已经被控制完了，一天一夜牺牲了16名同志，重伤7个，轻伤不计。
1: 走了的这些兄弟，就不用再挨冻受饿了。等咱们把任务完成了，再好好告慰他们吧。

0: 你让他一个人静一静吧，他要送牺牲的那些战士最后一程。
1: 我和他没事吧？
0: 你大哥百里，二哥千里，把七连的兵当成自己的亲兄弟，你说他有事吗？抓紧时间睡一会儿。

0: 我们是死守死营岭高地，阻击南下的敌人。但是现在，美国佬把高地又给抢回去了，咱们该怎么办？
1: 再上回来。
0: 对，哪怕战斗到只剩下最后一名同志，我们也要完成任务。咱们七连没有孬种。

老肖。

0: 天快亮了，再不攻上去，我们就成案板上的肉了。这背过来，一直在用照明弹呢。
1: 我是做鱼饵，你上杆，我先走了。你，别想让我回来！

死他！

0: 快点打扫战场，美国佬很快就会反扑的。
1: 秦连长，秦连长，秦连长，指导员，青燕啊，你要看咱们这个老连长，你得跟他说，你说咱祁连的战士们，你操心了，都够争气的了。 没给咱祁连显眼的，这个长大的不寒碜呢啊！
2: 青爷，好好休息，后面的任务我们去完成。

0: 都喝了啊！走，七连长，团部最新命令：你们七连现在离水坝桥最近，团长命令你们。 在24小时内炸掉死营连以南的水坝桥，从根源上彻底切断各线美军往海岸线撤退的后路，为阻击敌人的兄弟部队争取时间。五十九师，谭子维的三连呢？我志愿军先派去炸水坝桥的连队，也就是我们一连，在12月1日全牺牲了。我听其他通讯员说，最后一次去炸桥的三连。
1: 应该也都牺牲了，
2: 是吗？三连长牺牲。
0: 看来这谭子维欠咱们连队的酒，咱们是喝不上了。桥体呢？炸到什么程度？美国人的修桥速度太夸张了，桥体。
1: 几乎没太大损坏。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缺少炸药，这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关键。按照这个地图的比例，死营岭到水坝桥至少有30公里。如果咱们海岸之前走山路的话，这时间肯定会耽误了。最快的方法。
0: 就是走山下的公路，
1: 连长，不能走公路，这白天走公路太危险，说不定从哪儿就冒出一股敌人来。但是任务急啊，谁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0: 七连长，你们连的阻击任务打得太惨烈了，我担心。
1: 这个不用担心，我现在担心呢。
0: 是我们没有办法完成阻击任务。团主离部队快来了，他们可以暂时拖住后方美军陆战一师的主力，但是炸桥任务不能拖了。团长意思也是，如果在死营岭最终无法阻断敌人，那么就必须要炸掉水坝桥。
2: 连长，你看看。 咱们连就还剩这些人了，这
3: 连长指导员，我们三排留下，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大哥，好兄弟，你们都是我祁连的好兄弟。大哥，缴获的物资还有重武器，你们先挑，带着你的人，一定要阻止下南彻的敌人。但是肌肉，一定要保存有生力量，一定让自己活下来。我们中卫部队来了，立刻南下，我跟指导员在那边等着你们。

0: 我想好红信，书上我都想好了。张，你小子呀，净说硬话。这林毅一看就是个好姑娘，要不是让你小子给提前了呀，我肯定跟他发展一下革命友谊。
1: 你可拉倒吧！之前来找你的姑娘，人家等着你回去呢。
2: 林毅，就别扯淡了。林毅。
3: 你好好活着，别辜负人家你了。刘老爷，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寄回去。
4: 谢氏大人。 记住连长的话，尽一切可能保存住有生力量。我们等你回来。我跟连长给你请功，啊，明白？
5: 保重啊，连长、指导员，你跟同志们也保重。我们活着见，
4: 活着见，
5: 活着见，
4: 活着见。
5: 准备出发吧。 连长，您那哈德门的烟能不能？
6: 就数你小子烟瘾大，还想着呢。
5: 哎，早点戒了吧。
4: 谢连长。

我是三营七连第201名战士三排排长李大增，再次向连长和指导员敬礼，请你们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跟上。
1: 咱们还能见到大根哥他们吗？
2: 会，一定会。
3: 小妹，咱们绕开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在外围，咱们要不要想办法抢一辆敌人的车呀？这样咱们能节省很多时间啊。
0: 我同意，是个办法。啊，对。
4: Colonel, we are approaching that Eagle Ridge.

0: 同志们，咱们检查一下装备，枪、上刺刀，天只要一黑，咱们就重回阵地。
1: 是。
0: 同志们，
2: 怕不怕？
3: 不怕。
0: 好，我们都不怕。连长和指导员说过了，只要这一场仗打赢了。 就给我们请功，等咱立了功，回家娶个好媳妇儿。算命先生跟我说过，我可以活到80岁，但是我不相信他这些鬼话。这一战注定是一个死战。
4: 排长，美国鬼子又爬上高地了。同志们。
5: 我们可能等不及主力部队了，
6: 排长，下令吧，我们必须给连长他们争取时间。
7: 对呀，排长，我们死了不要紧，可任务必须得完成啊！
8: 排长，下令吧！
9: 下令吧！下令吧！下令吧！
10: 好，
6: 我现在就下命令。所有人听好了，继续建筑高地，把这帮美国鬼子给我赶回去。
11: 是是是，
6: 出发。

是错了，下辈子我还想当您您的婢女。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

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今。

0: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2: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4: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

0: 死啦！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3: 慢点，
4: 快就知道了。
5: 挺胸，说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6: 是。
5: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4: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

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英子，排长。

0: 你不困呢？我不睡会儿了。
1: 睡不着，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青影。

0: 赔账，我算了，你啊，你做梦，你看你那旱獭躺的真埋，你梦着吃啥了是吗？梦见俺娘给俺煎那野菜饼子。
1: 好吃，俺蒸了十几个，还是没吃够。
2: 那你再睡一会儿，梦里头再多吃俩。
3: 中。
2: 那啥，等回去，咱这仗打完了，回去我让宁宁。学学做野菜饼，啊，
0: 嗯，
2: 你过来吃。
0: 咋炫耀嘞？
2: 嗯，
0: 有女人了不起哦。
2: 你镇上扫盲班里，有不少没对象的女青年。我让我们家宁宁扫听扫听，看谁合适，给你介绍。
1: 走吧，排长。
0: 那我说住了，听你的。
2: 闷葫芦。
0: 嗯。
2: 回去我也给他介绍。都介绍。
4: 排长，你不用管我，我有。
5: 你不能说我吧？
4: 行，也抱着你。
5: 给我哥。
4: 嗯。
5: 不是也没家吗？完事儿了，你和雷爹一块儿和我哥回我们家。

0: 我可不去啊，别算上我。
1: 你爱去不去。
2: 哎，啊，我说实话，雷爹，你真没打算找一个给自己安个家呀？
3: 对呀，雷爹，大家伙都想着这事儿呢。这样，这仗打完了，怎么着也得给雷爹说门亲事，是吧？老一个人单着，这不是回事儿。
4: 雷爹，别听直浪团他们瞎胡得了，他们净忽悠你。
0: 没听，
4: 我这儿倒有个合适的，宁宁她有个小姨，不是没比她大几岁，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说脸型也这么老长。
5: 臭小子，臭小子不学好是不是？跟他们两个不学好是不是？
4: 为了你好吗？
5: 什么脸型一样？哎，我跟你说啊，我早想好了，打完仗我就一个人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让你们谁都找不着我。哎，我一人挺好。
2: 我大小也是个七连的连长，你经过我同意了吗？就抛弃了我们七连，
6: 不想我们呀？
5: 打完仗我还挺你的，啊？想你，我是眼不见心不烦。哎呀，我不瞒你说呀，这些年啊，我只要一闭上眼，我就能想起来咱们牺牲的那些同志们。不过看着你们啊，这一个个的啊，刚进七连的时候都是新兵娃子，对吧？后来都成老兵了啊，都长能耐了，而且这能耐都比我强，我这心里边高兴啊，真的。
2: 雷爹，这七连啊，还是你最有能耐，我们跟你比差远了。
5: 哼，你别夸我，再夸我啊，打完仗我也躲了你，我就一个人，一人挺好。
3: 说你这一个人有什么可好的啊？等打完仗，这上海呀、太湖啊，反正高低你挑一个啊。

0: 雷爹醒醒，有情况。
1: 咱们这没多少人呢，要不咱们整点装备啥的干吧？
2: 不行，耐着点性子啊！所有人，等靠近点再动手。
3: Hey, stop, man, stop.
1: 老魏，看美国佬这状态，把咱们当自己人了吧？
0: 没那么简单吧？
1: 老魏，加速，冲过去！

赵峰不能用，这是在亲人的命，还你家逃了？小子！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啊、
1: 你怎么说，我跟你说这东西这是胡辣汤和最美的。
2: 大刚入连队那会儿我是我瞧不上你，这你是干啥啥不懂啊，但是这一路走过来到现在
0: 你不算的话

0: 你吃啥呀？
1: 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我不饿。
0: 你就别拍我。恁俩结婚，你俩好吃的没？
1: 吃，一天净知道吃。你上辈子饿死的啊？
0: 俺听说恁那边有那啥，猪肉酸菜、饺子还是啥，好吃。
1: 反正是好吃。
2: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站长，这车的轮胎被打爆了一个，速度提不起来。
3: 还能再坚持一会儿吗？

0: 这引到血压的公路啊，应该就快到了。好，江林啊，你别忘了你在那闷罐车里说的话，带咱七连的战士回家。飞爹，这次我得食言了。啊？这些战士们，我可能带不回去。
1: 是不是也怪我这连长当得不好？他们可能已经回去了，我估计现在都到家门口了。
0: 你怎么了？这些话可不叫你说的。
2: 就是雷爹，你脑子不会被炸坏了吧？怎么突然想说这些啊？好好开你的车。
0: 开稳点，别晃荡难受。
2: 是，这不是轱辘被炸坏了吗？没事儿，你看你这一本正经的样子，我想起来你刚到咱连队那时候，这整天上蹿下跳的，跟个猴子似的。现在好久是没跳了。 千林，你啊，是咱七连的根，得活下去，得回家。打这么多年仗，走了那么些战友，哎，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其实这些战友都没走。 就在咱身边，这整天呢，跟咱一块儿吃饭、睡觉，说话、打仗，都活着呢，啊，而且活的都挺好，懂吗？会有多吗？
0: 雷爹，我挺多的。雷爹，哎，我懂你。这些年你一个人承担了很多，咱七连的第17名战士可不是那么好当的。好好的一个炮排呀，就这么没了。哎，我对不起他们。
2: 雷爹，别这么说了。等咱们任务完成了，再把炮排的队伍重新拉起来。
0: 其实啊，我曾经是有个家的。
3: 那你家在哪儿啊？
0: 哎，别着急啊。
3: 现在还有点扎手，哎，我给你削的圆一点。
4: 虎子，别老缠着你雷叔，他那伤还没好利索呢。啊，让他歇会儿。
5: 不，雷叔答应要给我做手枪的。
4: 你小子轻点，快给我累死了啊！
6: 听见没有？让你轻点儿。
4: 哎呀，没事儿，我跟他闹着玩呢。哎，差不多了，这不扎手了，试试。
5: 好看吗？
4: 真好看，去吧，出去玩去。哎，这孩子，平日里让我惯得有点没样了。
5: 没事儿，这虎子呀喜欢我，我也喜欢虎子。
4: 大国哥，真是谢谢你啊！自打虎子爹走以后，我一个女人带娃，连地主都不租给我弟，幸亏有你做保。
5: 要不然，我们孤儿寡母得饿死去。哎呀，
0: 等打跑了鬼子呀，咱穷苦老百姓的日子要好过了。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啊，一定会给老百姓撑腰的。
4: 你说的我听不懂，我就想着。

0: 怎么能把虎子好好养大就行？大国哥，你看我干嘛？我脸上有东西吗？
1: 我是觉得你好看。

0: 小花，等我打完了仗，我就回来找你。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两个人，我就和你一起把虎子抚养长大。
1: 大国哥，你以后别再瞎说了。我是一个寡妇，这村里村外的，你会让人嚼舌根子的。
0: 我雷大国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别人说啥。
1: 知道你是好人，你救了我的命，是我的恩人。如果你不嫌弃我，你就是我这辈子唯一的女人。
2: 大国哥。
3: 不嫌弃我就好。秀花，秀花，秀花，我找着队伍了，秀花。 秀花，秀花，秀花，秀花，胡子，胡子，秀花。

0: Panther calling Eagle. Spotted a vehicle suspect to be stolen by the Chinese. Target lockout.
1: 听见飞机的声音了吗？
2: 什么？
1: 快，别睡了，王林，醒醒！飞机来了，快！
2: 稍后慢点。
1: 怎么样？
2: 多美，
1: 一进来了，肯定是发现咱们了，快点！
2: 又来了。

0: 这个地儿太大了，这儿不行啊！
1: 老魏，在前面停车，所有人准备下车。
2: 小子，我把飞机引开，气垫交给你了。
3: 雷电。

0: 跟你说啊，这没有这么忘的，正规点懂吗？啊，到时候出来有人说你。
1: 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
2: 什么？天天这穿针引线的，这不是娘干的事吗？那怎么着？以后不叫你雷爹，叫你雷娘是吧？娘。
0: 我是欠下你们老五家的了，我伺候完大的，我伺候小的。
3: 哎呦，我老了，是的，我特意给你留了一块，这么长。
1: 你别说，当时分的时候，我没舍得吃。

0: 咱祁连死的人够多的了，谁都不许死。
1: 你看，是咱祁连的根。

我比你还疼。雷公，七连第十七名战士，他是咱们七连的爹。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咱们能够回家。不能让雷爹白白牺牲。

你教我的我都记住了，放心去吧。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扬血誓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雷爹走了，大伙儿心里都不好受。我明白，你是好样的，这一路下来，你长大了。死了这么多人，我还长不大吗？
1: 再加把劲儿，跟上。

0: 应该是咱们一连和三连的战友们。啥？
1: 这一网网的犊子，看来前两次炸桥，让这帮美国佬学精了。
2: 老肖，到。连长，带一组人，先去摸摸桥内的情况。一定要把美军轮流换岗的时间记下来。记住，注意隐蔽，千万别打草惊蛇。
3: 放心吧，连长，老方轻言。
2: 带上一组人，咱们走。
4: 警戒一下，让其他战士们原地休息。平和，王连，是。连长，之前两次炸桥，敌人一定有所警惕，一定会严防死守，说不准设了个套让我们往里钻，而我们这边的实际情况，你看看。
1: 就这些人，咱们缺兵少粮，援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达。一旦打起来，必须速战速决。拖得越久，对我们越不利。
4: 老梅，哪有不难打的仗啊？
1: 咱们七连什么时候打过容易的？越难打的仗，说明越必须得打。咱们现在还剩什么重火连？ 来的时候我统计了，5个爆破筒，4个炸药包，2挺轻机枪。如果再有可能的情况下，再多搞点炸药。我建议选择一个机枪组，正面面对敌人的火力，还有一个爆破组，侧面渗透。一旦上桥，我们沿着两次爆破的缺口继续爆破，成功的几率有可能会大一些。那美国佬修桥的时间比咱们炸的还快呢，已经炸了2次了。你看看现在。 在桥面上还能通车呢。我现在担心的是，咱们七连就剩这些战士了，怎么能顺利地摸到桥面？
4: 虎口拔牙。

0: 这鸡蛋能大下来呀？这煤波烙也是含糊，他们现在啊，也是牵法狼吼爬户，夺北窝里的爬老鼠啊。哼，
1: 含糊是含糊，但是你看看下面那些家伙，少说也是一个加强连的编制。
0: 可不嘛，他奶奶的！哎，你们几个在这守着，老婆，咱俩下去看看。
2: 哎，你连裆不锁了，别打草惊蛇呀！
0: 这别推猫似的哦！
1: 你看你这个样儿呢，咋了？你怕了？孬种！
0: 你说什么话？你骂尿我都不闹你，谁是孬种啊？
1: 你看看把你厉害的你，走啊！切。

0: 我不饿。
1: 来一块，咱们连就剩两罐这罐子了，你大春哥留下的，给。
0: 大春到了也没吃饱就走了。真不饿。
1: 是啊，你大春哥到了也没舍得吃，他就是当兵之前啊饿怕了，后来就老喜欢糖吃的，咱们连都找不着吃的了，在他身上也能翻手存货。因为这个事儿我削了多少回，现在想想啊，
0: 任明哥，你说大春和雷爹他们见着了吗？
1: 能见着。来一块。
2: 不饿。
1: 啥玩意儿？
2: 不饿。
1: 咱们全连我问了一圈就没一个饿的。不是我真服了你们，你们这嘴比胃还硬啊！那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能不饿？赶紧的，服从命令，吃一块。

任命哥，那个宁宁是你相好吗？那你俩成亲了没？之前打算过，但我这一想，咱是吧，万一。 别耽误人家，那啥，你不也？

0: 不跟相好了吗？等他仗打完了，我们一块儿喝你喜酒去，啊！咋还不吱声着呢？
1: 欢迎啊！
2: 欢迎！
0: 我希望咱们打完仗，天天在一块儿。我到时候偷我爹的土烧给你喝。吹吧你！
2: 你爹不把你吊起来揍，平和哥，指导员说你是主动加入咱们七连的，为啥呀？
0: 你出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啊？就数咱七连能打，你平和哥到咱们七连，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是不是？ 等打完仗，回去我把那个扫盲班的女同学也介绍给你认识。
3: 不用，打了这么多年仗了，越来越觉得一个人挺好，无牵无挂的。有你们这帮战友，足够了。

终于舍得戴了，我怕戴不戴就没机会戴了。说什么呢？ 歇会儿去，去。

0: 哥，
1: 累不累？
0: 车上眯了会儿。哥，
1: 嗯，
0: 我梦见大哥了。他说让我好好在家待着，好好孝敬爹娘。
1: 那看来大哥真是生我气了，怪我没听他的话，给你托梦告状呢。
0: 我想咱爹娘了，跑出来这么久，他们肯定担心坏了，娘身体都不行了，我们都不在家，只能靠爹一个人照顾他。抓药的铺子可远了，来回得走好半天。
1: 我跟百里当年杀了村里勾结日本人的汉奸，偷跑出去了10年。我们不在家的日子，苦了你和爹娘了。
0: 哥，
1: 嗯，
0: 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吗？
1: 能。打个胜仗。

0: 咱们都能回去，等回去了，咱们给爹娘盖房子，盖砖的，好好孝顺他们。要不要再帮你张罗张罗捐资的事儿？啊？
1: 可咱祁连这么多战友，都回不去了。

0: 那人，春生，是我，七连长吴千里。
1: 连长，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是有什么新的指示吗？还是说团部主力要来支援我们一起炸桥？咱的主力部队。
1: 还在追击敌军，团长派我来确定你们是否到达了任务地点。结果我半岛遇到了美军，团长说一定要把陆战一师的后路给断了。秦连长，那孩子2岁了。 是我从他妈肚子里活生生给拽出来的，我这样也回不去家了。我呢，交给你们，不能让咱祁连的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祁连长，
0: 春生。

0: 传声说，这马就跟他孩子一样，是他亲手接生的，已经2岁了，以后不能跟着他执行任务了，就留给咱祁连，
1: 说不能让战士们
0: 饿着肚子执行任务。你们都怎么想的？
1: 连长，这马要一直叫，咱就都暴露了。那放了他。连长，战士们有一阵没吃过跑的了。可他是我们的战马，跟我们一样都是战士。可咱们也有现实的问题。
0: 也需要解决啊！这样吧，大家举手表决。我放弃投票。其实我个人啊，同意平和的说法，但是我代表不了大家，确实不能
1: 让战士们。
0: 都饿着肚子来执行任务，所以举手表决吧。少数服从多数，一会儿赶紧跑啊！冲着鸭绿江的方向跑。

0: 去，就回家了啊！
1: 快跑，快跑！

0: 哟，哎，贺，我们这大指导员在这儿一个人偷偷抹眼泪呢。你吓我一跳。哎，你哪届你看见我哭了？我这眼睛里进沙子了，知道吧？沙子？这，你看这，白色的。哎呀，严禁的，全是沙子，全是沙子。哎，哎，老梅，嗯，一会儿该行动了。咱这七连一共还有17个人，这连长指导员、镇当上光杆司令了。嗯，
1: 我是心疼咱们同志们，
2: 这场仗打得太艰苦，天寒地冻，吃不饱穿不暖，就一个个的都埋在这儿，家也回不去。
0: 做准备吧。嗯。

0: 这么多战友们都交代在结合了啊，可不是吗？这帮狗日的。
1: 少爷，我跟你出来大姐也认账啊，就操心这个账啊，大了就退干过了。
2: 嗨，老天爷心里都记着呢啊，咱们这代人把仗都打完了，咱们后辈就不用再受这份苦了啊。
1: 等这仗打完了啊，我妈都不像啊，能吃上个热乎乎的饭，睡上个热乎乎的炕，我才腿知足了。
2: 你看你这点出息啊，这你就知足了？我告诉你啊，等这仗打完了咱们回去，咱还得娶个热热乎乎的媳妇儿，再生一堆热热乎乎的娃，那日子才美呢。
1: 是啊，以后啊咱们的日子天不天啊都是热热乎乎的呀。
2: 哎，对喽。坏了坏了，美国佬在拿铁皮给桥面打补丁呢。
1: 好嘛，那铁皮给桥打补丁啊，那个都有打头针给钉开呀。
2: 都有那打头针我是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咱们这仗难打了。

0: 这还真是活见鬼了啊！你在这守着，我过去看一下。
1: 哎，你干嘛去？
2: 你哪儿去啊，
3: 连长？这老肖他们去多久了？快半个钟头了，怎么连个报信的人都没回来？会不会被发现了？
2: 枪没响，再等等吧。
3: 再等10分钟，再没回来，我们就过去。

0: 你是那个乔陵专家冯新冯先生，我是七连的，
1: 三连的同志们呢？

0: 连长，集训军到后半夜，可算是到了。一连炸桥的同志们都牺牲了，太惨了。牺牲了一个连队的兵力才炸下来的缺口，结果那帮美国鬼子只用了不到两天就给修好了。
1: 我听说他们一个连配备的棉衣连两个排都不到，天气又这么冷，影响了他们的战斗力。
2: 要不这帮狗日的美国佬，咋可能战胜咱们的队伍？ 美国佬虽然可恨，但他们的武器装备比咱们可好太多了。冯先生，哎，
3: 冯先生，
2: 梁子，不管怎么说，咱们的任务是炸桥，通知下去，原地警戒，半个小时后行动。是。
3: 传令下去，原地警戒。
2: 哎，方先生，不能点火。

0: 这就是你们要炸的那桥，当地人叫慈奈桥。准确来讲，这根本就不是个桥，这是个水坝。当年日本人在长津湖水库边上修建了这样一个悬空的通车道。之前炸桥的同志在水坝桥北外侧炸了一个缺口，以美国人的能力很快就会修补缺口继续通车。整个桥体的质地是用钢筋混凝土建造的，坚固程度不亚于一个巨型碉堡。
1: 哎，大专家，你这不是长他人志气灭咱自己威风吗？俺们请你来不是让你说这话的。
2: 听先生说。冯先生，那我们站哪儿？
0: 离得太远了，我看得不是很清楚，但大体结构能够确认是简直桥梁结构。这根墩子是支撑整个桥体最中心最关键的支撑点，只有在这个地方埋着相当体量的炸药，才可以使桥体坍塌。
2: 冯先生，可这桥的倾斜角度从下往上不现实，从上往下目标又太大，我们怎么才能到这个桥墩呢？
0: 你看水坝桥中间有一个水坝房，一般来讲在水坝房后身会有一个检修梯直通这个桥墩，关键是看你们能不能打进去。
2: 那炸药当量呢？多少炸药才够？
0: 不知道。
1: 越多越好。
3: 一连的同志
1: 已经炸出一个缺口了，咱们就应该沿着这个缺口继续炸。
0: 不行，不能炸这个缺口，要炸这个桥墩才能让桥体坍塌。
2: 梁子，听冯先生的，炸这个桥墩。

0: 我不会再离开你，我会和你一起看着这个孩子出生。
1: 君子于义不知其妻，何至哉？积妻于时，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义，如之何勿思？君子于义，不日不月，何其有活？积妻于节，日之夕矣，羊牛下阔。

0: 你不用盯着我，我之前会逃，但我现在不会了。我决定留下来，做点什么。做点什么？你能干啥？俺就是瞧不起你们这些肚子里装了点洋墨水，就觉得自个儿有多厉害的人。俺丑话先放在前头，你要是再这么拖累下去，俺求求你发发慈悲，有多远滚多远。
1: 你要是真能帮助俺们完成炸桥，俺梁子回头给你赔不是。梁子，过来。你跟先生说话什么态度啊？冯先生，你甭理他。梁子这人啊，就这臭脾气，一根筋。 犯起倔来啊，就我们连长能说得了的。我打第一次见他，我就特别讨厌他。刚当兵那会儿，我俩还打过好几次架呢。不过呢，说归说，一上战场，他是真可以为战友豁出命去的。他这人吧，就是没读过书，打字不识几个。 但是心眼儿是真不坏啊！
2: 我知道，我们国家就缺像你们这样敢于牺牲的英雄。没有你们，就没有新中国。
1: 你错了，冯先生。我们指导员啊，活着的时候跟我们说过，咱们国家最需要的是你这样的人。我们所有人加一块儿。 学识都没你多，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家里的？
1: 我妻子。
0: 这写的啥？
1: 没啥。
2: 冯先生，我能看看吗？

0: 君子于义也，不知其妻。
1: 啥意思？
2: 这是《诗经》里的一首诗，是说丈夫服役去远方，妻子十分思念，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团聚。看着夕阳的余晖，看着漫山的牛羊，都回家了，就觉得这日子头咋过得那么长。

0: 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团聚。
1: 同志们，借着冯先生的诗，我说几句心里话。咱们都是有家的人，家里也都有人等着咱们回去。回家一看，妻儿老小，锅碗瓢盆，牛啊羊啊的，想想就高兴。咱中国人受了多久的窝囊气，这才挺直腰杆，才过上好日子。可这帮美国佬呢，自以为有飞机大炮，比咱好的武器装备，就跑到别人家折腾，想想我就来气。所以咱们就要把美国佬打得哇哇叫，咱们要让他们看看他们一直瞧不起的中国人站起来，咱让他们知道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哪怕在战场上吃姜子儿，我都觉得值了。全连从桥北正面冲锋，用最快的时间夺取水坝房，找到下往桥墩的检修口，在中间的桥墩安置炸药，并迅速爆破，明白吗？
2: 明白。
1: 冯先生，你和小张留在这儿，等完成任务再一起撤退。四号员，
3: 哟，
1: 一定要保护好冯先生。
3: 是，连长。
1: 冯先生，放心吧，等我们完成任务，你就可以回家了。
0: 我会记得你的。你们万事小心。
4: 冯先生，俺梁子呢，是个粗人，以前有啥对不住你的？等完成任务，俺给你磕头赔罪。
0: 梁子兄弟，现在是新中国，不兴那一套。你也没啥对不起我的，你们都是英雄。我希望你们都能活着回来。
1: 同志们，咱们三连打过很多难打的仗，但多硬的骨头我们都啃下来了，大道理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拿出你们的血性，拿出你们的狼性。等完成任务，我会亲自向首长给大家请功。出发。
2: 是
5: 是。

0: 就是东海。
1: 他们本可以留在黎明，
0: 但东海也不仅仅是我，
1: 却选择转身走进长夜。
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一纸情报，万钧雷霆。
3: 跑跑车，
4: 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
5: 既然老蒋亲自把他递到我手里，我要让西南的战略部署起不了任何作用。
6: 我们只有尽快确认地址的时间，才能尽可能的减少损失啊。
1: 他们用生命铺就回家的路。
6: 老师，不能冒险。
7: 我们被人荒村，很多时候没有第二次机会。
8: 我更想借体力来迎接这个危险。
9: 我想像我哥那样，为这个新世界做些什么。
0: 既如此，便如此。
1: 信仰无声。
10: 这次我不能再骗你。
6: 等过上好日子，
3: 叶希，
6: 我会弥补你。
1: 朱筑城不朽的荣光。
11: 长夜将近，黎明破晓。
0: 团结起来，实现全国统一。
1: 每天19:30，《沉默的荣耀》，收藏20余年的竹雕笔筒，究竟价值几何？
12: 我们用手摸，有点像这婴儿肌肤的感觉，
13: 但是毕竟经过了20多年的收藏，我认为10000元还有点保守。
1: 欧洲拍卖会上，10万元拍下人龙凤配，是捡漏还是走眼？
14: 这钱花的值不值啊？什么年代的？就不要以为地方料级别就低。
1: 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

0: 同志们，咱们三连打过很多难打的仗，但多硬的骨头我们都啃下来了。大道理我就不说了，今天我只有一个要求，拿出你们的血性，拿出你们的狼性。等完成任务，我会亲自向首长给大家请功。出发。
1: 是
2: 是。

0: 你出去，你太危险了，你别乱跑。
1: 美军部队。

0: 来不及了，罗先生，我不能撤。我的任务就是把这桥炸了。美国佬的增援部队来了，现在是我唯一的机会。哪怕把三连都打光了，我也要把这桥炸了。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
2: 会用吗？没用啊！瞄准敌人，搂他下了。
0: 同志们，上！同志们，我和你们一起去。
3: 你去干嘛呀？
0: 宋子敬，冯先生，你要记住了，如果我们完成不了任务，都牺牲在这儿。 你要把桥墩的信息告诉下一支来炸桥的部队，这个信息很重要。彪子，
4: 是，
0: 刘威来，帮我，王先生。
5: 是，
0: 王先生，
5: 保护好自己。

0: 是。
1: 梁子，
2: 走！
1: 没时间冲进去了，咱们得拖出撤退的美军，就在桥面上，加强。
2: 是，小刘，放心，包不走，给我上。
0: 是。

没事，带我。

救了。

0: 徐东哥，
1: 到！
0: 炸桥！
1: 是！
0: 炸桥啊！炸桥！

0: Damn it. Gather up these bodies and move into the north side of the bridge. And tell the engineers to patch up the gap of the bridge.
1: Feng 先生，这儿太容易暴露，咱们先撤吧。走。等一下。
2: 桥中心有一个水坝房，起来了，一定要打进那个水坝房，找到检修梯，才能通往桥体中心的桥墩。只有炸桥墩，
1: 才能回桥。听清楚了吗？
2: 我听清楚有啥用啊？你得回去跟我们连长说。走，
1: 我不能走，
2: 快走！
1: 我不能走，
2: 快走！

0: 醒醒，老夫！别喊了，我听见了。哎呀！哎呀！哎呀！我，哎，我只问你一句话，啊，谁是孬种啊？
1: 还记着呢。我是孬种，行了吧？ 老傅，老傅。

0: 根本就不清楚你们跟美国人之间在军事科技上有多大的差距。鸡蛋跟钢铁硬碰硬的能行吗？
1: 我们知道美国人的武器很强大，可这场仗必须得打，不但要打，还必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然这些美国人就扛着枪站在咱们家门口了。
2: 我们都可以牺牲在战场上，但是你不行，你得活着回去替我们啊建设祖国。

0: 我们等你回来。
1: 冯先生，冯先生。

0: 长都放走了，
1: 我要给他报仇！你给我回来！现在不是你报仇的时候，记住，都给我活着，咱们还得炸桥呢。
0: 是。

0: 连长，美国鬼子的桥被炸了两回，他们现在已经化被动为主动了。
1: 这样的话，我们很难在天亮前把桥给炸了。
2: 连长，我在水坝桥遇到了冯新冯先生。
1: 桥梁专家？
2: 对，就是他。他临死前跟我说，三连的同志在炸水坝桥的时候，是被美国佬包围才全连牺牲的。他还说，让咱们千万不要炸桥面，一定要炸桥墩，桥墩才是桥的桥眼。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想办法攻进桥中间的水坝房，水坝房的最底层就是桥墩的桥眼。
1: 探子为付出巨大牺牲把他留下来，应该就是为了传递这个信息给咱们。
2: 是的。
1: 可惜啊，我们没能把他给救回来。
3: 连长，那咋整啊？炸桥墩子啊？
2: 哎，连长，我还注意到桥背有一个缺口，如果咱们可以把缺口扩大的话，应该可以炸掉它。
1: 咱们能想到的，三连长之前肯定也想到了，而且咱们团的毅力之前炸的就是桥面，可是美国佬很快就把桥面又给修补了。现在水坝桥被他们的坦克和装甲车围得像铁桶一样，而且咱们已经牺牲两个连了。这帮美国佬天生就是拿下巴看人的，他们的傲慢可能是咱们唯一的胜算。
3: 连长，你就说吧，接下来我们怎么整？
0: 连长，现在最棘手的是我们已经打草惊蛇了。
1: 咱们后半夜分成两路，一个机枪组从桥北向水坝桥冲锋，吸引桥南敌人的注意，然后另外一组从桥底摸到桥南去。
0: 连长，我建议去桥南的战士要抢占一个工事为据点，再搞一辆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水坝房。
1: 可以。
2: 连长，桥北的地形我熟，交给我吧。
3: 连长，我去桥尾吧。

0: 一会儿等北边打起来，咱们就马上爬上去。
1: 万林，雷电说过，你是咱七连的一门炮，记住了。我之前没少骂你，但是你的进步，哥都看在眼里了。你一定会成为一个比我优秀的兵。 以前可怕你乱跑是把你把小命给丢了，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可以自由的去飞了。哥就在你旁边，走人，你查弹药，爬上去以后，先抢夺工事。
2: Guys, watch out for those Chinese sneaking up on us.
3: May God bless America, guys. But remember my word. I believe we will get back to our home and spend Christmas with our families. Please believe me.

let them break you! Now pick up!

你小子现在是七连唯一的一门炮，得用在关键的地方，老实待着。

再说。

0: Colonel, the Chinese hold on the south side. They're attacking us on the bridge.
1: Bastards! Tell the soldiers to hold it! Do not let them cross! Move your ass!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Go now! Our opponents are very cunning. They won't give up that easily.
2: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3: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4: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5: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6: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

0: 真心推荐。
1: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石膏核桃粉，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着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疯抢这款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4: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3: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4: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3天3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10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3: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4: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5: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

0: 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1: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2: 这个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十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3: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4: 本来就想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每周五是沙溪四灯街赶场的日子，周边村寨的人们都会早起出发，牵着骡马，驮着背篓，装上自家的蔬菜瓜果，带上几包新鲜的蘑菇，来到老街。此时的四灯街人头攒动，热情的交谈声中，人们挑选着日常所需。走累了，逛乏了，就来一碗绵糯可口的豆粉，吃一块奶香四溢的牛乳包。将近2公里的乡间集市，延续着老街千百年来。

0: 的热闹景象。
1: 青山环抱，碧水悠悠，古老的四灯街就隐藏在群山之中。历史上，这里是中国西南边陲通往东南亚的重要通道，无数商队马帮途经此地都会停下来整顿休憩。这里秀美的风光和丰饶的物产，让远道而来的人们忘却了旅途的辛劳，沉浸在这片世外桃源之中。时隔数百年，当今天的人们来到这里，依然能够深切地感受到这方水土的秀美和灵动。
0: 四灯街位于云南大理剑川县南部，寺是指新教寺，灯在白俗话中是地方的意思，四灯街就是指新教寺那里的集市。东起黑惠江，南临流沙县，一条主街，一个中心广场，两条南北巷子组成了四灯街的核心区域。老街完整地保留着一大批明清时期建筑，寨门、寺庙、戏台、商铺，展现着茶马古道上的集市风貌。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巷，对于老街人来说，都是他们的骄傲。
2: 现在我们在的四灯街，是全世界所有的茶王古道当中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古集市，把当年所有的公用的这些东西原封原样地保存在这个地方，所以来到沙溪的人把沙溪誉为一步一步的茶王古道历史。
1: 现在我们说保留的这么完整的集市还有多少吗？
2: 没有了，全世界只有沙溪是唯一的。
0: 大理国时期，由于四灯街地理位置优越，成为连接藏区和西南内陆的重要中转地，著名的茶马古道沟通了两地的经济文化，也使四灯街兴盛一时。人们在这里进行食盐、茶叶、香料、布匹等物资贸易，马帮也能得到充分休整，因而被誉为马帮天堂。
2: 沙溪当年繁华到什么程度？你1000匹马进到了四灯街，轻轻松松可以坐下来。现在我们老槐树这一个地方，你看这棵树底下，想当年就是马帮在这地方交易的一个繁华的一个市场。
0: 便利的交通和丰饶的物产，使得这条隐秘在群山坝子中的老街仿若世外桃源，吸引了无数的马帮停留。热情好客的白族人便和远道而来的商旅共享一片美好天地。在四灯街，每到节日，人们都会去庙里祭拜大黑天神，白族人把它视为富有一方的神灵。在当地，关于大黑天神的故事广为流传。传说在远古时期，天上的神灵拨开云雾查看人间，见到沙溪处处花红柳绿，风景如画，白族人家男耕女织，欢乐祥和，竟比天上的日子还要舒服。神灵心生嫉妒，便要降灾于人间，于是派了一位勇猛的侍卫来散播瘟疫。
3: 这个侍卫来到沈家后，告诉这个沈家的善良淳朴乡里互相互相帮衬，生于高度以后不能残害百姓了嘛，只能是自己把这些玩意吃进自己肚子里。
0: 白族人的淳朴善良感动了侍卫，但天命不可违，于是他决定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百姓。他把瘟疫吞进肚子，并在身体里燃起了一把火，火焰很快吞噬了他的身体，把他烧得漆黑，瘟疫被消灭了，但勇猛的侍卫却付出了生命。人们得知这件事后都非常感动，但又不知他的姓名，见他全身漆黑，所以都尊称他为大黑天神。
3: 因为他的这个善神为我们百姓，可是善神。

0: 救百姓了嘛，宁愿自己牺牲也保我们百姓的平安。
1: 所以要在心目当中一直把它放在非常崇高的地位上。
0: 对，
2: 如今在白族聚居的地区，寺庙里都供奉有大黑天神，白族人把它视为保佑身体健康、治疗疾病的医神。每到节庆，人们都会来到庙里向大黑天神祈福。在延绵不断的香火中，大黑天神舍己为人的精神化作了白族人的精神追求。大黑天神当年建造的人间天堂，如今依然兴旺和谐。白族人在生活中注重和睦相邻，更懂得谦让分享。每年到了腊月，四灯街上都会自发组织起送福活动，写上几副对联儿送给别人。虽然看似简单质朴，但平凡中又充满了温情。
1: 大家都很喜欢的，
3: 很喜欢。
1: 真好，家里这个过春节贴上手写的春联，新年新气象哈。
2: 在老街人看来，生活中的分享或许花费了一些时间和精力，但收获的却是大家的幸福和喜悦。
4: 新年快乐。
5: 从古至今，交通的便利对于一个地区的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只有四通八达才有八方来客。历史上四灯街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的优越，它东通大理，北至西藏，远可达东南亚。得天独厚的交通条件不仅使得这条老街成为当时商贸的繁盛之地，也成就了四灯街古迹市的传奇。
2: 唐朝以来，随着沙溪周边陆续发掘了乔后、泥沙、马灯和云龙诺邓四大盐井，四灯街的商贸地位变得愈发重要，老街逐步成为了盐业集散地，每年经这里运出的食盐多达10万担，成为富甲一方的重镇。面对财富的快速增长，有人起了贪念，利欲熏心之下，只考虑个人利益，依次充好、掺杂食甲等贩卖私盐的行为开始泛滥。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百姓生活一团糟，周边山林盗匪四起。明朝时，从老街走出去的太学生段良，因曾任万历皇帝太师，被后人称为天下贡员。有一次，段良回乡探亲，目睹家乡的盗匪横行，人心不古，他痛心疾首。
6: 毕竟来讲，是他是从沙溪出去的，沙溪这么遥远的地方到了京城，很遥远，在古代。那么他觉得说是自己的家乡不好，他在京城再过得好，一个人好，不如大家好，他要回来。
2: 当时的段良名望极大，在京城享受着优厚的俸禄，朝廷中很多人劝他，治理匪患危险重重，凭他一己之力难以改变现状，都劝他留在京城安享富贵。但面对家乡百姓生活的疾苦，段良还是决定辞官回乡。
6: 为了家乡的父老乡亲，他把所有京城的全放弃了，带着自己的家人全部回到沙溪。
1: 那个时候应该是下了很大决心了，
6: 就是一个高官厚禄，另外一个忧郁的生活，回到沙溪他就要一切从零开始，这个决心是很大的。
2: 回到家乡后，段良没有住到富足的老街上，而是带着家人进入深山，守护起盐运古道。老街人被段良的精神感动，一起参与到了守护家乡秩序的行动中。经过大家几年的努力，终于建起了马平关，消除了匪患，守住了从泥沙盐井前往老街的重要通道。
6: 他的后裔就是代代已经守在了马平关，很多马平关的家谱里面记载了一样，那祖宗是断的。

0: 们就可以从这里面看得出来，段鸟是真的为了沙溪，他的家人是世世代代的守卫着关卡，守卫着古道的安全。
1: 在段良的带领下，贩运私盐的问题也得到了治理，沙溪盐运秩序逐步恢复，老晋人领悟到了合则两利，乱则生变的智慧。从那以后，每当有马帮到来，四登金人都会把沿街最好的摊位让给那些远道而来的商人，和睦友善的商业氛围让老街恢复了繁荣。每年都有上千只马队来到这里交易，各个民族文化的交融使得四登街成为沙溪的经济文化中心。万历年间，一支马帮从西藏过来交易，抵达四登街时已是深夜，由于人困马乏，看不清路，一不留神马匹和货物都跌落到河里，周围的居民听到呼救后急忙赶去救援，经过一夜的努力才把马匹和货物捞了上来。
2: 远道而来的客商来到这个沙溪，和骆驼很遥远，很疲惫，来到这个地方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分不清方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要弄一盏灯，弄一盏油灯。
1: 为了给远道而来的商队指引方向，人们在新教寺旁竖起了一根高杆，杆头上放着油灯，每当夜幕降临，老街人就会把灯点亮，十几里外的地方都能看见。为了保证油灯不熄灭，老街人还制定了守灯的规则。
2: 有了灯以后要值守，要值灯，第一天你值完，难道第二天另一户值、不管是寒冬腊月，不管是刮风下雨，一直守到天亮，一年十二个月保证自杀灯要不熄灭。
1: 无数个夜晚中，老巨人忍受着严寒酷暑守一盏灯，这长明的灯光让无数长途跋涉的商队感受到了温暖，他们大都会在四灯街过夜。清朝时，老街上出现了三天一街、两天两宵的热闹场景，甚至形成了独具风格的夜市。如今，古老的天灯虽然换成了现代化的电灯，但点亮的依然是老街人的淳朴厚道。每当夜晚来临时，灯光亮起，照亮夜空的同时，也温暖了人心。
3: 老的故事承载着老街的历史，古朴的建筑沉淀着时光的印记。今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每天穿梭于寨门和巷弄之间，过着质朴简单的生活。百年时光当中，老街吐故纳新，不断发展，但明取舍、知进退的人生智慧却始终被老街人记在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
1: 1976年，滇藏公路通车，汽车代替了驼马，马帮这种最古老的运输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四登街这条见证了时代更迭和各民族交融发展的老街，一度淡出了人们的视野。随着时代不断发展，道路建设四通八达，信息传播更加快捷，隐秘在滇西北的老街因古朴的风貌、和善的民风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2001年，沙溪四登街被列入濒危建筑保护名录，为了恢复茶马古道集市的风貌，四登街开始了修复工作。
4: 比如我们市郊人或者是商郊人做一个院子要修了，我们就搬出去了，主动的搬出去了，就搬到亲戚家那个生产队的庄房里面啊，我们都是这样的。
3: 那个时候知道要搬出去住多久，老街人心里有底吗？
4: 不管

0: 完了，就在外边随便搭个简易的房子，我们就可以住下来。那个时候都是住了五六年的也有。
1: 为了让老街再现茶马古集市的繁荣风貌，人们让出房屋住进临时住所。虽然生活受到了影响，但老街人却没有抱怨。在他们看来，只有个人的意识付出，才能换来大家共同的美好日子。经过六年多时间，修复后的老街恢复了原来的面貌。麻石小路、稻草土墙、榫卯结构的房屋，四灯接枕，依照祖先的智慧，取材自然修复家园。曾经热闹非凡的茶马古集市风貌，又原汁原味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0: 我们这个修好了，它是全国人民的、全人类的、全世界的、全世界共分享的了，因为它是唯一幸存的，世界上独独的就是有这么一个了。
1: 如今来沙溪四灯街旅游的人越来越多，老街居民开启了商店、茶馆、民宿，游客来到这里尝八大碗、听白族调、喝普洱茶，感受茶马古道的风采。
2: 茶气很重。
1: 旅游的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特色农业的发展，沙溪地参就是其中之一。今年75岁的杨开四从事地参行业已有20多年。1995年刚开始经营地参时，他带着自己的产品去外地展销，有一家公司订购了10吨，乡亲们都觉得这是一笔大生意。但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发货后对方却迟迟没有汇款，杨开四被骗了，欠下了15万元的债务。
3: 15万，你说对我来说是太大的数字了，很想要爬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或者是想跳进海会叫一死算了。
1: 那段时间杨开四不知该如何面对乡亲们，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有一次家里传来了敲门声，他以为是有人来要债，就躲在家里不敢出声。过了很久，听门外没了动静，他才偷偷打开门。让他意想不到的是，家门口多出了几十袋地参。
3: 自交几袋，那一交给几袋，他们是这样帮我的。他们说没事没事，你们请没事，你为我们的利益那个稍大受骗了，我们应该支持你，是这样说的。所以你说这些老百姓真的是我一生忘不了的恩情。
1: 一人有难，众人相帮。乡亲们不但没有责怪他，反而都把地参赊给杨开四，支持他重新开始。什么时候挣钱了再还。
4: 我们就是说是还要总体呢，他是还是为我们给他着想，是受骗是没办法，我们还是要支持到嘛一点，要拉他一把，把我们农户这些们组织起来，将就都卖不完的那些几百斤啊、几千斤啊，把它全部拿出来，全部把它算账。
1: 有了大家的帮助，杨开四继续做起了地参生意。经过了近10年的努力，才把欠款还清。在这个过程中，他开拓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在他的带动下，当地有400多户村民种植了地参，每年都有300多吨产量。2016年，地参行情差，收购价远远低于往年，很多种植户亏本出售。看到这样的市场行情，杨开四不但没有压价收购，反而以高于市场价格把乡亲们的地参全部收了进来。那一年明明可以大赚一笔的杨开四反而亏损了50-60万元。
5: 那个时候要是50-60万的话，可能也是一两年辛辛苦苦才能赚下来。
3: 才赚下来的。
5: 你舍得吗？
3: 舍得。为什么舍不得呢？我就想既然老百姓也帮过我了，我要回报，我要回报给老百姓，我亏本不怕。
1: 知道了这件事后，

0: 十户都很感谢这位善良的大妈，在以后的经营中，每当她资金周转紧张时，都会主动提出赊账，形成了互信的客户关系。如今在老金人的共同努力下，沙溪地参已经销往全国15个省市自治区，特色产业逐步发展起来。
1: 咱们中国人常说舍得舍得，能否正确的对待舍与得，体现的是咱们中国人一种人生的智慧。如果人人都为了自己的眼前利益，只顾自己的既得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呢，一个地方一个地区就很难发展起来。那么大家都献出自己的一份爱，把自己的一种小我啊，把它融入到大我之中，他得到的会更多。
0: 沙溪虽已经成为旅游胜地，但不同于别处，这里没有过度的商业化，没有千篇一律的旅游商业的喧闹。来到这的游客喜欢在老街走走，体会一份静谧的时光，感受茶马古道上的田园生活。
2: 这条古老的街道依然充满着活力，老街老巷当中开启了民宿、茶馆和书店，沿街的店铺里售卖着各种富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手工艺品。面对着今天时代的快速发展，老街人放缓脚步，不急不徐，用脚踏实地的态度保护和传承着民族的文化。
0: 白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在沙溪至今还保留有19座戏台。
3: 嗯，鼻子噎了。
0: 今年41岁的李宝妹从小听着歌声长大，凭借高亢的歌喉和扎实的功底，她走出了沙溪，到大城市发展，有了更大的舞台。但出去后，他却发现，了解白族歌曲的人越来越少，会唱的更是寥寥无几。
3: 那唱歌都唱光光了，
4: 几乎都不会唱，就是60岁的以下的人就会唱的特别特别的少，小孩就根本听都听不懂。那个时候就感到青黄不接，特别有危机感。这个白曲文化也会失传的。
0: 白曲源于日常生活，每一首歌都承载着民族记忆，也是延续白族文化的纽带。看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日渐式微，当时在大理五朵金花艺术团任团长的他，决定放弃都市生活，回到家乡。
4: 那时候的工资是发3000多块钱，然后还有其他的福利待遇，就是可能一个月拿下来就5000多块钱。回到山西以后，那时候我工资就拿到900多。
5: 你想过是这样的一个环境？
4: 我知道
5: 条件
4: 啊，我知道条件，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还是回来了，因为呢，为了我们的这个传承文化，我就还是下决心回来了。
0: 李宝妹回到了老街，从事白曲的传承工作。在他的带动下，很多民间歌手加入了进来，他们用汉字基因的方法把白曲进行翻译整理，并开展了白曲教学的课程。经过3年多的努力，有300多名白族同胞完成了学习。这一天，李宝妹和她的团队又一次来到四灯街，动听的白曲在古戏台上响起，曲调婉转悠扬，萦绕在老街，歌声把人们带回那个驼铃声声的年代。一座茶马古道上精心保留下来的古集市，让人们有史可见，有迹可循。白族人家能舍天地宽，和善一家亲的人生智慧和文化底蕴，在这里世代相传，并将伴随老街走向更美好的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陕西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各地因地制宜不断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壮美画卷。
1: 中秋佳节，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大家品民俗、赏美景，在欢声笑语中欢度佳节。
0: 本台记者专访来我省进行访问的白俄罗斯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阿纳托利。
1: 文化中国行校馆弦歌，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用好馆藏资源，把空间建设、阅读服务和学生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让师生在书香中受到熏陶。
0: 陕西全面部署三秋农业生产工作，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加快推进乡村振兴，首先是要发展富民产业。金秋时节，三秦大地的广袤田野、美丽乡村一派忙碌，各地因地制宜不断壮大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壮美画卷。
2: 金秋时节正值渭南大荔冬枣采收高峰期，在黄河边上大荔县赵渡镇沿通村，一条新建的智能化冬枣分拣线这两天都在满负荷运转。村民方荣军家有20亩冬枣，过去每到这个时候分拣需要雇用大量人力，成本高，分拣质量低。现在他只要把采收回来的冬枣送到这里就能完成分拣，成本降低了，质量也提高了。
3: 现在一天出5000斤枣，原来分拣得1400斤，现在到这里分拣20分钟就分拣完了。
2: 沿通村今年5月投用的这条智能化冬枣分拣线，是通过整合政府的衔接资金、村集体合作社资金以及部分村民入股共计500多万元的资金建成的，不仅解决了全村4000多亩的冬枣分拣难题，还为村集体经济开源了一股活水。
4: 这个分拣线是农业局的衔接资金和我们村民的入股，咱的模式就是支部引领加合作社加枣农，入股的方式就是1股10000块钱。
2: 如今分拣线的建成为村里创造了90多个就业岗位，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不少。
3: 一天就是300元吧，这一季下来就是2-3万块钱，收入差不多。
2: 近年来，村上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通过落实政策支持、常态化帮扶，发展壮大冬枣特色产业等，让全村年人均收入达到3.2万元。
4: 到浙江学习以后，深感体会，像人家的是意外产融合发展的很好，像咱们也要向人家学习，把咱的冬枣这意外产业做好，最后想发展到冬枣的深加工，比方说是冬枣的啤酒、冬枣的饮料。这一个产业链就完全形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我省各地立足实际，探索适合不同群众的增收方式。在延安吴起县白豹镇王湾村，村里依托食用菌产业园区，推广借棒还菇模式，带动农户发展庭院经济。
5: 我在这儿发展香菇，一坡一万棒，由镇上的食用菌园区提供菌棒，提供技术指导，并按市场价回收一些菇，每年能收入2万元左右，这对我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2: 产业发展也为弱劳动力群体提供了就业机会。村民任发因身体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如今在村里的香菇大棚找到了力所能及的便捷工作。
6: 干点零活，打点点卫生来捡点香菇，一天80块钱，这一天家来照顾来，钱挣来，我觉得很不错。
2: 群众参与也贯穿乡村建设。沿吴起王湾村通过以工代赈，让村民参与环境整治，完成68户院落改造，新建46座卫生厕所。渭南富平县统筹实施2项山区供水工程，累计铺设管网300多公里，惠及3个镇12个村的

0: 1.4万多名群众。工程建成后，供水单位分片落实管护责任，定期维护泵站、蓄水池，常态化检测水质，把建设成果转化为长期稳定的供水保障。
1: 按照管护台账阻断排查三区管网，这样一圈下来大概就是30多公里，遇到突发情况快速处置，全力保障三区全天候平稳供水。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农村现代化，不仅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足。在汉中市城固县上元观镇乐丰村，村干部带头减半红白事，以实际行动带动村民移风易俗。人情往来中的攀比少了，乡亲们的负担也减轻了。
2: 以前办个酒席，你攀个，我攀你，负担重得很。现在好了，彩礼宴席都有规矩，不铺张，不浪费。我们心情也舒畅，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好。
0: 村里的20多位百姓名嘴，常年活跃在田间地头。去年乐丰村开展40多场宣讲，200余场志愿服务活动，让文明乡方建设有了更多群众参与。
3: 我们村坚持用红色文化族魂，用身边典型引领，用村规明月管事。现在人心齐了，环境美了，日子也越来越有滋味了。
4: 中秋佳节，三秦大地处处洋溢着欢乐，大家品民俗，赏美景，人们在欢声笑语中欢度中秋，感受美好生活。
0: 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中秋之夜，不少游客来到西安大唐芙蓉园赏月色、品古韵，沉浸式感受中华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大唐芙蓉园开启长安诗会书画同源双节系列活动，以诗词笔墨、古礼乐舞复刻千年前曲江雅集的盛世风雅。
5: 我带着家里人一起来到了大唐芙蓉园游玩，非常开心，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中秋节。
6: 晚上芙蓉园的景色仿佛让我穿越到了几千年前的唐朝，下次我一定还来。
7: 梦回大唐，大唐追梦，古三大王牌演绎日日上演，为广大市民与海内外游客奉上一场可观、可赏、可玩、可感、可学的高品质唐风文化文旅大餐。
0: 中秋假期，西安城墙景区热度持续攀升，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近距离触摸中华历史，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为满足不同年龄段游客的游玩需求，景区创新将唐风巡游、国潮新风、非遗秦腔等融为一体，推出了长安巡、步步盛唐、大型唐风巡游等一系列有特色、有趣味的唐文化体验演出，让大家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中秋佳节。
8: 感觉非常的震撼吧，感觉到了那种千年的文化底蕴。
9: 我来自英国利物浦，非常漂亮，非常有吸引力的一座城墙。西安是一个很友好的城市，我很享受这里。
0: 西安半坡博物馆在中秋假期开展文城千年灯耀中秋、彩陶纹饰与中秋雅韵亲子主题活动，依托西安半坡博物馆指尖的旋律，听坡宝讲史前制陶故事主题展厅的彩陶资源，创新融合史前彩陶文化与中秋传统民俗，让6000年前的仰韶文明与中秋月色双向碰撞，焕发新生。
10: 中秋带孩子走进那个半坡博物馆呢，把中秋祭月的传统的这个文化呢，和先民生活的故事结合起来，然后呢，让孩子跳出月饼，去读懂节日背后的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0: 啾啾大秦剧场内人气高涨，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这里，在沉浸式秦文化演绎中度过一个别具韵味的中秋佳节。
11: 作为大型行进式的秦文化史诗幻境演出，啾啾大秦用舞台光景再现了大秦风光，让观众朋友可以更加直观地去感受秦人奋发前进的精神。正值假期，剧院加满排期，剧推出了不少的中秋主题的活动，让秦文化和中秋传统佳节相互交融。
12: 就还蛮震撼的，因为我们看了兵马俑再来看这个，就觉得更深入了解了那些人物，让我们大开眼界。
13: 我们剧场的南北走廊各为我们的观众朋友送上了一些中秋的特属于秦朝的小篆灯笼的祝福，让观众可以在中秋期间感受到浓浓的中秋佳节气氛。
0: 节日里，我省各地文化活动异彩纷呈。在安康宁陕，一场沉浸式稻田音乐会为游客们带来

0: 国风快闪舞、流行怀旧歌曲、川剧变脸等多个精彩节目，将传统文化、乡土风情与现代音乐融合，大家在道海中赏节目、庆中秋，沉浸式感受和美乡村的独特魅力，共享团圆美好时光。
1: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大片稻田景色很美，正好赶上中秋音乐节，听着音乐，坐着小火车，悠闲又舒服，玩得特别开心。
0: 夜幕降临，在汉中宁强的玉带河上，渔灯列阵，沿江巡游，羌族儿女身着民族服饰，提灯缓行，光影流转，诗意满江。大型水上实景演绎《梦回汉江园》震撼上演，回溯汉江源头千年故事。打铁花、篝火晚会等活动也依次上演，引得现场喝彩连连。
2: 感觉真的是太好了，你篝火晚会，然后男女老少都参与，大大小小啊，真的是太热闹了呀。
0: 在咸阳老街，70多个特色展位，涵盖美食、文旅体验、特色好物选购等丰富内容，持续带动商圈热度攀升。在古渡廊桥南广场，咸阳湖畔中秋专场音乐会温情开唱，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公益视听盛宴。月亮代表我的心、月半弯等多首望月经典歌曲娓娓唱响，温柔旋律诉说思念团圆的美好期许。市民游客跟随旋律挥手合唱，尽显佳节祥和热闹的氛围。
3: 在中秋之夜，在家门口就能听到音乐会，氛围很好，歌声很治愈，而且非常温暖，有过节的仪式感。
4: 5年前的2021年，陕西省与莫吉廖夫州正式建立友好省州关系，莫吉廖夫州成为我省第100对国际友城。9月22号，莫吉廖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伊萨琴科来我省进行访问，他表示，未来两地将继续深耕情谊，在经贸互通、农业科创、人文教育等领域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两地友好合作迈上新台阶。
0: 今年1到8月，陕西与白俄罗斯进出口额20.9亿元，增长106%。双方在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光电仪器等领域互补性日益显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位于莫吉廖夫州的白俄罗斯国立农业科学院共建农业科技示范园，先后引进小麦、大豆、荞麦等农作物新品种120多个。在种质创新、技术示范及青年人才共育方面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
5: 在您看来，两地能否在农业技术、农产品加工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展开合作？我们目前是否已经有这样成熟的案例了呢？
6: 没错，我们已经有了具体的项目。目前白俄罗斯农科院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正在打造在植物种植领域的创新教育示范中心。另外，我们也非常希望在高质量农产品贸易方面开展合作，比如说在我们州生产面粉、菜籽油、奶制品、牛肉等高质量农产品，我们也希望能够找到在陕的合作伙伴。
5: 其实呀，我们也了解到莫吉廖夫州设有孔子学院，那么同时现在莫吉廖夫州的很多中学呀已经开始教授汉语了，所以呢，在我看来，两地在学生的友好交流以及教育合作等方面是有一定的基础的，所以这一领域是否会成为未来我们合作的重点？
6: 目前在莫吉廖夫州的中学开设了汉语课程，我们的孔子学院有很多学员，其中不仅有大学生，还有当地的居民。我们也很高兴看到中国学生对我们白俄罗斯的语言文化和传统感兴趣。总的来说，我认为学习另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是增进彼此了解的重要途径。我的孙辈都在学习汉语。
0: 站在结好5周年的新起点，伊萨琴科主席认为，在中白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在两地的共同努力下，两省州各领域合作将更加密切，彼此间的友谊将不断深化，为中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我们希望和陕西省签署新的合作路线图，并且用具体的项目来充实我们的路线图。在工业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合作的项目，比如说共同生产起重机、重型卡车车轴。我们也就在莫吉廖夫打造电商物流中心达成了合作方向，希望能够在陕西找到合

作伙伴，也希望在生产汽车零配件方面开展合作。我深信此次访问必将成为双方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我们的目标是将共同意愿转化为具体项目合同。

0: 和学生思政教育结合起来，让师生在书香中受到熏陶，走出了一条文化育人的路子。
1: 从这样一个历史的发展变迁，我们就要思考，到底是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变化？这我想应该是大家读这本书里面应该感受最深的。
2: 在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图书馆二层书库，三余读书会正在办《为什么是中国》读书分享会。三余读书会取自三余读书的典故，就是鼓励学生利用零碎时间多读书。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帆现场导读，题目是《从历史抉择到青年担当的复兴之路：中国崛起的精神密码》，让大家在读书中感悟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3: 因为我是马克思主义学院的，不仅是对本专业的有深刻的理解，对历史、对文化、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会有更深的思考，
4: 来理解为什么中共产党能马克思主义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好，中华文化能够兴，这样一系列的宏大的政治命题落脚到具体的细微的历史的细节描述上，而不是把我们的这种说教呀作为一种口号强行的向学生中灌输。
2: 图书馆一眼千年，阅见敦煌，敦煌主题书展汇集了不少相关研究著作，内容覆盖敦煌艺术、文物保护等13个主题。学校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齐胜月是敦煌文化的讲述者，他结合自己的专业知识给大家讲一代代敦煌学人的治学故事，分享自己的感悟。
5: 我们所研究的其实不仅仅是这幅画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会研究古人是如何去画这幅画的，那我觉得真并不是一个枯燥的学问，它非常的有趣，所以我是想更多的去从事历史方面的，将我的所学到的一些历史知识、历史方法如何去思考的带入到我的工作岗位当中去。
2: 残卷新语古画重生，陕西师范大学馆藏敦煌麻布画写经修复成果暨敦煌艺术教学特展也正式开放，四件珍贵馆藏敦煌文献亮相，学生们走进敦煌艺术，对文物修复、古文献研究也更有兴趣了。
6: 其实这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包括我以后的研究方向呢，古人为什么要这么画，他们是怎么想象洞窟空间，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以后要思考的问题。
7: 敦煌的文化我刚才讲它是世界文化遗产，你可以去细静下心来，根据你的需要，你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延伸解读，这些就是我们在提升敦煌文化的价值。
2: 陕西师范大学是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两个校区图书馆馆藏纸质图书416万多册，从主题书展到读书沙龙，从笔墨雅集到古籍活化，学校图书馆把场馆育人作用充分发挥出来，让文脉在书香中传承，引导学生增强文化自信。
8: 中秋佳节，身在海外的中国建设者们无法和亲友团聚，依然驻守在岗位上。在南美洲国家秘鲁，来自中铁20局的陕西人耿李鹏和同事们长期参与当地公路修建，他们为改善当地交通和民生贡献着中国方案。
2: 秘鲁地处南半球，和中国不同，九月底这里刚刚进入春季。在中铁20局承建的秘鲁安第斯国家公路项目，来自陕西的工程师耿李鹏和同事们讨论着近期的施工方案。
9: 我们承建的是秘鲁瓦工科至瓦扬科技术公路改扩建工程，线路全长236.629公里，穿越安第斯山脉的瓦工科大区、安卡市大区，海拔在2000米到4300米之间，全线临山靠河，地形地质复杂。
2: 项目所在的瓦努科省被安第斯山脉环抱，连绵起伏的群山景色虽美，却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修一条宽阔畅通的公路是当地民众的心愿。2018年底，这条由中铁20局承建的公路开工建设，这也将是安第斯山脉通往外界的主要通道之一。5年前，耿李鹏从家乡来到秘鲁，和40多位中国建设者们克服高原山区施工难题，用中国方案在山间铺就一条蜿蜒数百里的通途。
9: 这条公路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当地交通条件，缩短沿线农产品运输时间，汇集沿线243个城镇、27万民众，交通通畅了，山区农作物成本降低，当地生产者能获得更好的效益。这条道路不仅方便当地百姓出行，更是中秘友好合作之路。
10: 我很荣幸和中

0: 国建设者一起工作，中国工程师专业又友善。面对安第斯复杂山地，他们的施工方案科学稳妥，兼顾工程安全和生态保护。在合作中，我有很多收获。这是一条改变山区生活的民生路。
1: 中秋佳节团圆之际，一位位奋斗在海外的建设者此刻也满怀浓浓的思乡情。
2: 我是陕西人，从小看着家乡一条条公路隧道建起来，深知道路对山区老百姓有多重要。对我个人而言，远离家乡来到海外虽然辛苦，但实实在在帮当地改善交通。
3: 爸妈媳妇儿儿子，中秋到了，虽然我远在秘鲁不能回去陪你们过节，但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你们。等这边忙完了，有空了，我们就回家团聚。
4: 中秋假期，西安文旅消费持续升温。不同于以往传统观光、逛街购物的单一模式，大家转而追求可触摸、可参与、可沉浸的多元消费体验。在西安钟楼北大街，袁家村西安茶肆成为中秋假期市民游客的休闲新选择。关中老茶馆、地道陕味小吃秦腔展演搬进城市街头，游客落座其中品茶听戏，沉浸式感受关中民俗氛围。
5: 到这儿以后，陕西的一些小吃都能吃到，聊聊天，喝个茶，听听戏，吃茶嘛，这陕西的茶嘛，我们也都喜欢喝这个，价钱也不贵，5块钱一壶嘛，白开水随便续嘛。
6: 我们西安茶肆整体的客流非常火爆，相较平时有明显的增长，客流哈也比较稳定，具有咱本地的市民，还有大量的外地游客。我们最大的特点是把乡村民俗烟火搬进了城市和新商圈。现在的顾客消费理念也在改变，看重这个松弛感、体验感。
4: 一边是传统市井烟火浓郁，一边是手电经济持续释放消费动能。中秋假期，这家品牌的西安手电客流不断，依托线上直播间流量优势，门店打造及特色农产品零售、轻食休闲、文旅服务于一体的复合型消费空间，实现线上流量落地，线下实体留客。
7: 在这个实体店里去感受，体验感很好。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它还有一些图书，孩子可以进行一个阅读，整个环境呢也比较安静。
8: 中秋假期呢，感觉客流量销售额都是比较高的，相比普通的周末呢，到店的人群中游客占比较高，咖啡轻食看书休闲的区域人也更多了。线上的很多粉丝专程来到咱们线下打卡，线上的这种可以带动咱们实体店的这个流量。
4: 这个假期依托 XR AR 技术打造的沉浸式新影院数字体验场馆备受游客青睐，将陕西历史文化、唐风古韵与数字科技深度融合，让观众从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开启了文旅消费新赛道。同时，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中秋假期里家电卖场客流回升。
9: 我们家的这个灶具一个月前就应该换了，今天买的这个油烟灶具的话，原价是8000多，加上他们的优惠，再下来我看刚才我付款是5217块钱，所以说这个优惠还是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我
10: 国家省市的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的话是15%，上限的话是1500块钱。工厂这边的话，我们也有专属的额外的这个消费券的这个补贴，综合的这个补贴比例，部分商品最高的话是可以达到50%以上的这个补贴比例。
4: 记者从陕西省高速公路收费中心了解到，今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量与昨天相比有所回落，路网整体运行平稳有序。预计今天17点至19点，省内部分高速路段及收费站出入口将出现流量高峰。西安公安交管部门发布出行提示，今年中秋国庆分离放假，中间间隔3个工作日，将形成中秋短途游加国庆长途游的阶段性出行特点。节假日期间，西安公安交管部门多措并举，全力守护城市道路通行秩序。
11: 在辖区热门商圈、景点设置固定执勤点位，安排铁骑警力开展不间断动态巡逻，紧盯实时车流动态变化，保障辖区主干道安全畅通。通行有序。
4: 铁路方面，今天西安铁路局预计发送旅客33万人次，全局共加开热门方向旅客列车69列，其中动车组列车54列，主要集中在重庆、太原、兰州等方向，为旅客假日出行提供充足运力保障。中秋假期，西安口岸出入境客运航班约110架次，出入境旅客2万多人次。为保障假期口岸出入境人员顺畅通关，陕西边检总站不断优化边检通关。

0: 服务，实时掌握口岸客流情况，动态调整查验通道，全力确保广大出入境旅客安全有序出行。
1: 省农业农村厅近日系统安排三秋重点任务，要求农业部门要紧盯重点环节，加强与气象等部门会商，做好收获积聚调度，确保秋粮颗粒归仓。逐级分解小麦、油菜秋播任务，推广宽幅沟播等关键技术，分类指导做好密闭除草等田管措施，提早谋划墩半田整镇建设，筑牢明年夏粮丰收基础。同时要切实做好菜篮子产品稳产保供、加力攻坚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重点任务，紧盯农机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纵深推进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切实守牢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近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成功入选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该奖项被誉为建筑业科技创新工程奖，代表国内土木工程领域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项目涵盖70万平方米东航站楼和35万平方米综合交通中心，打通航空、高铁等多元交通方式，实现零距离换乘、一体化运营，成为辐射一带一路的重要国际航空枢纽。2026榆林马拉松今天鸣枪开跑，全程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吸引来自全国各地15000名选手参赛。赛道串联起老城街巷与高新区，古城风貌、现代楼宇、生态景致交相辉映，为参赛者带来独具特色的奔跑体验。
2: 由西安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我省首台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近日在渭南大荔县红萝卜基地大田亮相。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改变传统化学除草模式，依托北斗导航系统，可在田垄间自主行走，通过视觉识别精准区分庄稼与杂草，采用物理激光定点从根源上除草，每天可完成15亩作业。
3: 金秋九月，桂花飘香，从都市街巷到陕北村落，不同模样的秋景拼接出三秦大地独有的鲜活景致。
0: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今天的大美陕西新画卷。

0: 起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5: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6: 哎，你好，
5: 吵闹，
6: 请小心脚下。
5: 好，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6: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

0: 舰队的威廉船长。
1: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0: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1: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呀。
0: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2: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1: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
0: 去。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1: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3: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它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4: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5: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个队员组成。
2: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1: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它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3: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纵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6: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3: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7: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它们的触须很危险。
3: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2: 收到，队长。
3: 海底小纵队前往佛罗里达。
1: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0: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2: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0: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8: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0: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9: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0: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9: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8: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0: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棵弯曲的棕榈树。
8: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9: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0: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2: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0: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蛰刺。
8: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2: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1: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蜇伤更多小动物。
9: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1: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9: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0: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9: 我放你下来，船长。
0: 终于回到

0: 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1: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2: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3: 好疼啊！
4: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1: 谢谢。
5: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前盾，我会在哪里呢？哦，不对，在这儿吧。哦，抓住你了。
1: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2: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0: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1: 我胡子都打颤了。
0: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6: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
7: 我们等等再聊这些。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1: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这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2: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1: 啊，看着挺萌的。
8: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0: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1: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快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0: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1: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8: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9: 我快点叫出来，
1: 毒素不会伤害你们吧？
8: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0: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2: 把毒素交出来，
0: 说吗？
2: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1: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10: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4: 我们找到了。
10: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儿。
0: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8: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0: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1: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再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0: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呱唧中尉。
1: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4: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6: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1: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2: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1: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8: 可以，
2: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0: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11: 太好了！
1: 哦，是啊，真是太棒了！
4: 你太聪明了，呱唧。
2: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0: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2: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僧帽水母。

0: 里。风暴水浒，
1: 人不一万车，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军报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3: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5: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3: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5: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3: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5: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3: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4: 你是说开舰艇吗？啊，真的吗？
3: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5: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
6: 起吧
5: 我来了，伙计。
3: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非常完美。
4: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3: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4: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3: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4: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3: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4: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3: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半，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4: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7: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3: 对呀，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兔兔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7: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4: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7: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3: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7: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4: 一决高下吧。
3: 这里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4: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3: 开的还真不错嘛。
4: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3: 嘿，艾迪在那儿呢。
4: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7: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3: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4: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8: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9: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3: 他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10: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他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他无法顺利前行。
9: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

0: 帮助他。
1: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0: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2: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0: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2: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天哪，
3: 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2: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4: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0: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5: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4: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5: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4: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2: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0: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的随意游动试试。
2: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3: 我们从头再来吧。
6: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7: I'm a starter。
6: 你说的对。等一等。
4: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5: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3: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4: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6: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3: 弄好了，给你。
6: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4: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2: 谢谢你，冲冲冲！它好重！救命！
0: 艾迪，你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2: 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4: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2: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4: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2: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0: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6: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
4: 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0: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3: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吧？
4: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8: 知道知道。
2: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4: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2: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

0: 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好棒啊！
1: 完美解决。嘿嘿，
0: 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挺一样。
1: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呼呼。
2: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达西西报告，绿西龟。

0: 里，绿西龟。
1: 任务已完成，小组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军报一起去探险。
2: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3: 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4: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5: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3: 别怕，伙计。
5: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6: 是的。
5: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
6: 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5: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6: 谢谢你。
5: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4: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3: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5: 你说什么？
3: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5: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3: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我先打个盹儿。
6: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5: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6: 我感觉好多了。
5: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3: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5: 哦，我的小乖乖呀！
4: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3: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5: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4: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7: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8: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9: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3: 它还会发

0: 常恐怖的叫声。
1: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
2: 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1: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3: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4: 没问题，队长。
3: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2: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6: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5: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2: 你，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6: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7: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6: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他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5: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6: 你受伤了吗？
5: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6: 为什么？
5: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6: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5: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6: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突突兔。
8: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2: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8: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6: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5: 你们好。
2: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5: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2: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5: 那些是我的家人。
6: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5: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9: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场景相听呢。
2: 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5: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6: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你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2: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6: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9: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2: 在那里，
5: 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8: 皮医生，